0: 韩国的。其实我们继承了这种创新创业的这种基因，啊，我们就下决心到了广西去扎根。
1: 如今，陈露的丝绸厂已经在广西初具规模，在他的带领下，更多的企业前往那里设点办厂，为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对于老街人来说，商有商道，而这道的源头就隐藏在一栋栋古老的建筑中，一块块金字招牌里。在老街的中段立有一座铜像，原型是乾隆年间一位叫赵运亨的生意人。当年他在周村集市上拾金不昧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百姓，后人为纪念他，在原地设置了还金处。200多年过去了，这座雕像就像一座无言的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街人。交易中，商人以此相送；作坊间，人们以此互勉；家庭邻里间，它是无声的榜样。
2: 行，好的，你的菜很好吃啊。
1: 如今，行走在老街，随便进入一家店铺，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呼，喝一杯茶，聊聊天，听他们讲一段关于老街的故事。1946年，老街商人牛俊海开办了一家仁德茶庄，店名意为以人取利，以德待人。后来由于一些变故，茶庄停业。1982年，他决定重开老店。当时手头并不宽裕的牛俊海决定亲自跑一趟杭州，找以前的供货商谈一谈。不过已经30多年没有联系，能不能省下一些进货的定金，他心里也没有底。
3: 到了他家去看看，领导说一个抽查的老师傅就不抽查了，就瞪着眼看，哎，你是山东的卷海官不？30多年没见面了，
4: 再见面的时候还能认出来，
3: 还能认出我父亲。
1: 牛俊海没有想到，当年靠着诚信经营结交的供货商，竟然一眼就认出了他。靠着彼此的信任，那次进货，对方不但没有收取任何定金，还免费把货发到了周村。
3: 厚道待人，以德待人，也因此啊，人家在30家不了解的情况下，给我们发了这么大的车货。当时都这40万块钱，80年代拿出一年创业2-3块钱。
1: 有了这批货，茶庄慢慢立住了脚，从此走上了发展之路。如今日子过得还算宽裕的牛家，每年都会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来做公益。
3: 就长篇如人篇，先进大伯啊，纯正经商啊，做茶也是这样，以德为本啊，无德这人不立。
1: 做事先做人，经商先立德，是老街商人的共识，无论生意大小都不会改变。在老街有很多烧饼铺，周村烧饼不仅是老街人最惦念的乡愁滋味，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购买。
4: 隔得非常的近，都能听到这种酥脆的声音。
2: 咱们酥香薄脆，
4: 酥香薄脆的烧饼，好吃，
2: 对吧？
1: 王春花从16岁时就跟着师傅学习制作周村烧饼，到现在已经30年了。他记得师傅教徒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薄的是烧饼，厚的是良心。”薄就是对技术的追求，一斤面粉可制作60个周村烧饼，每个直径约在13公分左右，烧饼上约有芝麻2000粒，做出的烧饼薄如纸，芝麻香，落地即碎，入口有响。厚就是对品质的保证。烧饼制作共有9道工序，除和面包装等用机器外，一些关键工序必须靠手工

0: 用心完成。
1: 只有你人做好了，那事儿就顺带着就好了。做人最起码的标准要有，是吧？你像诚实啊、守信这些都必须的那些事。

0: 高，一次就几吨，一头就是两三吨头面，而且全部流水线下来。
1: 第一批烧饼做出来后，大家惊喜地发现，机器做出来的烧饼形状统一、厚薄均匀，相比手工制作的，在品相上有了很大提升，一时间市场供不应求。可是，没想到年前卖出去的货，在年后就遭遇了消费者的退货潮。
0: 口感就不行了，因为口感它是没有那个手的那个感觉，它是发像饼干，它而且起泡它很少起泡的，松和酥的感觉都没有了，就只是硬，它还不是脆，它是硬。
1: 事情发生后，王春花意识到，坚持传统手工艺才是老字号传承和发扬的秘诀。那套昂贵的机械设备只生产了三个批次的产品就被停用，尽管损失惨重，但王春花依旧觉得值得。
0: 这个手工的东西，老祖宗研制了那么多年，他肯定有他独特的东西。师傅，他情感，他的注意力，他专注的程度到那儿，他做出饼肯定是好吃的。我们这的铜像乐器，
1: 此
0: 铁
1: 后，
0: 的时候那个，
1: 王春花又
0: 敲
1: 重
0: 的那
1: 新
0: 个
1: 拾
0: 螺
1: 起了
0: 杵，
1: 手工制作的技
0: 啊，
1: 艺，
0: 是指我们
1: 并
0: 这的
1: 一
0: 铜
1: 直
0: 像
1: 延
0: 乐器
1: 续
0: 铜
1: 至
0: 之路
1: 今。
0: 源头，
1: 2008年，
0: 清
1: 周
0: 楚
1: 村
0: 图形
1: 烧
0: 的，
1: 饼被列
0: 然
1: 入
0: 后那
1: 国
0: 个
1: 家
0: 是把
1: 级
0: 它弄
1: 非
0: 到
1: 物
0: 那
1: 质
0: 个
1: 文化遗产名录。
0: 就是，
1: 2017年，王春花成为周村烧饼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千年时光中，周村老街就像是一座大舞台，无数商家在这里演绎出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故事。面对时代的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坚信，唯有懂得才自道生、梨园一曲的深意，才能永葆活力，永续丰。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你，哥儿四大王婶儿兄，玛尔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
3: 到了。

0: 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我不能用，那是你的刑罚。
5: 我用不上，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
4: 你们咋也来了？
6: 我们来说你结合用窑的事儿啊。我和万家叔商量好了，把一对饲料室那个放种子的窑腾给你。
5: 不行。
7: 什么不行？
6: 我们一队的事你们二队凭什么说不行啊？
5: 我那口窑宽敞着，上岸已经赢下来。
6: 一队的人就得住一队，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
5: 那我跟你说，你甭管了，你甭管。
6: 不要动，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在哪里？
1: 我到外太空了，太帅了，太开心了。
2: 小草莓，你终于醒了。
1: 姐姐，你毁了我的美梦。
2: 天已经亮了。
1: 真的天亮了，我要去公园玩遥控飞机。

0: 机，飞呀飞呀！
1: 小火车怎么也在这儿玩飞机啊？小火车也买了遥控飞机。
0: 这是我新买的遥控飞机，酷吧？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草莓号才是最酷的。总有一天，我会像草莓号一样飞起来，然后环游太空。
0: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1: 我的梦想总有天会实现的。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他一定会实现的，会实现的，
0: 会
1: 实现的，会的，会的，会实现的。走着瞧吧。翅膀，准备就绪，马上我就能够飞上外太空啦！哦，小鸟，敢嘲笑我？看我马上来追你，小草莓来啦！

0: 乐比，乐比，你在家吗？啊，乐比，乐比，快开门！
1: 来了，来了，来了！什么事这么着急呀、啊，小草莓？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好呀，好呀，什么忙？
0: 我们出来说吧。
1: 到底什么忙呀，小草莓？你再不说，我可要回去了。
0: 哎，我说，我说，我想环游太空。
1: 环游太空？
0: 没错，环游太空可是我的梦想。
1: 我也没有办法。
0: 我记得悠悠有架飞机，或许可以借悠悠的飞机来带我去环游太空。

0: 飞机又不是飞船，去不了外太空。
1: 不不不，难道你忘了悠悠是从外太空来的吗？
0: 对哦。
1: 没错。所以我猜测悠悠的外太空朋友会联系他，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一定通过发射某种信号弹来与悠悠取得联系，这样就可以顺带我们一起上外太空了。我说的有道理吧，我的太空梦也要实现了，我们快点去问问悠悠。
0: 一起去吧。悠悠，过来过来。
1: 悠悠，你现在可以联系到你的外太空朋友们吗？为什么呀？
0: 你要照顾乐乐，没有时间联系。那我去找爸爸帮忙。
2: 怎么了，乐比这么着急？有什么事要跟爸爸说吗？
0: 我想帮小草莓完成。

0: 成环游太空的梦想，想让爸爸造一艘大飞船给我们。
1: 造飞船？环游太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爸爸可不愿意让你们去冒这么大的险。
0: 求求你了，爸爸，就帮帮小草莓吧。
1: 好了好了，爸爸帮你们。
0: 谢谢爸爸。漂亮的书房子就快要画好了，再加点什么颜色好呢？给房子再加点绿色吧。绿色的笔呢？谢谢你，悠悠。
2: 让我看看，哑铃应该再大点。再大一点。
3: 小火车，你这哑铃画的也太大了。不知道小汽车是不是这样的。好机会，没人注意这边。这边没问题，这

0: 玩画，我这画又太粗。
1: 好了，同学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到了。
2: 小草莓，飞船已经造好了。
0: 太好了，那我们快点出发。原来月亮这么大，这么圆，还以为就是个小圆形。
2: 那是因为近大远小的缘故，所以你平时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只有那么小。
0: 哇，原来是这样，月亮都这么大了，会有比月亮更大的球吗？
2: 你看那边，那个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比月亮要大。
0: 原来我们居住的地球也这么大，它比月亮还要大好多啊！
2: 当然，还会有比地球还要大的球，就是太阳。
0: 太阳真的比地球还要大吗？难道不是一样大吗？
2: 快戴上这个。比太阳还要大的就是宇宙了。
0: 我决定以后要当一名科学家。
2: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学习，才能当伟大的科学家。
0: 那是当然，我肯定可以。

0: 还买了你们最爱吃的小饼干哦。乐比，乐比，来吃小饼干。
1: 天哪，房间怎么这么乱？都说过好几次了，玩具要收拾好。
0: 看看你的周围，卧室都被你弄得乱糟糟。
2: 对不起，妈妈，我等会儿就收拾。
0: 你先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走吧，悠悠，让乐比自己反省下。快来，不准帮乐比收拾。
2: 悠悠，别走。
0: 好好反省，不准偷懒，听到没？
2: 好歹把小饼干留下呀，我还一口没吃呢。总算搞完了，去吃小点心啦！是冰箱。妈妈刚才那么生气，我还是别被她发现吧。把小点心从冰箱里拿出来，回楼上吃吧。没人，完美落地。

0: 友真棒，今天帮妈妈做了好多家务啊。
1: 不好不好，怎么办怎么办？
0: 冰箱门怎么开了？
1: 好久不见啊，悠悠。
0: 乐比，你在干嘛呢？
1: 我在锻炼身体呢。
0: 在冰箱后面锻炼身体？
1: 没错，我要先走了。再见。吃不到小点心也没关系，趁悠悠不在，我可以练习遥控赛车，到时候比赛胜利一定属于我。
0: 乐比，乐比，乐比，快下来！乐比，你听得到吗？快下来！
1: 听到了。
0: 乐比，快下来和妈妈。

0: 起做蛋糕。
1: 做蛋糕，
0: 快来呀！你不是一直想做蛋糕吗？
1: 算了，还是不惹妈妈生气了。不了吧，妈妈，还是你们自己做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2: 我中午是不是对乐比太严厉了？得找个机会和乐比道歉。
1: 悠悠，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妈妈开心呢？要不给妈妈送个礼物。悠悠，你说我送什么好呢？围裙、帽子。我想想，妈妈还缺什么东西呢？有啦，我可以送妈妈一双新的舞鞋。妈妈之前那双舞鞋都被爸爸踩脏了。可是怎样才能知道妈妈鞋子的大小呢？对了，我想到了，只要我们得到妈妈的脚印，再用尺子量一量，不就行了吗？没错，就是这样。妈妈一定会很喜欢这份礼物的。只要等妈妈踩在颜料上，我们就能拿到妈妈的脚印啦。走去找妈妈。妈妈，妈妈，快来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啊，乐乐什么时候进来的？乐乐，快停下！不要啊！还好有 B 计划，直接拿到妈妈的鞋子测量。拿到啦！
3: 乐比、悠悠，小淘气们，拿妈妈的鞋子做游戏，快点把鞋子放回去进屋吧。
1: 是。怎么又失败了呀，悠悠？计划又失败了。振作点，悠悠，肯定还有其他办法。让我想一想。我想到啦。悠悠，你记不记得老师曾经说过？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感受过爱吗？
4: 爱打篮球算吗？
5: 我爱浇花。
1: 我知道了，我的妈妈就很爱我，也很爱悠悠。
0: 没错，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很爱你们。
6: 没错没错。
5: 我们妈妈也最爱我们啦。
0: 没错，小朋友们，你们的爸爸妈妈都爱你们。那你们有没有和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呢？爱是相互的，只有大胆说出来，爸爸妈妈才会明白哦。亲口表达爱意，就是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
7: 明白了。
0: 好了，下课。
1: 对，就是这个。可是悠悠，我要怎么和妈妈开口呢？悠悠，你可以把妈妈带过来。
3: 乐比，悠悠说你有话要对我说，你想和妈妈说什么呢？乐比，
1: 妈妈，我想说，其实我想说，妈妈，我爱你。
3: 乐比，是妈妈最可爱的宝贝。

0: 宝贝，妈妈当然也爱你了，乐比。
1: 哇，那妈妈，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0: 妈妈早就不生你的气了，而且妈妈才应该向你道歉，疏忽了乐比的感受，你能原谅妈妈吗，乐比？
1: 当然了，妈妈，乐比最喜欢妈妈了。悠悠，妈妈，我们快下去吃饭吧。对了，还有乐乐。
0: 慢点，乐比。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懂，来帮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

0: 爷长胆，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1: 哎哎哎，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志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0: 爹，
1: 志虎，怎么样啊？
0: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1: 这么说。
0: 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哪儿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2: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别张大人，您太多虑了。嗨，爹。
3: 你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4: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3: 大哥，大哥，
4: 赵青，我在这儿。
3: 大哥，
4: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3: 我先救你上来。

0: 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
1: 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笑>
2: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1: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李梦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呢。还有，
2: 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1: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2: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1: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2: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3: <笑>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4: 爱妃太聪明了。<笑>
3: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4: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3: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好香。
4: 公子，吃饭。来，给你钱，谢谢啊。彩儿，你在干嘛呢？
3: 公主，好像有人在运粮草啊。
4: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5: 娘，哎哎哎！

0: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国聊呢。啊！
1: 公主，都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好好好。

啊！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
1: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0: 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0: 啊，谢谢啊，公主。啊，谢谢啊。

0: 你们为什么打人？
1: 少他妈废话！
2: 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抢了啊！我可曝光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曝光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2: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
2: 哼，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2: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2: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小姐，啊！
1: 壮士且慢，
2: 你想怎样？
1: 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2: 那你还阻拦什么？
1: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2: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1: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2: 好，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走，姑娘，你快跑吧。
3: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
0: 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
3: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1: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0: 那我马上就去。
3: 好，你去吧。
0: 驾！
2: 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
4: 好。
1: 壮士要借宿是吗？
4: 是，就是我们。
1: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4: 是。
1: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4: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3: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3: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

0: 就不行了，
1: 庄师，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

0: 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0: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3: 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啊，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2: 子清，干嘛了？
1: 好嘞。
2: 走，走。别动！志清，
1: 哎，
2: 把他绑了。
1: 好嘞。来吧。
2: 你们听着，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4: 壮士，就是他。
5: 庄主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 受不亲，不太妥吧。
4: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5: 可是，
4: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0: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鱼肉乡里，祸害黎民百姓，这绝非大丈夫所为。今天我不杀你们，我给你们指条路，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2: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3: 对对啊，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2: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3: 对
4: 对，
3: 大哥
4: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3: 好好
4: 好好。
5: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0: 怎么？
2: 对呀，对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2: 我
0: 别瞎掺和。
3: 行行，
6: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5: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5: 啊，告辞，
0: 告辞。
6: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

0: 是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1: 是。
2: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3: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
2: 啊，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想现在就走。
2: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3: 谢谢。
4: 炸
5: 炸
4: 炸
1: 炸
4: 炸
5: 炸炸炸
4: 炸！
0: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6: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7: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
4: 呀！
0: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7: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0: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4: 呀
0: 呀
4: 呀
0: 呀！

0: 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天图，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2: 彩儿，彩儿，
3: 庄主，朝阳呢？哎
2: 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3: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啊，
2: 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2: 这位是？啊
3: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2: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3: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哎，
0: 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3: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哎，
4: 炸！
5: 炸！
4: 炸！
5: 炸！
4: 炸！
5: 炸！
4: 炸！
5: 撤！撤！
4: 炸！
5: 炸！
4: 炸！
5: 炸！
1: 刘庆，哎，你带兄弟们去总监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6: 好，哎，
1: 好，
6: 兄弟们，给我来，
7: 走。

0: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哎，
1: 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是，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2: 是，就是。
3: 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4: 走走走走走。
3: 在潮汕。 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 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

0: 府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

0: 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3: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小青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 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 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
2: 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要老百姓缺吃少穿。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
2: 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3: 这个现状就是要干。 必须干，是挺你田丰军的，还是挺共产党的？当然是挺共产党的，但是也得听听老百姓的吧。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走吧。
1: 头儿，我回来了。
2: 是薛礼啊！啊，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我没事，
2: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3: 来，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3: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
4: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德营了。
5: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4: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0: 能人？
6: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5: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4: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6: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5: 好，你出来。
4: 哎，总爷，您看如何？
3: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5: 你给我出来，走
6: 走
3: 啊，去吧去吧，
5: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6: 承让了。
3: 呀，哎，哎呦，啊，呀，给，哎，呀，呀，停！
7: 哼！好，大哥，大哥，好样的，大哥！
3: 哎，
7: 好，
3: 不错，不错啊！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2: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3: 什么？
2: 对对对，
7: 我们要做火头军，
8: 对火头军，
7: 对
3: 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7: 对啊，
8: 望总爷成全。
6: 小心点啊！
5: 哎，大哥，大哥，
7: 放着！
5: 哎，大哥，
4: 来来来，
6: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5: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8: 对，
7: 不愿意去。
6: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4: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8: 对
5: 啊，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9: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2: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5: 对
9: 对，是。
5: 就是，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6: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5: 嗯，
6: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7: 对
2: 对
7: 对，
2: 大哥说的有道理，
7: 有道理。
6: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儿，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
2: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8: 头儿，
2: 哎，好好好好，
6: 那就干活吧。
5: 哎，好，
2: 好，
4: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5: 对，
2: 你先做吧，
5: 大哥。
2: 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5: 对，我就倒杯茶。
6: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啊，
8: 好，好，好。
10: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11: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10: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11: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10: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因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11: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10: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11: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10: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12: 怎么会有凶手呢？
11: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0: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1: 是我们伯辽的人。我们的人？
0: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1: 究竟是什么人？
0: 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1: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0: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1: 我见过圣主了。
0: 啊，他怎么说？
1: 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0: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1: 我要见见铁士文。
0: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嗯。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
2: 现驻扎在义礼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想起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3: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2: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
3: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 还会有一波三折啊！哎呀，
2: 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3: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要一些时候。
2: 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3: 啊，谢皇上。
2: 张世贵。 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3: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2: 真的没有？
3: 真的没有。
2: 张世贵，
3: 我已派张家李桃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原帅，有这事儿？带下官。
1: 回去调查调查。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0: 是。
1: 哎，你看，是铁士文了。
0: 不是，是公主的队伍。
1: 什么？
0: 对，没错。走，我们过去。
4: 咦，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
0: 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4: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1: 多谢你了，罗公子。
4: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1: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4: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1: 哦，什么意思啊？
4: 你想想看。 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懿旨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4: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1: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 相信非常的困难。
4: 为什么？
1: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哦，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4: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1: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
4: 嗯，
1: 我们边走边想吧。
4: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呐、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遵。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3: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哎，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4: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5: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4: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十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
5: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4: 是是。
5: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4: 不敢。
5: 坐吧。
4: 是。
5: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

0: 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7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1: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0: 哎呀，元帅，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1: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0: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2: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7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0: 去吧。
2: 董爷在里面吗？在，还没有起床。
3: 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2: 不会生病了吧？
3: 我们去看看。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昨天晚上。
5: 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7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3: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要在7天之内啊，找谁去啊？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0: 好。
3: 我现在就去找他，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哎，你跟我一起去。是。
6: 薛礼啊，哎，忙着呢。薛礼啊，总爷，什么事儿？我专程来找你的。
3: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6: 对，你会吗？
7: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0: 那龙门大阵呢？
6: 对，龙门阵，龙门阵，对，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哦，那你会摆吗？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0: 那就好，我给你2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2天呐。
6: 总爷，
0: 哎，
6: 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3: 哎，你说什么呢？
0: 哎，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3: 喂。
6: 你倒威胁我们总爷不成？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头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3: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6: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3: 战衣？
6: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3: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6: 哎，
3: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6: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魁，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3: 岳父。
6: 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哎，你走走走走走走的，你会摆阵的。
3: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
5: 我看，可以这样，
3: 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4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5: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一，指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
1: 末将得令。
2: 指虎在，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1: 末将得令。

0: 啊，哈哈！张士珪，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1: 啊，是是是是，
0: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士珪，你立功了！
1: 多谢元帅。
0: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2: 将军。
1: 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纹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可是他军令已出。
2: 你又不可能违抗，所以我才头痛吧。
3: 报，
2: 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3: 嗯，
2: 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3: 没有。
2: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纹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
1: 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2: 将军所言不差。
1: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2: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
1: 叫她请回吧。是。
4: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5: 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4: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5: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
1: 好，全力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2: 是，
3: 这。

0: 景德啊，
1: 臣在。
0: 你辛苦了，
1: 谢皇上。
0: 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
2: 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
3: 这不是龙门阵，
2: 请陛下看清楚了。
0: 景德，
1: 臣在。
0: 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1: 这龙门大阵呢？
0: 龙门阵？
3: 对，
1: 是。皇上，
4: 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5: 我去请功啊。
4: 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5: 皇上，
0: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5: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5: 龙门大阵呢？
0: 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5: 难道不是吗？
0: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地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5: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
2: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0: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5: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5: 谢皇上。
0: 去吧。
3: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5: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6: 是。
4: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0: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4: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4: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0: 你那也叫龙门阵？
4: 是啊。
0: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添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4: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不，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4: 是。
3: 哼，老东西！
4: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差点把我害死！
7: 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4: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薛礼啊？
7: 您去吓唬他们？
4: 吓唬他？怎么吓唬？
7: 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4: 行，这主意行，走。

0: 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1: 哎，哎，是，
0: 对呀、啊，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那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2: 什么？又摆龙门阵？
0: 啊？
2: 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3: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4: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
3: 行了，左爷，我摆就是了。
0: 哎，好好好，
2: 不成，
0: 哎，
2: 你要先答应我们先前说的要求。
3: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哎，你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1: 是是啊。
2: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
3: 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
2: 啊。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4: 对，
5: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6: 是啊，大哥。
0: 哎，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1: 嗯，是啊。
0: 来来来来，
2: 干，
0: 来来
2: 干，
0: 来
2: 干，
1: 干了，干了，
2: 来都干了啊，
1: 干
2: 干干了，来。
7: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8: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7: 那是谁摆的？
8: 是张师贵摆的。
7: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8: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7: 好。

0: 众火烧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点令。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这，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1: 那可以打妖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俊德啊，你说这个镇台使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0: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
1: 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2: 哎，
0: 俊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2: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对，就是何宗宪。
2: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0: 打就打。
2: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他抓来。
0: 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2: 好，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
0: 哎呦，徐王兄啊，
2: 他要说他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行了，我老臣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2: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0: 嗯，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来啊！快去，
2: 遵旨。

0: 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真爱相随。
1: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药吃了。

0: 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1: 我今天非抓你活的不可！
0: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你往哪跑，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薛仁贵，你在哪里呀？哎，
1: 元帅，元帅，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0: 什么？
1: 薛仁贵？薛仁贵哪去了？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0: 苏宪呢？你听说过吗？
2: 没有，没有啊。哎，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哎，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1: 什么？
0: 哎，何宗宪？哎，元帅，正是在下。
1: 狗婿，狗婿，
0: 是是狗婿，
1: 狗婿。
3: 哎呀，回营！
4: 元帅，皇上启驾回营了。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嘿嘿嘿，
3: 皇上，
4: 平身。
3: 谢皇上。
4: 幸得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3: 回皇上。
4: 抓不着他呀！哼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景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别，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
3: 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5: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0: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1: 谢皇上。
2: 嗨嗨，走吧，老黑。
0: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伦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
3: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0: 评驳论？
3: 对，评驳论。
0: 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3: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有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0: 好，那就这么办。
4: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怎么样，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
2: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3: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
4: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3: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5: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0: 啊，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
5: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那，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5: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5: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石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啊，那就好。
5: 嗯，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啊？
0: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5: 嗯，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3: 将军，你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石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3: 将军有见地，

0: 皇上，换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1: 啊，凭什么？
0: 谢皇上。
1: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
0: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
1: 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0: 哦，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我，哼！
1: 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0: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2: 当真写不了，
3: 写不了。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刀下留人。
2: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评驳论吧。
0: 他不写呀！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嗯。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我怎么糊涂了？
1: 叫你写你就写。
0: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呀？
2: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士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
0: 哎，对，皇上。
1: 我写，
0: 你写，真写。
1: 来人呐，松绑。谢皇上不杀之恩。
2: 哼，好了，回去歇息吧。
1: 谢皇上。
4: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评驳论，他不会。
5: 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啊，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嗯，
4: 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6: 是。
5: 薛礼啊，总爷找你。哦，快点去啊。
4: 薛礼见过总爷，啊，哎，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5: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4: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 好让你呢早早立够10个大功呢，好像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5: 哦，属下略知一二。
4: 是这样的，皇上。 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5: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4: 好，那就去吧。
5: 哎，属下告退。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大哥，
1: 啊，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0: 啊，不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评驳论。
0: 评驳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快请啊！
2: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平伯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2: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2: 好，
1: 快去快去。
2: 知道了。
1: 嘿，得了。
3: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籍，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

0: 人出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1: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0: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1: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0: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1: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2: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世贵写的。
0: 你亲眼看见的？
2: 那倒不是，是张世贵说的。
3: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0: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4: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5: 是啊，
6: 你比薛仁贵真是个能人，
7: 你说他能写出这个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4: 哎，来，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3: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啊！这，你也知道了？
4: 当然了。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3: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6: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3: 啊？你们真想去啊？
4: 那当然了。不止他，
8: 不止他，我们要去。
3: 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不成。
4: 那怎么办啊？
3: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4: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3: 不成也得成，抽。好，抽就抽，
4: 就是
3: 对，
4: 就
3: 抽，
8: 抽，
3: 咱们
4: 抽，
3: 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
4: 嗯，
6: 对。
4: 哎，对了，周青，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3: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8: 哎，说说吧，说吧，说说吧，
4: 说说，
8: 哎，
4: 说说。
3: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9: 哎，周青
10: 真够义气，
11: 是
10: 吧？
11: 是，
3: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一块抽签，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12: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13: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12: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13: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12: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驳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3: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12: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3: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12: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13: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12: 哦，对了，还有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

0: 我怕。
1: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2: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1: 传。大哥，
3: 大哥。
4: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5: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4: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啊。
2: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5: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6: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4: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哎，
5: 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4: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5: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5: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4: 大伙儿都起来吧。
6: 谢大哥。
5: 好。
4: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5: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4: 他没说什么？
5: 他什么都没说。
4: 哦，好，下去吧。
5: 是。
7: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5: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7: 啊，是吗？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2: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5: 是啊，
8: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5: 就是。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4: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5: 行行行行行行，
8: 好吧。
7: 哎，大家等等。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6: 好。
5: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4: 好。哎，干活吧。
5: 来，
4: 干活吧，
5: 干活。
7: 好。
9: 安将军
10: 啊，彭将军，请坐。
9: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10: 啊，彭将军过奖了。
9: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11: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9: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11: 是我。
9: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
11: 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9: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11: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9: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11: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9: 哦，那倒不是。
11: 那你是什么意思？
9: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罢战，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11: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9: 好，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11: 你敢背叛大王？
9: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10: 我还没有想清楚。
11: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将，在，我命你快马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互相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
1: 领命。
2: 薛礼拜见总爷。
3: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2: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3: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2: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3: 哦，没事，你说。
2: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属下并不是他的一梦凡尘呢？
3: 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啊？
2: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3: 啊，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哎，你还有什么事吗？
2: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3: 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风官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风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0: 传戴立鹏，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0: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好，但小人南方，你要加倍小心。
3: 嗯。
4: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0: 戴立鹏，我命你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3: 得令。
0: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5: 是吗？是吗？哎呦，太好了！
0: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6: 好，
5: 好，
0: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 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好，
5: 大哥，以后我打仗就见死他。
0: 好，我就炒死他。
5: 哎，那我就会死他，会死他。
0: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 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
1: 嗯，
0: 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2: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哇！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上上上上！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教我们吧！啊，想练吗？想想想，想练就开始。哎，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还没有来报。那。 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1: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0: 不用，她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忍着点，银环，使劲，使劲，银环，快了，顾妈妈，使劲，快快银环，忍着点。
0: 里边生了没有啊？

0: 么呀？
1: 生了，生了。
0: 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
0: 一男一女，龙凤胎。
1: 是啊，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尹华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0: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薛家之福啊。
3: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环一半。哎，
2: 银环，银
0: 环，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3: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
2: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0: 是啊。
2: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3: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啊，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啊，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2: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3: 那好，就叫金莲吧。
2: 金莲，
1: 金莲，好好名字。
2: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1: 我陪你一起去。
2: 好，
3: 有了大哥大嫂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嘛。
2: 就是。
4: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5: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4: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5: 请。好的。
4: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6: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7: 哎，您稍等。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6: 结账。
4: 您真有眼力。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4: 啊，有啊，请这边来。
1: 啊，来。
8: 啊，顾妈妈，
1: 老夫人。
8: 啊，顾妈妈，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8: 啊，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8: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啊。

0: 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1: 你好。
0: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1: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啊？
0: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0: 是啊，是啊。
2: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1: 真的？
2: 是啊。
1: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1: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1: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您，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姑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3: 带我去。
0: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2: 爹，
3: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1: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1: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3: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1: 她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3: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3: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0: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3: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爹，女儿惹您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3: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任性？
3: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
2: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3: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1: 老爷，
3: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1: 银环，我哭。

银环，娘，你回去吧。好，娘回头来看啊。娘，您保重。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扫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

0: 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

0: 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扫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扫码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

0: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撒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 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

0: 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不能用，那是你的行房。
4: 我用不上，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
3: 你们咋也来了
5: 啊？我们来说你结婚用窑的事儿啊。我和万江叔商量好了，把1对4料式那个放种子的窑啊腾给你。
4: 不行。
5: 什么不行？我们1对的事，你们2对凭什么说不行啊？
4: 我那口窑宽敞着，上岸已经赢下来。
5: 1对的人就得住1对，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
4: 那我跟你说，你保管了，你保管。
5: 哎，不要动，别说，不是。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

0: 间。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些图啊？
1: 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
0: 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啊，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的。
0: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0: 早点休息
1: 啊。
2: 真是可爱呀，弟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3: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4: 大哥大嫂对银花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花无以回报。
2: 弟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3: 就是
2: 顾妈妈为这两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呢。
3: 睡了。

0: 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呦，冰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姑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
0: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1: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1: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她比我们照顾她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0: 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1: 谢谢娘。
2: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波辽边界。
3: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2: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啊，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0: 嗯。
2: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接听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谈。
2: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当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都督死了！都督死了！都督死了！都督死了！都督死了！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1: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2: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3: 是。
4: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告豆豆，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跟我来。来者何人？
2: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火头军薛礼是也。
1: 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
3: 驾！

0: 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2: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3: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4: 什么？此事当真？
3: 千真万确。
4: 再探。
3: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4: 对，来啊，
3: 元帅，
4: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3: 是。
2: 元帅，

0: 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嗯，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 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1: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0: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2: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0: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2: 领命。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3: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2: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3: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0: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4: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0: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5: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的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已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 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徐王兄，
1: 皇上，我们就快上岸了吧？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皇上，
0: 好，敬德，
1: 陈特来接驾。
0: 哎呀，敬德，前营状况如何呀？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
2: 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3: 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
0: 敬德，
1: 臣在，
0: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3: 臣领旨。
1: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3: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
1: 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4: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进逼，势如破竹。
2: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3: 好啊，
1: 大元帅派人死守贴身，他正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3: 再探。
1: 是。
3: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2: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3: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2: 好，去吧。
1: 父王，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2: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侍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1: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2: 对，还好。 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侍文。
1: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侍文的反叛之心呐。

0: 父王，铁石纹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1: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士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0: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士文，把铁士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1: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0: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1: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0: 父王。
1: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2: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3: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2: 是。
4: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2: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3: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2: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3: 你成不成啊？
2: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3: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2: 是。
3: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啊。
2: 知道了，爹。

0: 来者何人？
1: 我乃大先锋张氏贵之子张志龙是也。哼，
0: 什么张志龙？回去！
1: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0: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
1: 你等都是无名小辈，
0: 不堪一击。
1: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
0: 驾！驾！驾！驾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来者何人？
1: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兴熙。你又是何人？
0: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2: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助你。

Fuck! Fuck!

0: 大哥，大哥，嗯，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1: 薛礼，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1: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2: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0: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3: 天地为证。
0: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他。

0: 你来啦！
1: 哈哈哈！哎，
0: 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1: 哦，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0: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1: 我算算啊，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0: 好，我就给你记四个。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你说说。
1: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0: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1: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0: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1: 是女婿。
0: 啊，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1: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0: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1: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0: 定天山只用三箭？
1: 对呀。
0: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1: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0: 赌什么？
1: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他有人头啊，他的人头呢，他还会说话。
0: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0: 我上当了？
1: 对呀。
0: 我上当了吗？
1: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肯定不信嘛。
1: 你想不想听呢？
0: 当然想听啊。
1: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0: 赌就赌嘛。
1: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0: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1: 元帅啊，你上当了！
0: 我又上当了。
1: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0: 哎呀，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1: 元帅，是女婿。
0: 对，是女婿。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1: 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岳父大人，情况怎么样？
1: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济公了吗？
1: 当然济公了。
0: 嘿，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0: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1: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0: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1: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

0: 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1: 哎，好好好，太好了。
0: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扫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扫码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

暖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扫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

0: 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扫码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顶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
5: 可以过得不平凡。

0: 有真爱相随。
1: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药停止。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留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云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综治中心、北大街派出所以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卫东、朱向峰、何陆春参加。
1: 党建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对基层党建、产业富民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青海加强基层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2: 走进盛源地毯集团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织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藏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盛源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聚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3: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制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藏毯行业领先的十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2: 盛源地毯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坚持科技创新，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答卷。
4: 五年来，我认为盛源地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连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2: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赞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才让家中，促膝交谈，细算家庭收入，了解急难筹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洛赞贡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刚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5: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2: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有支部引路，基层治理有组织保障，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 殷殷嘱托实干为要，青海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0: 8月21号至23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出席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后，专程前往西宁市、海西州格尔木市、都兰县、海南州共和县等地，调研青海残疾人工作。
1: 程凯指出，青海省残联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涉藏州县残疾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部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残联援藏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聚焦高原残疾人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援助资源，全面推进青海涉藏州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凯要求，青海省残联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扬残联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要结合高原实际，编制实施好青海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8月23号，海东市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赴互助县50镇班彦村，开展"感悟10年变迁，共话海东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感恩之心内化为坚定信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赋能，培育产业优势，厚植发展成效；坚持普惠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民族团结，筑牢治理根基，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堡垒，为海东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近日，省委组织部在海东召开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迎会，热烈欢迎51名新轮换援青人才来青支援帮扶。会议指出，对口支援青海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青工作，十分关心和信任援青队伍，希望新轮换援青人才提高政治站位，倍加珍惜援青任期，务实担当尽责，发挥好专业优势，搭建援授两地协作纽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会议强调，援青人才要严守规矩底线，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绷紧政治安全、纪律安全、廉政安全、身体安全、交通安全之弦，树立援青人才良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援青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政策待遇，保持联系回访，用一项项暖心举措，让援青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
2: 今年以来，青海省交控集团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通过精准治理拥堵隐患，完善便民服务阵地，升级基础设施配套，推广智慧通行模式，提升服务区服务品质等务实举措，全面提升高速通行服务品质。针对西宁周边收费站车流密集、早晚高峰拥堵明显、节假日车流骤增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车道开放布局，规范车辆通行秩序，均衡分流车道通行压力。聚焦提升智慧出行体验，压缩排队等候时长，持续加大 ETC 推广发行及设备运维保障力度。截至7月31号，全省新增 ETC 用户6.31万户，累计保有量达127.54万户，用户规模稳步增长。针对部分服务区设施老旧、功能弱化、配套不足等问题，实施18处服务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全面优化厂区硬件环境，完善基础。

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区综合承载和常态化保障能力，持续扩容全域便民服务体系，分批建成海东、海东西、西宁西等15处高速驿站，织密沿线便民服务网络，依托高速驿站前沿服务阵地，常态化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免费休憩、热水供应、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简易维修等一站式服务。

0: 近日，在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生产车间，适配高原极端环境的高性能线缆批量下线，远销海内外。
1: 紧紧围绕着国家标准在生产电线电缆产品，随着3H 认证及标准的推行，我们生产出了符合高原气候特点的电线电缆产品。
0: 欧奈特线缆累计斩获135项专利，填补了3000米至4000米高海拔线缆行业标准空白。今年前5个月订单量同比增长25%，企业的突围成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链条赋能。北川工业园区立足青海绿铝高原铝骨定位，联动高校破解技术难题，构建起电解铝、铝圆杆、铝线缆完整产业链。园区现有绿电铝线缆产能10万千米，累计获批专利150余项。
2: 园区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呢，把企业遇到的困难解决好，把服务做到位，从绿铝产业的筑基到3H认证的赋能，入驻我们北川工业园区的企业心无旁骛地去搞研发、创市场。
0: 当前大通产业发展持续提质升级，在即将举行的绿铝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上，大通县将签约多项重磅合作，落地高原铝基线缆新材料研发、碳数据互认体系建设等项目，
3: 持续做好认证标准的落地执行和获证产品的质量监管，为全县线缆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保障，推动大通线缆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迈进。
0: 从代工跟随到制定标准，从单一产品突破到全产业链升级，一根高原线缆的蝶变见证着大通产业能级的跃升。未来大通将持续以标准立赛道，以科创强产业，擦亮青海高原特色制造名片，实现本土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全新跨越。
4: 8月上旬，海西州格尔木市头茬枸杞进入采摘高峰，在万亩枸杞园里，红彤彤的鲜果挂满枝头。来自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近4000名采摘工人抢抓农时采摘鲜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5: 我来格尔木摘枸杞已经3年了，我们每天大概就是200左右，
6: 就是每一天嘛能摘100多斤，2个月下来嘛也有1万多块钱吧。
4: 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昼夜温差，造就了格尔木枸杞糖分足、品质优的特质。一颗颗红枸杞既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了亮眼的高原红。
7: 我种了30亩枸杞，长势今年也特别好，政府的好政策，靠这些红果果，我今年的收入也差不了。
4: 聚焦枸杞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今年格尔木市农牧局全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实枸杞产业专项发展资金1804万元，用于枸杞的绿色及有机认证以及鲜果销售补贴。
8: 整个枸杞项目产业类发展项目为12个，总资金额为2485万元。枸杞产业资金的有效使用，切切实实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9: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10: 青海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经济平稳运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制造业增长15.9%。太阳能、风力发电量稳步提升，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大增83.6%，消费市场活跃，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消费快速增长，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猛增16.2倍，网络零售额增长73.9%，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3.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64.4%。
0: 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重点蔬菜专项抽样及现场

0: 场快速检测排查行动，执法人员仔细查验商户进货票据、供货方资质及进销货台账，严查违规使用不明保鲜剂、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近日，果洛州久治县红土垭口天神之眼观景台正式投入使用。作为5369年保育泽生态旅游大道的核心观景点，这里拥有开阔的全景视野，将草原、雪峰与高山湖泊尽收眼底。该观景台配套建设安全栈道、休憩点位，游客可在指定区域远距观赏自然风光，不进入三江源核心保护区域，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推进，助力当地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1: 8月23号，一场弘扬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展现雪域高原及国风服饰之美的服饰展演在青海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青海本土和全国的时尚爱好者共400多人同台展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沉浸式东方美学现场交流。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宁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0: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1: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2: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3: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让老百姓缺吃少穿。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
3: 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2: 这个闲庄就是要干，必须干！
3: 是挺你天福军的，还是挺共产党的？
2: 当然是挺共产党的，但是也得听听老百姓的吧。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薛礼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0: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
1: 啊，
0: 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1: 啊，你说，你说。
0: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1: 嗯，
0: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1: 什么？不用扎营？
0: 啊？
1: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1: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唯我大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
1: 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想问问总爷，
1: 啊，
0: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1: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很快了，
0: 啊，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哎，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1: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陲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是。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哎，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8: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旗袍官了？
8: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
9: 就是，
4: 少说两句，前进，
3: 走
10: 走，
11: 这，
8: 快跟上！
12: 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2: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
12: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12: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12: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12: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12: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条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13: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3: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12: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3头6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0: 楼上答话者，报上名来。
6: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墨是也。
0: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6: 副将，高挂免战牌。
7: 是。
12: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9: 大哥怎么办？
0: 周青，你和青锋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9: 是。
10: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9: 是。
0: 青霸。
11: 是。
0: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1: 是。
9: 大哥。
12: 大哥
9: 怎么样？
12: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0: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9: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10: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0: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10: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9: 是啊，
0: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9: 好好好，
11: 走。
6: 哈哈哈哈哈！就算你有3头6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13: 总兵大人，
6: 好计呀！哈哈
4: 哈哈哈！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9: 竟然攻城了！
4: 来，随我阻止他们。
9: 是。
4: 放滚石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9: 是，
4: 跟我来。
14: 退兵！
4: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9: 退兵了？
4: 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吧？
14: 哼！
4: 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0: 那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11: 在
9: 在，
0: 该你们上了。
11: 遵命。
0: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11: 是。
14: 走，
11: 出发，
9: 出发。
14: 进攻！
9: 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
0: 怎么又来了？
9: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4: 还愣着干什么？放你投石！
11: 是。
14: 退兵！
0: 好了，辛苦了，
10: 大哥，
11: 大哥，
0: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
11: 哎哎，
0: 该你们上了。
11: 好，
4: 好，
11: 走。
14: 攻城！
9: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10: 又进攻了？
9: 放箭扔石头。
11: 是，
9: 放箭扔石头。
14: 退兵！
9: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兵了。
10: 又退了？

0: 总兵大人，程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3: 回来了。
0: 大哥，
3: 大哥，辛苦了。
0: 好，
3: 大哥，到我了。
0: 哎。
3: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4: 是，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0: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5: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

0: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1: 是啊，大哥。
2: 是，
3: 抽烟的时候，
1: 烟，
3: 什么烟？
1: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
2: 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
3: 嗯，好，说得好，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4: 谢谢总爷，
3: 来，大哥，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投军，重新做人。你的大恩大德，我奋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5: 我说庆红，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6: 对，
7: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
6: 啊？
8: 哎，江心满，你什么意思啊？
9: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
10: 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11: 朝你马屁拍的，
12: 朝你马屁拍的。
13: 静妹，我有件事想问你。
14: 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15: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哎，只是你们大伙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16: 不许说这样的话，就是啊！哎，
17: 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18: 是，喝，
19: 来，干了！
20: 哎呀，
21: 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22: 什么事？
20: 就是。
23: 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24: 是啊，
25: 对啊。
24: 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26: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呀。
27: 对啊，就是。
28: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29: 好。
30: 好。
31: 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32: 好。
33: 干！干！干！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呐，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34: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33: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4: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33: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
34: 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
33: 去见元帅吧，
34: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33: 什么事？
34: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我要奏命大王，请大帅稍候。哎呀！哎呀！请大元帅进城，闪开！
1: 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
3: 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0: 哎，大王。
3: 大王，大使不妙了，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0: 什么？
2: 帝都，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2: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3: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
0: 报，
3: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0: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3: 是。
2: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3: 我的脸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2: 我们就这么走了，
3: 大王，快走吧！
2: 父王，走吧。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嗯。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
1: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2: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僧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
4: 哎呦，来了来了，哎呦，皇上啊，
5: 恭请皇上入场。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前面带路。
5: 啊，是皇上。
3: 请请。
7: 哎呀，这就是皇上。

0: 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世公，
1: 景德，臣在。
0: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2: 臣在。
0: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2: 遵旨。
0: 张世贵，张先锋。
2: 臣在。
0: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横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2: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哦，又是何少将。
0: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的清清楚楚，请您过目。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 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遵旨。嗯。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传。遵旨。
3: 参见圣主，愿圣主。免了。
0: 谢圣主。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3: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0: 哦，有这等事，这个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4: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嗯，好，
0: 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3: 谢圣主。
4: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0: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4: 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
5: 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4: 你说说看，
5: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笑>
4: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5: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薄见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4: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
5: 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4: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5: 当然，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0: 老臣也愿意护驾。皇上，老臣红旗半价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就让老臣去吧。让老臣去吧。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秋收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啊？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
4: 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0: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5: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
1: 说吧。
0: 石墨贤弟为兄探得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薄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2: 好。

0: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伯爵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想诛杀铁狮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狮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伯建王。
1: 希望我们朝廷可薄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0: 遵旨，谢圣主大恩。
1: 伯建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狮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圣主说的是，臣。
2: 定会以此为戒的，马王兄，臣在。你护送伯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领旨。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童。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驾！唐童，留下你的人头。
3: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4: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2: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上当受骗。
4: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2: 驾！
4: 驾！

0: 咦，大哥，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
1: 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2: 杀出去！
3: 元帅，唐军来了。
1: 来将是铁狮文大元帅吗？
3: 你们退后！驾！正是，看来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1: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3: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狮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
1: 驾！驾！

你们别费神事了，都上来吧！冲！啊！撤！撤！撤！谭童，你给我听着，限你3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

0: 一平凤凰山，凤凰山我为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呀，快点呀！
3: 皇上，
2: 皇上，
1: 三位爱卿，朕在这里啊！
3: 皇上。
4: 皇上，圣旨，三位爱卿，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好，
5: 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经看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1: 哎，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2: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1: 那这样就更不行了。
2: 嘿，
1: 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3: 徐王兄
4: 啊，皇上，
3: 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
4: 回皇上，26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3: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了。
2: 圣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0: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3: 公主言之有理啊。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0: 皇上，该歇歇吧。是啊，皇上。哎，哎，怎么了，皇上？啊，看来真是老了。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哎，公主。
1: 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得罗通啊？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0: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1: 老千岁。
0: 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1: 他跟我讲起了他跟秃鹿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0: 哎呀，这孩子。
1: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0: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1: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 争取的话呢，只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0: 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1: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0: 哎，怎么不可以啊？
1: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0: 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2: 陈老千岁啊，彩儿有事请教。
0: 啊，有你就问吧。
2: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0: 嗨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亲。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2: 彩儿去巡逻了。
0: 哎，公主，公主，
3: 小声点，
4: 是皇上刚睡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1: 皇上，
3: 老臣，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啊！
1: 没事，
4: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3: 对，
5: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你们都去睡吧。

闻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当。

0: 我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2: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3: 徐王兄言之有理。
1: 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4: 遵旨。
5: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4: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1: 准奏。
6: 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5: 好，千岁，您多加小心。
6: 好。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宫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辽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啊，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
2: 啊，
3: 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

0: 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0: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薛大哥，你……
0: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文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0: 皇上被困了？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0: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0: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言，出去。啊，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
0: 如有错失，干受惩罚。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1: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0: 哼。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

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总爷，总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1: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接着干什么？出去！
2: 是。
3: 等等，
0: 公主有事吗？
3: 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有吗？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真的呀？啊，张大人，啊，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哎，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2: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0: 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3: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哈哈，
0: 岳父您高见。
3: 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4: 见过公主。
3: 各位仁兄。
5: 事关紧急，救助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6: 哎，好，
5: 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助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嗯，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走，
5: 走，
8: 走，
5: 驾，驾，驾，驾，驾。
9: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二十六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10: 臣在。
9: 你马上返回长安，召聘二路元帅前来救驾。
10: 遵旨。
9: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
10: 遵旨。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11: 是吗？
10: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哎，好。哎，老黑，你。
11: 老黑，有你的老黑！驾！驾！他妈的，又让他爆掉了！
12: 这帮老东西，可能去搬救兵了。
11: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12: 哎，老黑，啊，哎，老程呢？
13: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12: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13: 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12: 好，走，上山。
13: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0: 好了好了，你快别说了，你去忙吧。
2: 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哎，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于听我的。嗯，啊。
3: 大哥，兄弟不说假话。
4: 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沉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臣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5: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4: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5: 对啊，大哥。
4: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
5: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6: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7: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跑你跑嘴嘛，说话你还是嘴嘛，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5: 是啊，大哥，什么薛礼薛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6: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2: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哎哎，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6: 可是，
2: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6: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2: 什么都不是。
6: 哎，大哥，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7: 对呀，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2: 嗯，
4: 对。
2: 不早
6: 了，我们启程吧。
2: 好，好，出发喽，
4: 走吧，
2: 走。
6: 哎，
2: 啊，以后说话小心点。
4: 啊。

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 你打过仗吗？
0: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3天3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的。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军师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1: 哎，
2: 这，
1: 老黑，你回来！
0: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快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
1: 放开我！
0: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呀！白袍小将，我在这儿。
3: 军师，哎，你也来吃点吧。
4: 对对对，我不饿呀。哎呀，
5: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6: 谢皇上。嗯，彩儿啊，哎，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7: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5: 这孩子，
4: 彩儿，
5: 救下来！哎呦，
4: 彩儿，
5: 哎，
6: 怎么了？
5: 哎。
4: 快快快快快，
5: 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他。来，快！
4: 公主，皇上。
5: 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
4: 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 自叹不如啊！
5: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士文吧。
4: 啊，我愿意追。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叫叫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2: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2: 元帅！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吧？元帅，
3: 没事，
2: 没事，
3: 没事吧？
2: 快快快！快快快！
3: 没事，
2: 元帅，
0: 快把我弄出去！快点！
2: 快快快快！哎呦！
0: 哎呦，快点，快点，哎呀，慢点，哎呀，慢点，
2: 小心
0: 点，
2: 哎呦，哎呀，元帅，
4: 没事吧？元帅，
0: 憋死我了，
4: 没事吧？元帅，
0: 哎呀，憋死我了，哎
3: 呀，哎，来来来，坐，
0: 憋死我了，哎，刚才杀退铁狮墨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5: 白袍小将
0: 啊？
5: 那就是犬戌合作线呐。
0: 不像啊，
6: 末将就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0: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6: 我跑
5: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6: 哦，是，
5: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戌打败的铁石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0: 是吗？
5: 是啊。
0: 皇上驾到。
7: 正的战情啊，
6: 爹，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7: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6: 据前线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7: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6: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7: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6: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8: 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6: 哦，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7: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8: 没事，爹，我来喂您吃药吧。
7: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叶之躯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
8: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7: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9: 怀玉，
6: 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9: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6: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9: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6: 原来是这样
9: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6: 借兵？好啊，圣旨呢？
9: 没有啊。
6: 什么？
9: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世文。
6: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9: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6: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9: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6: 哎，下次吧。
9: 你想怎么样啊你？
6: 这话该我问你啊。
10: 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9: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8: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6: 好，知道了，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9: 嫂子，几个月了？
8: 八个多月了。
9: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
8: 啊。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7: 是罗通贤侄吗？
9: 哎呦，哎，秦伯伯，
10: 爹，
9: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哎，小心，小心啊。
6: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8: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6: 好，小心。
9: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7: 你呀，我和你爹。
9: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7: 没事，没事。你长得太像你爹了，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9: 哎，伯伯，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7: 好孩子呀。
6: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7: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9: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
7: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9: 那现在怎么办？
11: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12: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9: 有这回事？快快去秦府。
12: 是。
6: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9: 伯伯，
6: 爹，
9: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12: 太子殿下驾到！
7: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11: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7: 太子，请。
11: 老千岁，请。
7: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11: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你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7: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11: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7: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11: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7: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11: 哎，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爹，
10: 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11: 算了吧。

0: 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1: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
1: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0: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1: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
0: 爹，伯伯，
1: 爹，
0: 伯伯，
2: 啊，少爷回来了。
0: 嗯，
3: 吃我的吧，
4: 吃我的
3: 吧，我的好，
4: 吃这个，
3: 吃我的吧，
4: 吃这个好。
5: 通儿，回来了，来，
0: 哎，
5: 哎，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0: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5: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0: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5: 哎，挑了再办。
0: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5: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3: 哎，我来搓，我来搓。
0: 娘，
5: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
0: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5: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0: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5: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5: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3: 罗通少爷，
4: 罗通少爷，
3: 少爷，
5: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血礼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呢。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呢，
2: 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0: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0: 城在人在，城丢人亡。
3: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堂堂的话，本帅绝不手软。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 刺激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4: 遵命。

0: 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胥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

0: 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1: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0: 哎，
2: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3: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2: 遵旨。
0: 先帝的呢？文官，
4: 是程老千岁吧？
0: 是啊，是谁先逝了？
4: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
0: 啊。

0: 哦，秦哥，秦哥，秦哥呀！陈伯伯，常叔叔，
1: 陈伯伯，
0: 你别太伤心了。
1: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瓦岗寨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
0: 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秦哥，
2: 太子殿下驾到！
0: 秦哥，
1: 别管老夫，
0: 秦哥呀！
2: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
0: 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2: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3: 皇兄有心，
2: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4: 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5: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呀？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
6: 诚亲王入朝辅政，钦此。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扫码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7: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扫码领取一台。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
0: 住，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
0: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

0: 个个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不能用，那是你的刑罚。

0: 哎，我用不上，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你们咋也来了？啊，我们来说你结合用窑的事儿啊。
1: 我和万家叔商量好了，把一队饲料室那个放种子的窑啊腾给你们。
0: 不行，
2: 什么不行？
0: 我们一队的事你们二队凭什么说不行啊？
3: 我那口窑宽敞着，商量已经应下来。
4: 一队的人就得住一队，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那你说你保管了，你保管，你保管，
0: 不要动，不要动，不是。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儿臣领旨，
1: 清楚了吧？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0: 哎，皇城被困凤凰山，马三宝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秦怀玉罗通听风。
1: 奉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2: 谢太子，谢太子。
3: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哎，
0: 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1: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1: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见，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3: 皇叔啊，但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1: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2: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1: 哎，怎么说话呢？
3: 殿下，老臣有一拳一之计。
2: 说，
1: 以程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拳呢。
2: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4: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程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好，准奏。哎，程伯伯！
2: 哎呀，
4: 程伯伯！
2: 哎呀，
4: 程伯伯！
2: 哎呀，
4: 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儿。
2: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
4: 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2: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儿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求你了！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4: 哎，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2: 嘿，你
4: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在了，
2: 真是的。
5: 哎，那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6: 谢谢程伯伯。
5: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2: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5: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
2: 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哎，这是我明白。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哎，我去了。哎，
5: 哼，找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2: 哎，嗯，
4: 哎哎，程伯伯，
2: 哎。
4: 程伯伯，我娘的同意了吗？你娘同意了，
2: 出奇的顺利啊！啊，
4: 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
2: 对对，
4: 谁说我同意了？哎，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5: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4: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少爷，
7: 这个人也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4: 娘，
5: 你要听话呀。
4: 娘，你没事吧？
5: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
4: 哼，
5: 好吧，我看你。
4: 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哼，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嗯，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5: 哎，我，哎呀，
4: 少爷，
5: 你少爷，你少爷，
4: 到底怎么样？
5: 是啊，少爷。
4: 好吧。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看劲！马明，你没事吧？少爷，我没事儿。来，起来。啊，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
1: 我这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哦，知道了。剑山呢？拜见王爷王妃。
0: 拜见义父义母。
2: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0: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1: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不是。
2: 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笑>
1: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笑>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嗯，奈飞，你在想什么？
2: 王爷。
3: 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哦，万全，万全之策。<笑>
4: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3: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4: 这个，
3: 我想一定有的。
4: 药是有的。 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3: 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4: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嗯。

0: 你连你爹的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多帅印呢？
1: 我就要多帅印。
0: 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1: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0: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 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健身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老秦岁，咱们开始吧。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0: 秦淮遇上。

李剑山上，下一场，程铁牛对马大

0: 爹，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
1: 白玉芝，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
2: 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唱。
3: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不打了！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刘大鹏胜。嗯，下一场房一爱对罗通。
1: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李剑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淮遇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
1: 嗯，哼，好，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2: 微臣是想，
1: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2: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
1: 比。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三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1: 剑山上前听封，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2: 嗯，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4: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4: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4: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开始。

0: 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
1: 比完了。
0: 比完了？赢了没有？
1: 输了。
0: 输了？
1: 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母，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
0: 听于医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喝了它，
1: 我不敢喝什么？那你就重施招来。哎，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是谁注射你的？小的不敢说。不说的话，就喝了它。哎，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少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0: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哎，
2: 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0: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2: 这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3: 我为什么这样对我？
2: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 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寓意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5: 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
6: 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5: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7: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0: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

0: 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 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

0: 三翅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神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俺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9: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

0: 大，历史矿场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1: 不用了。哎，
0: 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
1: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
0: 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
1: 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哼，
1: 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0: 够了，
1: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原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

0: 怒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简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2: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1: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

0: 王爷，
1: 王爷，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2: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3: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4: 哎，进来，进来，哎呀，进来，童儿挑吧。
2: 哎呦，怎么又来了？
3: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4: 哎，那千岁请留步啊。
3: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啊。
4: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3: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4: 好，坐下吧，来，坐下。
3: 哎呀，
4: 坐下。来，坐下吧。童儿
2: 啊，
4: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2: 啊，
4: 挑吧。
2: 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4: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2: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3: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2: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3: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4: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2: 不是，
4: 快去挑。
2: 哎，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4: 罗通，啊，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2: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
4: 那就全娶了呗。啊，
2: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3: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2: 哎，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啊，
3: 哎，别开玩笑，
4: 别打岔，快挑。
2: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5: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2: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5: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2: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

0: 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哎呦，哎呦，我肚子疼，对不起啊。哎，罗通，
1: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这个。
0: 哎，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2: 哎呀，弟妹。
0: 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不送了，慢走啊！
3: 哈哈哈哈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4: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3: 嗯。
5: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呀！
3: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6: 剑山，哎呀，他旧城新妾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啦，所以他不宜挂帅。
3: 有这回事儿？
7: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2: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3: 好，侯公公，传罗通。
6: 是。哎呦，给我。
7: 好，给我。

0: 喜欢我吗？喜欢，陆东少爷。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引开他们做什么？哎呀，我急着出去啊！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找你啊？
1: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0: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1: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
0: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蝴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2: 哎呦，
1: 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它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0: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2: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0: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2: 玩什么？
0: 捉迷藏啊！
2: 好啊，好啊。
0: 来，夫人。
3: 蒙上，好了，开始了，来呀！这边，在这儿呢。哎呀，夫人，
0: 我在这儿呢，这儿呢。
3: 少爷，是你啊，没事吧？啊，没事，没事。
0: 你这在拿包去哪儿啊？
3: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4: 哎呀，没事没事。
0: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
3: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4: 娘，孩儿不敢。
0: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5: 是，
4: 娘，
5: 我
4: 弟妹。
3: 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召我入宫？
4: 什么事啊？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3: 娘，我先走了。
4: 哎，
3: 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4: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宣你入宫，快走吧，快走！
3: 哎，您老慢点啊。
6: 哎，这，
7: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6: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7: 公主，您对我真好，您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
6: 少爷，
7: 什么事？
6: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7: 说了什么事吗？
6: 没说清楚。
2: 快去啊！

0: 秦怀玉罗通听风，
1: 臣在。
0: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1: 遵命，
2: 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2: 谢千岁。
0: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3: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1: 好，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3: 遵命。
1: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4: 谢太子殿下。
1: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5: 怀玉，
1: 夫人。
5: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6: 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5: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7: 少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要的。不用了。哎呀，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旗杆都升了！李公子。 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8: 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
7: 我已经给你10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哎，坐下。
9: 杨儿上茶。小南亮。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

0: 少爷，好久不见。
1: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0: 哦，不，请，少爷请。
1: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轩贵的凶手不是你，

0: 只证王爷身背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为什么？
1: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0: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小人明白。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0: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
1: 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

0: 哪个不怕的三分？我担保，壮志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你先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
1: 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笑>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0: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1: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
2: 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儿。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谢王爷。哈哈哈哈，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
3: 恭喜夫人啦！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遵命。
4: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3: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政治报什么功了。
4: 哦，
3: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4: 嗯，没错。
3: 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5: 爹，徐金师密令。
4: 啊，快点念。
5: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3: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5: 没有啊。
3: 啊？
5: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
3: 他怎么当军师的？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5: 哎，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3: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哎，你说说。嗯，
5: 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石文的对手。
3: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哼。
5: 哎，
3: 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啊？啊。
4: 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
5: 薛礼啊，
4: 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哎，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没想到在这儿喝上了。
3: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4: 哎，坐。
5: 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 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
3: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4: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3: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5: 慢，
3: 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4: 那好吧。
5: 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3: 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5: 哎，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3: 对，
5: 那你就快说。
3: 总爷，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
4: 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3: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5: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4: 哎，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看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3: 总爷言重了。
4: 那你赶快说吧。
3: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4: 疑兵之计，
3: 悬崖擂鼓，勒马嘶铃。
4: 哎，是啊，哎，
0: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哎，满上满上。
1: 世伯，马战，李密，
2: 这，唐童，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3: 皇上，这是什么阵呐？
4: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
2: 御史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5: 我打就打。
4: 景德，不理他。当什么都没听见。
1: 唐统，你连下来迎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4: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3: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
4: 不可出兵。
3: 遵旨。
6: 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3: 什么？
6: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3: 皇上，
6: 皇上，
3: 皇上，
6: 皇上，
7: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6: 遵旨。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3: 遵命。

0: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报，
1: 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贼团。
2: 是。
3: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砸了无章的。
0: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1: 这。
0: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1: 贼团，
3: 是。
0: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1: 这叫进退维谷。
4: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 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了。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同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3: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
4: 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0: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5: 正是。
0: 好，余弟前去准备。慢，火头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3: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0: 是不是想出什么疑兵之计来了？

0: 那乃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提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1: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

0: 朕的秦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1: 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1: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2: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2: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
3: 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青红说依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让我先去吧。
4: 哥，姓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
3: 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2: 哎，
3: 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少来了，我去。
2: 哎哎，
3: 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 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2: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呐，可是一把尖刀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连战这种，
3: 在，
2: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吧！
3: 是，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2: 哎。
5: 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呐。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6: 大哥，你看，
5: 行了。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引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 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7: 清楚。

0: 铁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
0: 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Ha ha ha ha!

0: 薛大哥，
1: 公主，
0: 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
1: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2: 好。
3: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扫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扫码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

0: 说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 加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扫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扫码领取一台。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

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

0: 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 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

0: 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让老百姓缺吃少穿。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
1: 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0: 这个现状就是要干，必须干！
2: 是挺你田丰军的，还是挺共产党的？
0: 当然是挺共产党的，但是也得挺老百姓的吧。
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行医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哎呀，那该怎么办呢？
1: 救命啊，维玛！多谢军医了。啊！我不能死啊！哎呀，
2: 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
1: 每次。
2: 我比你们谁都快！反贼，快来受死吧！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听君
3: 说他们很危险。哎呀！
2: 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啊，公主您慢走啊！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3: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你们？
2: 你们现在敢出兵吗？
4: 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2: 慢，
5: 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依你所说，火头军中的是蜈蚣毒。
4: 此毒中原无解，是的。宝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6: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4: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7: 启禀皇上。
4: 张先锋有密函呈来，快呈上。
6: 是。
4: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6: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4: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6: 遵命。
4: 宝剑王啊。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6: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但愿叙里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1: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2: 恭敬不如从命，
3: 来，
2: 干
3: 杯！
4: 干！
2: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5: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2: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1: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哈枪呢。
6: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2: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1: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2: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3: 来来，
4: 干杯，
3: 干
4: 干。
5: 站住，什么人？
7: 自己人，送信的。
5: 送哪儿？
7: 安达尔。
5: 走吧。
7: 驾。
8: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9: 臣在。
8: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9: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纹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10: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9: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8: 景德，
9: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7: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8: 嗯，
7: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8: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7: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10: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7: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石纹营中偷出解药。
9: 什么？不行，铁石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7: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10: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9: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8: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7: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8: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7: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9: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朝阳，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7: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8: 不用朕宣旨了吧？
9: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5: 唐童，
11: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
12: 沉不住气了吧？怎么回事？
7: 铁总兵，快点救驾！
13: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11: 大王，末将在此，
5: 不用惊慌，站！
13: 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吁！
2: 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9: 铁大元帅免礼。
2: 大王辛苦了，请进。 父王，好，好，好。大王请坐。不用啊。大王不坐，谁敢坐？
8: 那都坐。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2: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干。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
7: 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本王挚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同，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2: 不，
7: 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理解大王啊。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 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7: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2: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7: 军事秘密。
2: 无法得知。
7: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2: 怪不得我们骂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7: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 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2: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7: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
1: 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0: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击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好。

0: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
1: 多谢元帅的关心。
0: 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0: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1: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疼疼疼，慢点！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疼！哎呀！疼！没事吧？
1: 没事。
0: 哎呀！没事，没事。哎呀！没事，没事。哎呀！
2: 慢点啊！
3: 现在浑身都疼，
0: 各位兄弟，解药来了！啊，
4: 解药，
0: 解药，
4: 解药！
0: 干尸大哥，你从哪弄来的？
3: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0: 对呀，
3: 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1: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
0: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3: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大哥，大哥，不要喝！
0: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大哥，大哥，一直以来。
5: 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6: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
0: 哎，让我喝，让我喝，
6: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把解药给我，
6: 给我，
0: 大哥，
6: 大哥，
0: 大哥。
6: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3: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

0: 好了，你别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2: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树丸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1: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3: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动气，慢点，大哥，
1: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3: 大哥没事了，
1: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3: 大哥，
1: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4: 是啊，大哥，
3: 是啊，大哥，
1: 不要相信他，
3: 不要相信他了。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你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
4: 薛礼，我。
3: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
1: 大哥，
3: 没事吧？
1: 没事吧？来来来来来，躺下休息会儿，来。
5: 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4: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
5: 铁石纹，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
4: 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笑>我以为是
5: 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4: 不坐，说不定啊。
5: 这以后还有什么机关呢？<笑>不做，我做。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笑>
4: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5: 你这是活该，铁石纹，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
4: 不为大王着想，
5: 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好啊，
4: 铁石纹，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理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笑>
5: 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 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4: 你，
5: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
4: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身为伯辽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哈哈哈哈哈！成
5: 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
0: 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5: 铁石文，你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薛礼他们死去吗？
0: 啊，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事件，为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我早就猜到你还会再来偷解药的。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呀，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
1: 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沾着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
2: 哎，
0: 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嗯。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

0: 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

0: 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0: 定是燕窝、阿胶一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仰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

0: 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 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 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凡人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随上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
2: 俺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不要了，我死定了。
6: 我要捡职高。
7: 生产责任制，
8: 俺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1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得了我的心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 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子。

0: 父王。
1: 朝阳。
0: 嘘。父王，你还好吧？
1: 啊，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石文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大哥，你醒了。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个水喝啊。
1: 周青，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相信你会害我大哥。
1: 我不是公主。
2: 景皇。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他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啊，她是个好女孩。哼，
1: 这个姑娘是不错。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啊，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1: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不！啊！怎么了？
3: 星文！
4: 星文，我是你哥，星文。
5: 周青啊，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星文，你要挺住啊！
3: 星文，挺住啊！
5: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领先是那么痛快呀、
1: 啊！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0: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3: 都不和你争，
1: 不和你争。
0: 你是跑得最快的，
3: 对，
5: 真的。
3: 星文，
1: 你给我说话，
3: 星文。
1: 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呀！
3: 青红，
5: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3: 青红，
0: 星文，你们不会白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
1: 谢总爷。
0: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2: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夫人，你怎么了？我怎么掉了这么多头发？你看看，为了你的宏图霸业，我把自己搞得神不人、鬼不鬼的。夫人，你放心，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
1: 慢一点，还没好呢。哎哎，好，
2: 来，你怎么样？
3: 谢谢。哎，
2: 怎么了？你不客气，没事。
3: 没事，喝水吧。
1: 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1: 嗯。
2: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傅的？
1: 原来他是你师傅啊。
2: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
2: 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1: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2: 啊，我偷解药时被铁士文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
1: 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士文的九叶飞刀的。真的？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啊，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5: 是啊，从来没怕过。
4: 没怕过。
2: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士文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4: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
2: 铁士文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1: 怎么能这样说话？
2: 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
1: 这不是公主的错，
2: 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嗯，
1: 这个，
2: 薛大哥，把药喝了吧。嗯，公主为我煎药，真的不敢受用。
1: 还跟我客气啊？那喝了吧。
2: 多谢公主。其实国无大小，公主就是公主。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1: 他怎么了？
2: 他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 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啊，哦，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嗯，真的。
1: 哦，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哦，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嗯，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
0: 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
0: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
1: 再见。
0: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我们也要。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3: 出发。
4: 祝你们旗开得胜。
5: 他们不攻城，该为攻打先锋营了。
6: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
7: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5: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建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建王妇女开刀的。

0: 大王，我们真的来进宫了，火头军高发八九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狮纹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2: 这个可能性最大。
3: 嗯。
1: 铁狮纹起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2: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1: 还说什么？快走！
2: 走走，我。
4: Yeah.

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跑不掉了，弃械投降吧！跟我拿下！哦，雪莉在此。你没死？
1: 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
0: 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

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0: 大哥，怎么了，大哥？快进去！
1: 为什么？
2: 铁石门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好，走，
1: 站住！
3: 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这，
2: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1: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2: 你，
3: 哎，
2: 公主快走！
1: 有人逃跑了！快追！别让他跑了！
4: 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疯癫话机，真让我招架不住啊！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
5: 大哥，把他带下去！
1: 铁石门，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5: 带走！
6: 走走！
5: 御史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1: 哼，
6: 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1: 张先锋到。
6: 参见皇上，
7: 御史大元帅徐大军师。
6: 平身。
7: 谢皇上。
1: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8: 回皇上，是犬戍合宗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6: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1: 是吗？
7: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
6: 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1: 愧不敢当，
6: 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6: 怎么翻？我应付你。
1: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狮文了。
1: 于是大元帅确有此事吗？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2: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2: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1: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哈哈，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想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0: 谢主隆恩。
4: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狮文负伤了呢？
0: 回军师，铁狮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哦。
4: 皇上，铁狮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2: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记忆吧。啊，皇上所言极是。
5: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6: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5: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和英梦返程的话，会治他死罪吗？
6: 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兑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上？
5: 那是不一样的，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3: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
5: 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3: 但愿如此吧。哎呀！
5: 谢礼，
6: 参见总爷。
3: 哎，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啊，来，给我。哎，
6: 我的总爷。哎，
3: 皇
6: 上怎么说？
3: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呢。啊，
6: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
3: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

0: 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1: 哦，
2: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3: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2: 嗯，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3: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2: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3: 嗯。
4: 干什么？
5: 拉出来！
4: 哎，你们干什么？啊，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5: 送你去死！
4: 你们敢杀本公主？
5: 带走！
6: 是。
4: 放开我！哎，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5: 再给我说，我杀了你！
7: 大哥，朝阳已逮到，跪下！
4: 要给贼颗毒妇下跪，休想！
7: 好，
5: 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
7: 磕头，起来，
5: 哥，哥，
4: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7: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只能喝酒。
4: 铁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
7: 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你教本元帅怎么做人。
5: 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4: 放开我！
5: 喝！
4: 放开我！
5: 再灌！
8: 哎，疼死我了！
2: 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
8: 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
7: 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8: 所谓何事？
7: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达尔发兵相助。
8: 本王不签。
7: 啊？为什么？
8: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7: 好，说得漂亮。来人，
2: 公主。
5: 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3: 父王，
8: 铁石文，
5: 你想要干什么？
7: 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这两份，
5: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9: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

0: 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啊，
1: 谢皇上。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0: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1: 不，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酒喝。
2: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0: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2: 一整坛。
1: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2: 好，换一整坛。
0: 哎，喝啊，干！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1: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孟贤臣？
0: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1: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0: 张世贵，
1: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2: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1: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2: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1: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0: 庆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2: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
0: 来，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2: 微臣愿意戒酒。
0: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2: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4: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冯延平是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5: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4: 周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3: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6: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3: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6: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3: 正是。
6: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3: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

0: 调走。
1: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2: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3: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1: 哎呀，小心！
2: 怎么搞的？
3: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1: 赶快收拾收拾，快
3: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1: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2: 哎，爹，没事吧？
3: 啊，没事。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就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

0: 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

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这口窑空着，叶子空着，你们咋也来了？啊，
1: 我们来说你结婚用窑的事儿啊。
0: 我和万家叔商量好了，把一队饲料室那个放种子的窑腾给你。
1: 不行，
0: 是吧？不行，
1: 我们一队的事你们二队凭什么说不行啊？我那口窑宽敞着，商量已经应下来。
2: 一队的就得就一队，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那你说你保管了，你保管。不是，不是。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 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带尖。

汉儒博阿冠博代，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午后一直到今晨，我省的除了海西多地均被降水所覆盖，那么大的降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省的东部这一带。在过去24小时，城镇中最大降水呢，出现在门源，就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那么这轮降水还未结束，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后天，新一轮的降水又将会接踵而至。我省的东部以及南部多地继续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出现。目前，全省多地的土壤饱和度高，需要注意防范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接连几天的雨水天气呢，使得我省多地的气温下降明显。像是在我省东部多地，在本周五前后，最高气温将会逐渐下降到接近15度，而青南的部分地区呢，甚至会接近到10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大通、黄忠、黄源、互助、乐都、化龙、共和、贵德、兴海、海晏、钢察、门源、尖扎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另外呢，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以及都兰的部分地区呢，甚至会有中雨出现。海西西部将会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雨。到了明天的白天，大通、黄源、互助、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出现。海西西部会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到中雨。扫描二维码，您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中雨转小雨，14到16摄氏度。黄源中雨转小雨，13到14度。海东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乐都区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德令哈小雨，13到21度。

0: 共和终于转小雨，13到18度。海燕中雨7到16度，玉树小雨9到18度，马庆小雨转中雨7到14度，铜仁小雨15到16度，格尔木阴13到19度，银河中雨转小雨16到18度，防癌多云转阴10到20度，都兰阴转小雨9到18度，乌兰小雨10到20度，大柴旦小雨转阴9到19度，贵德小雨15到21度，九至小雨8到18度，尖扎小雨17到18度，河南小雨转中雨8到16度，金陵市区中雨转小雨14到1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

0: 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2: 到，
0: 因为有你。
1: 张王
2: 到，
1: 刘丹旭
3: 到。
0: 逆风铺烈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维钧。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
0: 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举行。罗东川、任洪斌出席并致辞。
1: 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青海两台剧目将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以下请看详细报道。8月2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维钧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孙维钧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0: 8月25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鸿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来青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各位嘉宾。吴晓军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和更多外资公司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合作机遇。近年来，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始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深化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希望中国贸促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高层次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引导更多外资企业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热忱期待广大外资企业把青海作为战略布局重点，挖掘更多合作契合点，共享青海发展机遇，把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带到青海，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来青投资兴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任鸿斌感谢青海省对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此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是今年贸促会组织外资企业地方行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青海资源禀赋独特，产业优势明显，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是包括广大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热土。中国贸促会将立足职能，积极对接青海需求，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来青投资，共享发展机遇，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此次活动汇集了包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众多头部外资企业，参会企业代表讲述近年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坚定看好青海发展前景，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特色农牧业、高原商务资源精神加工等领域蕴藏巨大合作空间，愿意继续拓展多元化布局，引导更多商业伙伴走进青海，推动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青海，与青海一道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共创共享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张景刚、王海虹一同参加会见。
2: 8月26号上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会议并致辞，张景刚做主旨推介，王海虹主持，张晓荣出席。
1: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今天的青海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青海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外商参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优服务保障。我们愿与广大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一道，在大美青海这片商机盎然的高原大地上，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任鸿斌说，当前青海正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希望外资企业以本次青海行活动为契机，抢抓高质量发展合作新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贸促会将深化与青海省合作，推动中外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多措并举，支持青海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助力青海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张景刚表示，诚邀各位企业家朋友聚焦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共享盐湖全链条升级和国际贸易投资新机遇，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共享零碳产业集群与绿色外贸发展新机遇，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共享

0: 高端文旅康养与国际业态培育新机遇，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共享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出海增益新机遇，聚焦绿电智算新兴产业赛道，共享零碳产业、数字经济、跨境算力国际化新机遇。青海愿与全球各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政府负责人做招商推介，通用电气医疗中国有限公司、洲际酒店集团等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驻华国际商协会代表，中外企业负责人围绕合作意向、投资诉求、政策建议座谈交流，省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现场答疑回应，回应企业关切。
1: 会场外烟雨蒙蒙，夏都寒翠，会场内百余名企业家相对而坐，共话发展。今天举行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业对话会及投资恳谈会吸引了35家商协会和60名企业代表，涉及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1家世界500强企业，大家齐聚一堂，对青海的发展、青海的机遇满怀期待。
0: 过去谈青海，外界习惯用远字收尾，离海岸远，离主要市场远，离国际投行视线远。但是在今天的会场上，青海拿出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满满的招商诚意，让那遥远的地方辨识度更加清晰。产业四地建设中，每一项都是全球低碳转型的稀缺资产，叠加起来就是一块不可复制的绿色组合牌。会场上企业家翻开的不是一张普通招商手册，而是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递给全球市场的一封绿色信函。以产业四地为底盘，以高水平开放为通道，把高原资源禀赋翻译成全球产业链能读懂的语言。
2: 我觉得中国这个进入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啊，而且要求我们的绿色发展啊，而且我们生态的保护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围绕的一些大数据 AI 的智能的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青海是做出了一个表率啊，而且呢，我们看了这个调度中心，看到我们很多绿色能源的这个利用，实现了啊整个的在算力算法整个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这个印象非常深啊，很有收获。
0: 与以往不同，这场对话会把一半时间留给企业家点穴式提问，锂镁合金、储能熔岩这些新赛道，外资能以什么身份进场？跨国制造企业最怕绿电证明链断在半路，怎么解决？高原冷凉蔬菜、牦牛藏羊怎么借跨国渠道出去？青海家宴怎么进国际航线头等舱？提问直击，回答务实。
3: 未来想带给青海的是，一个是国际化的体验，国际化的标准。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呢，能够跟省里面对接上了以后，把一些项目把它从纸面变成一个落地，把一些嗷嗷待哺的项目找到一个合适的管理方来进行对接。那既然省里面有这份心，而我们又有这个人在这里，那人心所向，我觉得战略上大局已定。
4: 工业农业呢是要结合综合能源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整体的效率提升啊，产能提升。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非常的希望能够借助于青海的这个绿电直连的这个先行先试的政策啊，和青海的非常丰富的绿电的资源，然后来结合我们工业能源的这个生产的能力啊，在这边我们计划落地青藏高原特色农业总部基地啊，这是我们这一次来青海考察的主要的目的。
0: 开放合作不是把青海带出去，而是把规则请进来。这场会议本身就是青海开放能级跃升的缩影。如今高原的开放正从卖资源走向买规则、卖标准、提供应链。
5: 我们正在紧密地对接上下游的一些企业啊，尤其跟我们匹配的这些新能源啊、新材料啊、化工产业的这些企业啊，紧密地对接。我们呢，接下来也会走访那一些产业园区和下游的一些客户啊，随着这些走访啊越来越多，然后呢目标越来越清晰，相信我们的布局啊也会越来越清楚。
0: 时至今日，青海的招商叙事正在换版本，不再用我们缺什么开场，而用全球转型缺什么，青海正好有什么破题。外资企业涌向高原，

0: 不是资本下沉的偶然，而是碳中和时代要素重估的必然。当锂、绿电、冷凉气候同时集中在一省之内，它天然就是新能源、新材料、新算力的前沿实验场。
1: 青海呢，也在发展绿色能源、氢能源，两国的企业可以深度合作，形成技术的互补。我们这次呢，也重点考察这个光伏、面板，还有这个青海的一些能核产品。我们希望借助我们代表处的平台和力量，多推荐双方的贸易企业进行这个国际贸易合作。
0: 青海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期待与各国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互利共赢。
2: 未来结合青海产业四D优势啊，我们资源优势、产品优势等等啊，进行更好的互联互通啊，也希望能够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合作契机啊，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啊，更好的外资企业的一些优势、跨国公司的优势，包含他们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品牌运营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引入到青海，也为青海未来更好的外经贸事业发展啊，奠定一些更好的基础。
3: 8月26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较应较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严格落实较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4: 近日，歌剧《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双双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两部青海本土剧目即将赴北京参演，展示高原文艺风采。
0: 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排练厅，歌剧《青春铸剑221》的演员正在加紧排练。这部依托青海海北金银滩221基地真实建设历史，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突破尖端技术，以青春热血铸就国家安全屏障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5: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观众带回到那个年代，我们用心去刻画那些无名英雄，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尤其是青年一代也能够铭记他们的奉献。
6: 我们这部剧是讴歌了60多年前那一刻伟大的时刻，那颗原子弹爆发的时候，让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为之鼓舞。这部歌剧呢，虽然是离现代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但在这部歌剧里面，我们大量的去拉近

0: 与年轻人的距离，希望让所有的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有了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们才有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1: 同样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雪山大地》，以青海首部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为蓝本，将郭庄、弦子、扎念琴等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剧表达，直观展现果洛州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2: 整部舞剧的创作核心用融合诠释交融，把文字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民族情谊与家园变迁，全部落到可感、可看、可共情的舞蹈体态与舞台律动之中。我们摒弃刻板城市化表演，深挖青海果洛地域特色，融合当地独有的舞蹈语汇。高原史诗正是平凡奉献者的合唱，每一位普通人都是家园建设、民族交融的亲历者与创造者。
3: 整台舞剧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都依靠演员用肢体、神态和细腻的表演来呈现。我们最想传达的是各族人民扎根高原、守望相助、共同建设这片土地质朴又厚重的情怀。
1: 目前两部剧目正在排练和演出中，不断调整提升，将以更加成熟的舞台面貌迎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草原的歌声和雪山的舞步正蓄势待发，向全国观众讲述青海故事，传递高原深情。
4: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今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之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名人采风体验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网络名人聚焦澜沧江源生态禀赋、民族文化和产业发展，用镜头和笔触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和展现江源大地的崭新风貌。
1: 活动期间，采风团一行走进玉树州杂多县昂赛大峡谷、湿地保护区等点位，调研了解杂多县生态保护、文旅资源禀赋及高原畜牧业发展现状，多角度记录澜沧江源头地区发展情况，对外展示蓝莓源头地区真实风貌与发展面貌。
5: 觉得窗外的美景就是每一帧都不想错过，所以说一直在用我的设备在记录着。啊，我作为国际传播的记者，我也非常希望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自然风景以及我们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以更好的创新的形式去传播给世界，也算是我们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一种新的方式。
1: 此次采风活动是对外展示澜沧江源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活动的开展将有效提升澜沧江源头的知名度、美誉度，为蓝莓合作提质赋能。
6: 澜沧江湄公河是六国共同的母亲河，今年是蓝莓合作启动十周年。我们以遇见为名，正是希望以对话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让六国人民在源头相识、相遇、相知。生态保护成果由蓝莓流域国家共享。澜沧江干流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级以上。希望各位朋友们不仅记录杂多的今天，更加的传播蓝莓合作的明天，让源头对话的成果传播得更远，更加的响亮。
7: 近日，由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院士发起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青海黄川中学高三学生赵天斩获大会杰出学术海报奖，物理方向全球仅五个获奖名额，他的综合评审得分位列全球第一，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青海中学生，向国际学界充分展现出我省青少年扎实的科研探索能力与创新风采。
1: 在本次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赵天带来了自己的天文科研海报作品，他搭建起一套低成本射电望远镜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重建银河系悬臂结构，从观测数据中探寻银盘外围暗物质的相关线索。这份充满巧思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在大赛中收获评审高度认可。
8: 我们是无法看见银河系的本身的，把银河系的部分的悬臂结构给它重建了出来，再继续把它的自转曲线绘制出来了，也相当于是间接的就是证明暗物质的存在。因为我在青海省海东循化萨拉族自治县那边进行的观测，近

0: 管设备的成本非常低，但是在环境和一些温度啊的参数也弥补了我在成本方面的一个缺陷吧。最后做出来的数据结果，经过多轮尝试的话，也最后算是获得了成功。老师所提的一些细微的建议，也让我的这个海报的内容更加的完美了一些。
1: 尽管课业压力繁重，赵天利用假期碎片时间反复打磨研究思路与海报。在大会现场，他完成海报答辩，与海内外学者、青年研究者交流，拓宽了科研眼界。
0: 我们在展出阶段也有许多许多的海报交流，与教授啊，与这样同时入围的入展的高中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让我认识到了许多我之前完全没有认识到过的东西。高三的这样一个阶段里，全力的去备战高考，未来去接受更加系统的天文学教育。
1: 作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盛会，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汇集全球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研爱好者，赵天获得的这份荣誉，也是我省青少年科创教育杰出的喜人成果。这次经历也形成了良好的带动效应。
2: 我觉得他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一次他能够获得这个大奖，对我们整个班级的物理学习热情也是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发。
3: 他对这个学术研究真的特别痴迷，比较爱搞就是小发明啊，对我确实有激励的。我想我也不能落后，我对这个化学真的特别感兴趣，又参与到这个化学竞赛里头来了。
1: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黄川中学也将进一步厚植校园科学土壤，用好青海独特的天文科普资源，搭建更多青少年创新实践平台，让更多高原少年的科学梦想生根发芽，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我们青海省有着非常珍贵的天文资源，未来我们会充分利用好本土优势，联动天文科普阵地，开展实地观测研学，开发天文校本课程，搭建学习实践竞赛平台，激发学生对天文与科学的热爱，培养更多优秀的科创少年。
5: 近日，全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风险攀升。汛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部门坚持联防联动、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向部门监测，本轮持续性降雨累计雨量大，降雨重叠度高，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增加。省气象台已提前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及暴雨强对流黄色双预警。
6: 8月25日至26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共和县嘎斯村，降水量为75.2毫米；城镇最大为门源，降水量为55.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53.8毫米。预计26日至29日，中东部仍有两轮较强的降水，累计雨量最高120毫米，与前期落区重叠，次生灾害风险高。我们将持续加强滚动预报与风险研判，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全力做好防汛防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1: 面对复杂严峻的汛情形势，全省水利系统坚决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全面开展雨前排查，强化会商研判、雨中巡查，夯实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较应较险机制，做好雨后风险排查工作，织密筑牢水利防汛安全防线。
7: 及时启动了西宁等7市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组织对大通、黄忠等36个县市区的165座拦河式土石坝、330座淤堤坝开展了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194项在建水利工程全部停工避险，及时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预警，提醒沿河群众、企事业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8: 对落雨区域内165座水库运行状况进行排查，对入库流量变化趋势进行科学预测、逐库分析研判，提出调度意见；对78座重点水库进行电话调度和视频抽查，监督指导调度运用；针对强降雨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度增加、入库水量加大等实际情况，督导各地各工程管理单位增加巡查检查频次，密切关注入库的洪水过程。 确保险。

0: 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妥善处置。截至目前，全省水库运行正常。
1: 近日，青青黄河魅力民河非遗展演及旅游资源推介活动在海东市民河县桃花源街市启幕。此次活动以非遗为媒，以文旅搭桥，以丰收聚力，特邀青甘两地旅行社自驾爱好者走进民河，感知民河，推荐民河。现场还举办河黄非遗展演、民俗文艺演出、农特产品展销、精品线路采线巡游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民河生态之美、文化之美、丰收之美、发展之美。
2: 入秋以来，海北州祁连县牛羊遍野，大地流金。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

0: 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

0: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

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

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路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科学划分市权。

0: 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

0: 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

0: 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不能用，那是你的刑罚。
4: 我用不上，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
3: 你们咋也来了？
5: 啊，我们来说你结婚用窑的事儿啊。我和万家叔商量好了，把一对饲料室那个放种子的窑啊腾给你。
4: 不行。
5: 什么不行？我们一对的事，你们二对凭什么说不行啊？
4: 我那口窑宽敞着，上岸已经赢下来。
5: 一队的人就得住一队，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
4: 那我跟你说，你甭管了，你甭管。
3: 哎，不要动，
5: 别说，不是。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些半点的雪花，正缓缓流入的下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哎呀，社员同志们，一年一度的大早节又来了。
1: 现在，我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宣布开园大早过节啦！

0: 好好打枣，听见没有？使劲的敲啊！今天枣园子里的枣啊，随便的吃啊！但是准许吃，不许拿，听见了没有？啊！小心脚底下啊，把脚底下枣头拿起来。别打我！慢点！哎呀，怎么样？啊，好好瞧。你呢？
1: 田大伯。
0: 玉婷。哦，你家少哥找了个漂亮婆姨，咋没来啊？
2: 一会儿就来，你等着看啊！
3: 捅破铁，俺也不相信，谁知道少安进城是续秦婆姨的吗？他临走不是说给一对联系两种，我家海明还瞒着我嘞。走了一个月，可好，给自己寻下个婆姨回来了。<笑>
4: 你们说，这么好一个后生，哪个找不下个婆姨？哎呀，问谁要娶贺凤英的本家人不？
0: 是吗？哎呀，那少安娶这个婆姨，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哈。
5: 当然是好事了，那为什么？
0: 为什么？那不少安娶的这婆姨呀、啊，也是一分钱彩礼都不要。哦、哎，但玉婷说，
4: 你也别恶心个婆姨吧。
5: 没问题，你好好表现啊。
6: 真是一分钱的彩礼都不要，
0: 真的吗？
7: 谢谢支持啊！就是俺说，介绍一下这婆姨啊。哎呦，这不叫介绍，这不叫介绍，哎，这不要喊。来了，少安这新媳妇儿来了，
8: 这不叫介绍，这不叫介绍，这不叫介绍，这不算婆姨，还没有登记呢。哎呀，你看看，叫了二妈，副高，海绵，这万家说，进步，这看了婆姨，那就是少安啊，你这个一对队长，过去田不亮，你就下到地里干活了，现在你看。
7: 太阳都照到屁股模子上，你才吹腰了啊！就说你转那腰里做什么了啊？就是娶个媳妇嘛，看把你给累的。哎呀，
9: 吓得甚啊！万又说，我们现在就是把亲事定下来了，还没有登记呢，不敢叫婆姨啊。万又说，你要再乱讲话，我可把你这脑袋塞到裤裆里，让你老王看光了。哎呀，你干什么？你站住！你听我说。
10: 闹了老汉干啥？你看，少安把媳妇都领回来，要闹闹少安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行了，秀莲，这男人家有时候面胡说，你不要介意啊。哎，走，跟我们打早去。
1: 早
2: 去，
1: 早去，早去，早去。
2: 哎，小池，你早上呗。哎呀，
3: 少安，
2: 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着你热闹呢。
3: 秀莲姐。咱双水村的打枣节热闹不好耍不
4: 热闹得很，大家可热情了。
5: 谁来了？
3: 是秀莲姐。
5: 秀莲是谁呀？
3: 奶奶，是大哥带回来的大嫂。
5: 大嫂？玉后，大嫂是谁呀？
6: 哎呀，妈。
4: 爸。哎。我来帮你扫。
6: 哥，不敢不敢不敢。哎呀，你打扫累了一天了，不敢让你干活嘛啊！
4: 来，
6: 那行，来行，快做饭去。
4: 哎，我来。
6: 哎呀，你可不敢让你干活啊！你歇着嘛。
3: 柴火碗的，我去拿柴火。
7: 行，爸，秀莲从小就不娇惯啊，让她干完没事啊。
5: 少安，哎，你带的这个女子长得真俊。
6: 你看，你奶奶不糊涂，心里清楚的很，着急着嘞。哎，可是不能让人家干活去打把手去哈。
7: 哎呀，没事，爸，你让他干吧。
6: 这个女子真是好，一进门哈、啊，这还没登记了就叫爸，哎，可不知道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
3: 爸，哎，那个柴火没了，我还想劈，没找到斧头呢。
6: 好，斧头，好好好，那啥，我给你找去哈。
5: 润燕，你来，你来，润燕，来，你不会带点心了没有？
7: 奶奶，
5: 润燕儿，他咋没给我带点心呢？
7: 这是秀莲。
5: 秀莲啊，秀莲是谁呀、啊？
0: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尽管跟我们说啊。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谈一谈。
1: 阿姨，我没什么困难，也不需要什么帮助。您跟我二妈已经跟我谈过几次了，您要说什么，我知道。
0: 小天，你也给阿姨说句心里话。你对向前，还有我们这家人做的这些个事儿，是不是都反感透顶了？但我想，你不至于怀恨在心吧？
1: 没有，阿姨，我知道你们家对我都是真心的，对我是真的好。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情，您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的。可这件事情不一样，他毕竟是要我把整个人不要交给一个我并不能接受的人。
0: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向前呢是个认死理的孩子，他已经用自杀威胁过我们了。
1: 向前自杀？
0: 不是阿姨吓唬你。向前几次到你们学校去找你，你都对他很冷淡，还躲着他。我们向前不傻，他现在呀、啊、是钻进对你感情这个牛角尖里出不来了，就逼着我和他爸给他想办法，还用刀片划自己的手腕。我们做父母的看着着急，所以就找了你二妈，想让你二妈再跟你谈一谈，希望你能做向前的媳妇。
2: 生活啊，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得像一湖湖水，这是他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了一块石头？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一块石头的时候，却没有溅起任何一点水花。
8: 吓着你了！
7: 那算了，算了。你天天在家里陪着奶奶，闷不？
8: 不闷。奶奶可好了，我喜欢跟她聊天。
7: 你俩都聊啥？
8: 聊好多事呢。还有， 了那个润叶。润叶比我好。
9: 奶奶岁数大了，不要听她胡说啊。
8: 少安哥，我也想给奶奶买点心，就像润叶一样。我从山西来的时候，我爸给我钱了。
9: 哦，你爸今天来信了，说问你在这儿咋样，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8: 不要撵我，你是不是嫌我在家里吃闲饭了？那等明天，我跟你一起上山，跟你出工去。
9: 不要胡想嘛。

0: 你走的时候不是和你爸说了吗？住个4-5天，我怕你在这待的时间太长，他们操心了。
1: 你要是再撵我，那就说明你心里嫌我不如那个瑞念。
0: 秀莲，我现在把这个话说完啊，以后你不准再提瑞念这个名字啊，能行不？
2: 舍不得离开你，哎呀，你先回去，啊，等春节我再寻你回来吧，啊，
0: 你就让我多待几天吧，就待几天。
2: 那是这，那你给家里回个信，你就说，你再多住几天。 我是怕你爸操心，
0: 长安哥，我可高兴了。
2: 你高兴什么？
0: 你又可以跟你多待几天。

0: 来，狗蛋，快来，猫蛋，快。爸。
1: 哟，兰花。
0: 哎。
1: 你咋来了？少王和秀莲还说要罐子沟看你去了。
0: 我等不及了，过来看看来。猫蛋，带狗蛋去那边玩啊。哎。
1: 你跑过来干啥？
0: 咋？筹少安结婚的钱嘞？
1: 是的。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可咱咋也得给秀莲扯几身新衣裳，也得给他爸做套新铺盖和一件羊皮大氅，这是礼数。少安也不能穿着旧衣裳当新女婿。这零七八碎的算下来，三五十块钱根本不顶事儿。玉婷结婚那阵儿，家里那么困难，我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体体面面。这少安娃结婚，啥也不能没面子。兰花，
0: 哎，
1: 你帮爸再算算，
0: 办喜不？
1: 办。
0: 我这盘算着，少说也得小一百块嘞。
1: 猪杀了，
0: 猪杀了要吃肉，咱这酒席上的猪肉不要买了，今年卖不成肉了，粮食的问题咱得另想办法。咱家的口粮大部分都是粗粮，也拿不到席面上，最关键的就是这现钱，咱找谁借这些钱来？再有就是这住处，咱也不能让弟弟弟妹一结婚就没地儿住吧。
1: 是啊，少安一结婚，不能再住在老窑里。可是，古新窑得找地方，
2: 怕来不及呀、啊。春节就要办事，土都冻着，把人肠子都凑断了。
3: 我不能用，那是你的新房。
4: 我用不上，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哎呀，你这个人真是气死我了！我走。
3: 哎哎哎，我说你这个事还没有说明白。
5: 少安，
3: 我不能。
5: 少安，
3: 你们咋也来了？
5: 啊，我们来说你结婚用窑的事儿啊。
4: 什么窑？
6: 咋了？
3: 哎，你说吧。
5: 啊，我和万家叔商量好了，把一对四两是那个放种子的窑啊腾给你，把种子放到万家叔的窑里，这样你在那个窑里住个一两年，那没有问题嘛。
3: 哎，你不敢这，那是公家的地方，你想什么呢？
5: 哎呀，没事嘛，我们都同意了。
7: 对，少安，这有什么呢？你就去住吧，我能有你俩新人陪，哎，是求之不得的呢。要不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哎，就是被狼吃了也没人知道。
4: 不行。
5: 什么不行？你知道我们说什么你就说不行了？我们一队的事你们二队凭什么说不行啊？
4: 我那口窑宽敞着，双安已经赢下来，
5: 一队的人就得住一队，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
4: 那我跟你说，你甭管了，你甭管。
3: 哎哎哎哎，
5: 不要动！
3: 我跟你说，不是，
7: 行了，
3: 哎呀，
7: 你们都别吵了。让我说，让少安的媳妇儿选，看她愿意住在什么地方。
8: 让我选？
3: 哎哎哎！好，
6: 你就不要难为秀莲啊。这样，你们这个心意，我们领了啊。等我爸回来，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到底是用哪口窑来结婚。
8: 少安，一个是二队的队长，一个是一队的副队长，咋都愿意上门帮你啊？
9: 我之前因为分这个竹饲料地的事，我私自给社员多分了一些地，受到了公社的批斗，他们就在心里感谢我这个队长嘛。
8: 这也是好事嘛，说明人家心里想着你。
4: 哎，少安，
3: 你咋回来了？
4: 哎呀，我想了想，你光有窑不行，你还缺粮嘞。你跟我回家里商量这个事，可有一样，我本家哥君山哥来，你一句不要讲，就听我说。
6: 什么意思？
4: 哎呀，你走，赶快坐，走。
10: 不是跟你哥也说什么？
11: 你看你也不说。
4: 你俩过来，来。
11: 咋了这是？
4: 你俩在这儿啊，瞪着，站着不要动。
11: 咋了你？
4: 不要动。
12: 俊武，你让我在这儿等着，你有啥事儿啊？哎呀，
4: 俊山哥，家里又没有一袋余粮。
12: 啊？你要粮食？有啊，要多少？
4: 我不要。烧俺春节的时候啊，可能要办事，需要一点粮，你能不能借上一点？
3: 哎呀，俊山说不用。
4: 你不要动。
12: 俊武，烧俺家缺粮，我早就想到了，用不着你一句话一句话的在这逼着我。当初少安被田福堂整治，弄得全谷是挨批斗，我该护着他。
3: 哎呀，就是啥？
12: 哎呀，少安，你别说话。这样吧，把我的粮拿上，不然日后你见着我，愚公别叫我副直叔，于私别叫我舅三叔。
3: 你让我说一句话嘛！
8: 哎呀，人家不让你说嘛。
3: 你，
12: 哎呀，你说。
3: 谢谢大家。
10: 哎呀。白主任，
13: 哎，
10: 啊，哎，主任，这是咱们公社的白二兵船白主任秀莲。
13: 好，你好，你好，
8: 白主任好。
13: 少安，哎，
10: 这个女娃就是你从山西带回来的媳妇？
13: 哦，
10: 哎呀，你这个女婿可不得了啊！不光是我这个公社领导，就连县革委会的领导也等着他呢。
3: 哎，白主任，说是副直叔要看看我们，他在哪塔？
10: 在车里等你呢。去吧，车里去聊。
14: 少安，恐怕你要结婚了，俺们都不知道吧？咋了？把你收当外人？
3: 呀，叔，你这话说的，这不是日子还没有定下，那我们要是结婚登记前，我们肯定是要告诉爹的。
14: 我不君臣在这儿等你，是为了避嫌你。这么些年，我没有回过自己的家。少安，村里的光景咋样？
3: 还是老样子吧，反正是拼命的过光景，越拼命日子越烂吧。
14: 庄稼人的日子啥时候能有个改变？
3: 我跟你说，夫君说，照这个样子下去，这村里的光景肯定是一点不如一点。现在都在这混工坟，你说有几个正命劳动的人？就是再正命，这一年到头还得和那个偷奸耍滑的人一起分粮，一起分红，谁当这个瓜怂嘛？真是没有办法。
14: 你说的对啊，这个现象啊，迟早是会改变的。行了，不说这事儿，说说你跟秀莲的事情。听说秀莲是你二妈门下的，
3: 是二妈本家。
14: 好女娃，秀莲，准备啥时候结婚？
3: 咋了？见着领导不敢说话了？我们跟秀莲家商量过了，想是春节的时候结。
14: 哦，那恐怕你还得办个事吧？啊，我今天开会的时候见到你二叔了，你二叔说你要办事情，我估计你们现在也紧张。你二叔恐怕也不敢跟我找这个口。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你先拿着。
3: 哎呦！
14: 你干啥嘛？
3: 哎呀，叔，这100块钱我不能要你的钱，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啊，夫君叔，真不能要。
14: 咋不能要嘛？
3: 不是，我咋能要你的钱？100块钱。哎，夫君说我心领了。
14: 为啥不能要这个钱啊？就凭咱两家的关系，好的跟一家人一样，互相帮个忙有啥不行的？再说了，我没有让你这100块钱不还我吗？拿着。咋了？你不想结婚？啊？你忍心让人家秀莲受这苦？你说我虽然不富裕，但是100块钱我还是拿得出来，你先拿着用，不够的话我再让给你送来。
3: 用不了，够了。
14: 好，少满，你不要气馁，跟秀莲结婚以后，要把光景过好。 上次主司聊弟弟事情，虽然是你挨了批斗，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是一片好心，村里老百姓都念着你的好呢。你这是为自己啊增下了好名声，我估计以后这个双水村恐怕就是你少安的双水村。行了，去吧，好好过日子。再见。
15: 瑞叶和夏浅，他们好吧？
0: 少安哥，我怕我配不上。
16: 走。
0: 这村里的人都把你的事当自己事办不说，就连县里的大领导福军书呢，还给你送这钱，我真怕我配不上你。
16: 胡说个甚啊！你咋会配不上我？
0: 我听你和福军师说了，那个润爷还没跟那向前好着呢，他是不是心里还装着你呢？你把我从山西带回来这事，他知道不？哎，走哪儿啊？
3: 这是福堂叔，我们村的支书。任燕的爸，
17: 福堂叔。
3: 哦，这是我朋友秀莲。
18: 让我给你们倒上些水吧。
3: 不要喝了。我今天带着朋友过来，就是想让你心里高兴。你以后不要再担心我和润燕的关系了。李向前和田润燕一定能好。
18: 说啊，说句实在话啊，我这个人有些怪，你看这该高兴的事情我又高兴不起来了，就好像这个什么东西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3: 走。
16: 我弟少平，秀莲，你好。
17: 啊，
3: 握手。
17: 你好。
16: 哎，你先进屋，我和少平说两句话。
17: 你弟跟你不一样。
16: 咋不一样？
17: 一见面就说你好，握手。
16: 你先进
17: 吧。哦。
16: 你咋了？

0: 哥，我敬重你带回来这个嫂子，她就是因为看上你这个人，她就可以不要彩礼给你回来。单凭这一点，我打心底里敬佩。你想不想知道润叶姐咋样？
1: 润叶姐，
0: 她知道你带回这个嫂子，大病了一场，现在在医院。
2: 你好，
0: 谢谢。

0: 这些是鹅啊，这些是鹅，这是鹅酱，这些。
1: 你讲的这些，我都听说了。
0: 哎，明天我想带你去趟岳阳西县，穿块布给你做点新衣裳。瑞月不是病了吗？要顺道也去看他一回。
1: 你去吧，我高兴着嘞。我嫁的少安是有情有义的人，但你要是不去，我反而觉得看错人了。我求你答应我件事。
0: 我也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那你先说嘛。
0: 你先说。
1: 明天你去看润叶，带着我一块儿去。你求我啥事啊？
0: 就是这事。问一下，第二中学的润叶住在哪个房间？
2: 田润叶。
3: 哦，田润叶，我帮你查查啊。
4: 你脸色那么差，是不是我的身体好？那我改天再来看你。你今天晚上给我吃了。
5: 孙少安，
6: 啊，向前，向前，那个伯夷，贺秀莲，
7: 你好。
6: 哎，
8: 孙少安，你这啥意思啊？你还把你伯夷带来了，啥意思？你说到底？你下次来必须告诉我，我陪着你来，我再把你送走。
5: 我跟润叶要结婚了，你不是不知道吧？
6: 润叶不是病了吗？那我们还不能来看看他？啊？
8: 把你婆姨带走吧。下次如果再让我看见你来戳润叶的心，我不依你。小心我不是拿车接你，是拿车撞你。
9: 你头回来。我得给你送点礼物。
7: 不用了，你赶紧躺下吧。
9: 你坐，你坐。你啥时候回山西？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7: 回山西老家，家里一直在催着呢，我就舍不得走。我跟少安哥大概春节前结婚吧。
9: 啊，你就不怕你回山西，能把你的少安哥抢走啊？
7: 我才不怕呢，你的我不要，我的呢你也抢不走。以前是你给奶奶买点心，以后啊，我来买。
0: 小钱，我知道你对若叶是哲学的。
8: 哦，我是怕我坚持不住。

0: 你们回去吧，要困了，我想睡觉。田润叶的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如果少安没有结婚，那么不论有多少人进攻，他的感情阵地依然会固若金汤。但想不到，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 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孙少平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最重要的收获。 就是他和田晓霞的结识，通过和晓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的吸引住了。
1: 你约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啊？这家伙又在这胡说八道！
2: 跳下，你可让我大吃一惊了！你怎么敢说这个人胡说八道？
3: 这个人经常在报纸上面发表重要文章，上个星期班主任还组织我们大家学习过。那
4: 他也是胡说八道。
3: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发我的。再说咱们国家现在不就让这些人弄得满地团糟？
4: 你打算一直抓着我的手啊？你难道看不见吗？哎，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了，你是农村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现在整天就是不上课搞运动，那些人还叫喊的没完，说什么？ 形势大好，他娘的形势年年大好，好什么呀？我看这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多了，一天到晚穷折腾个没完。你看吧，咱们国家啊，就让这些人给折腾完了。
1: 这些话是你个人说的，还是你爸跟你说的？
4: 当然是我说的了。不是，我只是随便想想，我爸没事在家也发发牢骚。 少平，你不常想这些事儿吗？我没想。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了。我爸老说，一个中学生就得养成每天看报纸的习惯，这样可以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啊，你要是不知道当今国家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很可悲的。
3: 少平，以后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你都能坚持看报纸吗？我能，我向你学习。互相学习。哎，来，跟我来，给你看一下好东西。这个呢，是我平时经常看的，参考消息。
4: 参考消息？嗯。哦，我听说过这报纸，还听说这是内部报纸，一般看不到。对啊，这是我爸爸他订的，以后我就一个星期给你送一次，好不？
2: 谢谢。
4: 少平，我知道你爱看书，但是你不能光看小说，你还得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

0: 治经济学，比如说哲学。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时我们还不太懂，但是现在接触一下肯定有好处。
1: 我再给你推荐一本书，
0: 这个呀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书通俗，我都看完了，现在借给你看吧。
2: 哎，

0: 这个短篇集子里我最喜欢这一篇，
1: 热爱生命。
0: 列宁同志特别喜欢这篇小说，伟大的革命导师在临终前还让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念给他听呢。行了，赶紧收好了，都给你了。
2: 谢谢。其实平时也想看书，就是家里地上活太忙，不能让我哥一个人扛，我总得为家里干点啥。
0: 但是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
2: 我想啊。
1: 看见山上那棵树了吗？那就是原西县革委会，想不想去那儿工作？
2: 想。
1: 你知道山的后面是哪儿吗？黄原，那儿有黄原大学，想不想去？
3: 也想去。
1: 那比如说更远的地方呢？西安。西安有好多好多的名胜古迹，那儿有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工厂。
3: 我想去西安。
1: 那首都北京呢？我听人家说，在那儿有一个大到无边的天安门广场，还有中南海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
3: 我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
1: 黄原和西安我都去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少平，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北京。
2: 北京我会去，但不是现在。等一下，我得先帮我家里人把光景过好，但将来我一定陪你去。
1: 我记着。少平，你也要记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我是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 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0: 田，你就把车停在这儿吧，车也开不上去啊。田副主任，没人陪能行吗？
1: 我对这个公社的工作状态非常生气，我不让他们重干了。我一个人上这几个贫困村去看一看。他们说，他们学大寨已经学得很像样了，不用改变什么。我倒是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不用改变什么。

0: 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让老百姓缺吃少穿。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
2: 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1: 这个闲庄就是要干，必须干。
2: 是挺你天福军的还是挺共产党的？
1: 当然是挺共产党的，但是也得听听老百姓的吧。
0: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0: 走，你这是做甚啊？
1: 走，拐油土，回家获的车。只拐引兔？这可不行啊，这不能吃。生活苦呗。我有办法。田副主任，俺村有个兔牙挖出来，全村也就这十几户人家，算是个生产队。俺村一直没有党员，也没有团员，所以生产队里我队长是年年换，年换一个。村里边男的老的，基本上都落了个遍了。今年热闹。

0: 你们村都终身啊，暴富、利子，你这个生产队长，人穷，娃倒是生了不少。
1: 三海，暴动，弄啥嘛？饿死鬼！
2: 夫人，你吃。

0: 秀三，
1: 啊，
0: 给我吃的玉面馍，给我们家吃的糠团子，你这是干啥嘛？
1: 我说，
0: 你这玉面馍得是一家一户凑过来的。
1: 我糠是玉米糠，带甜味儿，娃们爱吃。我高粱糠苦，谷子糠涩。
0: 我不吃，我吃的玉米好。
2: 啊！求求大老爷，救救我一家子的命吧！
3: 算了，
0: 嗯，
3: 这咋这咋这咋这咋？啥事情？
2: 我一家三口。死前了，没见过一粒五谷馍。
0: 你五口粮呢？啊？
2: 叫生产队扣了。
0: 扣了？为啥扣口粮？
4: 他儿子跑出去当盲流了，公社和村上的干部命令扣他五口粮，我也不敢给。
2: 我儿子就是因为饿的受不住了，才死门去嘛。
0: 我到你屋看看去。
5: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耗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的人。
6: 哎，我组长，
7: 都来了，
0: 都来了。今天不握手，形势不好啊。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基础，农民都吃不上饭，娶不上媳妇，这是根本问题。要改，要改。哎，对了，你们村里谁他屋都缺口粮，缺多少户，缺多少粮？
8: 俺们村是六户没粮了。
9: 我们村里有21户没粮了，
10: 我们村里几十户有缺粮了。
11: 我们村里有的只能维持1-2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10: 都揭不开锅
0: 了。那粮食呢？粮食都去哪打了？
12: 不是说这些队没有粮食，每个大队都有战备粮了，可这些粮食都是装备为了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不让我们动这些粮食，动用这些粮食等于犯罪了嘛。
0: 仗还没有打起来，人就饿死了，我不能看着钱把人饿死吧。是这，你们回去马上开仓放粮啊，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缺的数目以后再逐渐补上。
12: 田副主任，我们拥护你的决定，可是
0: 没有可是，马上开仓放粮，一切后果我担着。别要问起来，就说是我田副军下的命令，你们是执行的，不执行没办法。
12: 你们回去以后马上开仓放粮。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问你们，这点战备粮拿出来吃完了以后，你们打算咋办啊？以后还继续饿肚子？这不行，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生产，要向土地要粮食嘛。公社里组织的学习活动停下来，夜战、大会战都停了。你们大队不去，

0: 多大的算了？又花多大声说？不要想放屁一样的。都说要改，要改，咋改嘛？一改就成了资本主义。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钱没事，没事，没事。 哎，你们说，让我们脖子上挂条白毛巾是啥意思？
1: 意思是要和贫下中农拉近关系。
2: 哎，少平，你看这一股四天大会年年开，这每次上台说话的人都差不多，我都快能背起来了。
3: 哎，你们不是宣传演出队的吗？天霞，你给咱大伙儿演一个一苦思甜呗。
4: 来一个呗，就来一个吧。
5: 演，就咱几个人，没人看的，想让演。
0: 来来来，咱们都给挡起来。
6: 来一个，演。
7: 拿着，毛巾给我系上。
2: 那不到十岁就开始在地主家当长工，可那地主啊，想尽办法克扣我的工钱，我被逼得出去要饭，要来的饭我自己不能先吃，要让生病的大妈还有幼小的弟弟妹妹们先吃。记得那是一年冬天，那天上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也带着弟弟出去要饭。弟弟不知道跑到那万恶的地主家要饭，饭没要到，饭被那凶恶的看门狗给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我抱着弟弟心疼啊，那心疼的呀。那地主姓好，可那心呐坏透了。
8: 哎，我说你这个地主老汉贫农，你咋真把自己演感动了？
2: 没有没有，哎，你们别管我，你们得喊口号啊，又不是没看过一苦四天大会。
9: 对对对，
10: 喊口号。
11: 不忘艰苦，牢记学历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中学。
0: 听说今天不止一个贫农来一苦四天，还有一个地主要当着地主的面控诉血泪。
12: 什么呀？什么
13: 是谁呀？
0: 听说好像是郝红梅他们村。
2: 就是郝红梅他爷。

0: 哟，向前啊！哎，你站这儿干什么呀？润叶才五里呢，进去啊！
1: 阿姨，叫啥阿姨呀？二妈，你跟着润叶叫二妈，那不早晚的事吗？快进去啊！
0: 二妈，我不敢进去。
1: 为啥？
0: 因为我知道润叶看不上我，他不想见我。
1: 向前，这话说男怕魔，女怕炮，润叶脸皮薄，多花点心思啊！快，
0: 二妈，我求求您，您帮帮我吧，您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咋整？
1: 这还要人帮你呀？你是县委大院的公子，副主任的儿子，你有的是资本，你怕啥呀？啊？
0: 二妈，您就直说吧，我都听您的还不行吗？

0: 敢点
1: 儿。勇敢
0: 啊？
1: 咋勇敢？
0: 那二妈屋里桌子上放着酒呢，喝两口给自己壮壮胆。去吧，润叶在屋里呢。哎，好好跟她聊聊啊。二妈买菜去了，我告诉你啊，那润叶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我帮你就是帮她。去，走了啊。
1: 谢谢二妈。
0: 好好聊啊。

0: 做这么多菜，咱俩来客人了。啥客人啊？向前来了，他跟润叶正吃饭呢。哎，要不你进去跟他们喝两盅，没准两人都喝上了呢。
1: 你又瞎撮合了，我不臊跟你说过了。湘潭跟润叶的事情，让他们年轻人自己想出去。
0: 我瞎撮合啥？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润叶好，为了你好啊，这不一举两得吗？
1: 我知道你又要说啥了。
0: 行行行。
1: 你不想让我说，你就赶紧进去，我马上啊，在炒个菜。去吧。兄弟，走。李湘潭，你笨仨点啊！你干啥呀？没事吧？李湘潭。
0: 你知道你刚才是啥行为？哎呀，
1: 对不起，哎，对不起，我喝多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润叶，咋了？
1: 李湘潭，把他要接着就劲儿欺负润叶。
0: 啊！哎呀，你干什么呢你？你急啥？润叶不早办生意的人呢？
2: 轩云，你说实话。
0: 我说错了吗？我，
2: 大哥，你让他出去。
0: 让他出去！润叶，我有话跟你说。你站住！我有话说。行了，别说了，赶紧走，明天酒醒了，给润叶道歉。快走走走走走！好了好了，润叶，别哭了啊！这个李湘潭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你跟二妈好好说说他啊。其实他这么做。 也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你，二妈，你别说了，我没事。哎，你说这个润叶，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他好吗？还不领情？
1: 阿云，你能不能听我劝一下啊？润叶跟湘潭不合适，能不能成？
0: 以后你都不要再掺和了。我哪知道那个李湘潭他要耍酒疯了？我要是知道，我怎么可能让这俩孩子在一个屋里待着呀？
1: 你仔细看看，这酒是不是你给的李湘潭啊？
0: 我一次都不能喝这么多，他一个班大的官，你让他喝这么多，我不醉才怪嘞！谁让他喝这么多了？再说了。
1: 李登云的儿子，好多人想攀还攀不上了。
0: 美美啊，你这样做跟我旧社会卖女子有啥区别吗？啊！我今天再警告你一次啊，润叶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做主，你不要管，不管成不成，你都不要再掺和了，行不行嘛？我掺和啥了？我还不是担心你啊！我就听说你在柳下公社。
1: 把那几十名民工和劳教的都放了，整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揪着心。这回牛四子三把楚备粮，我……哎呦，你小心够灵通的。冯世宽跟你说的，
0: 你管谁跟我说的？
1: 反正你这么做，那就是打了冯世宽的脸，他能放过你吗？他要整你！他不放孟子赞，我是这个县的县革恢复主任，我是干部，我犯的这些错误都是为老百姓犯的。 再来，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知道我的责任在哪。

0: 阿云，我要上夜班，再不去我要迟到了。
1: 阿云，你知道吗？今天我气得涂鸦挖村，你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啥日子？我要把原先县老百姓万里的黑面疙瘩变成黄面疙瘩，再从黄面疙瘩变成白面疙瘩，这是我的理想。
0: 这是我应该干的事情。我就是犯再大的错误，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去干。你说你为了这句话，你吃了多少亏了？你怎么不知悔改呢？屈原不是说过吗？以于心之所山兮，虽救四其犹为秽啊。
2: 润叶早就觉得二爸的情绪一直不好，原来有这么多的人都反对他呢，怎么办？怎么办呢？他开始动摇了。阿妈，我同意跟李孝庆结婚，我们俩结婚，大家都会高兴。
0: 他的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的翻腾起来，他想让他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他二爸的意思。于是他所有的局限性就导致他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感激，最后他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3: 中国右翼男子，台副主任，我是来接你和张副主任回县里开会的。哎，台副主任，你不回去开会，不是工作问题，是政治问题。翁主任讲，如果你不回去开会，他就带下面领导班子来这里，市各界公社开会，公社领导必须参加会议。
0: 就是啊，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别把白明川跟史可杰的牵累了。史川秘书说的也对，你要再不回去开会啊，这不是工作问题，怕是政治问题。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前年县里组织我们几个领导干部去河南南阳考察学习，路过诸葛亮的庙。 就是五胡寺那个地方，居然没被砸，我们就进去看。
3: 田副主任，车还没熄火，您该回县里开会了。
0: 当我看到了岳飞的手书出师表，我们几个领导干部看到这个封建时代的岳飞手书出师表，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
4: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世宽没有权利下这事儿到金牌，只怕是上辈子。

0: 哟，润叶，
1: 你怎么来了？我还正说上班去呢。出事了？跟李向前结婚，我同意了。啊？润叶，
2: 你咋来了？
1: 那润叶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吧。
2: 进屋吧。
1: 不用了，就在这说吧。
2: 行，你先进去啊，你去把饭热一热，没吃饭了。好，润叶，你怎么突然就同意了呢？我二爸二妈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厉害，村子里边，我爸也病了，少安他爸一不让我缠着少安哥，少安哥他也不见我，反正我想好了，跟李向前结婚。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结婚呐，它不是说结就能结，得有感情。我们能有感情。李向前，他对我好，我能看出来。你真这么想？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啊。你们俩能成啊，我很高兴。
2: 我得让全县的人都知道这是大喜事儿。那我们两个人，明天就去照相馆里照相，照好了，让他们挂在橱窗里。只要你们愿意，给我们登到人民日报上也行。
1: 啊，好，行，早进屋吧。
2: 饭菜热好了，进来吧。走，吃饭。
3: 妈，你咋还不拿出去进屋呢？
1: 李向前，
2: 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去学校。
1: 还愣着干啥？
2: 别光今天了，以后都送啊！行，去吧，去，以后都送。你什么我？
3: 不用。
2: 那我骑车带着你。我们就手牵着手走，我要让你妈相信，让二妈相信，我们就从你家一直走到学校，这样大家都看到了，很快全县人民都看到。
4: 现在开会啊！那先降几句。在咱们县委常委的领导板子里头，有个别同志阶级立差，有严重的问题。尤庆死相严重。就拿田福军同志来说吧，不但违规法方，出杯粮。 还宣扬我们国家形势很不好，要改。哼，要改成资本主义吗？啊？这是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我觉得我们形势很好啊，我们国家的形势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呀。
5: 是啊，
6: 我建议啊。
5: 各委会的领导、工社干部、大队干部，咱组成一个三级调查组，深入到农村去，到最偏远、最人迹罕至的农村去，咱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说，行不行？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1953年，咱们县的人均产粮是多少？9倍井。去年，下降到了
4: 6倍井，田福军同志，从中央当我们县委领导班子，大家都说形势一片好，只有你说形势大不好。往小里说，你这是搞不团结，是出风头；要是往大里说的话，这是反动。你要干什么？你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吗？
5: 石宽，咱俩是同事，你不要老是搞搞在上边。 你能不能下起看一看？脚上沾点泥，受伤沾点土，你看看老百姓的真实情况行不行？1958年到1975年，其中有16年，咱们县人均扣粮是多少？不到350斤，去年下降到315斤。
0: 部族三百斤地，有两百四十一个大队，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农民是负债累累，生活贫困啊，缺吃少穿。每户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年收入三四十块钱。社员村集体的储备粮食1300多万斤，相当于咱全县一年的整个任务。田宰人祸，收入低微。
3: 缺吃少穿，这是事实。问题是你不能把这一点事情无限的夸大，那咋夸大了？你非要把芝麻大一点事情夸大成西瓜那么大？
5: 那咋夸大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我亲自调研的结果。
3: 对对对，我说一句啊，我马国雄也是常委，我同意冯主任的看法。夫君，
0: 你这是什么用心呢？
3: 是要把秦始皇？
0: 焚书坑儒的历史也揪出来吗？你少给我扣帽子！这是两码事情。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咱们袁溪县是解放快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让老百姓缺吃少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应该最体贴老百姓。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
6: 田福俊，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0: 我是主管农业的县领导干部，我认为对的，我一定会坚持，我一定会照我的思想干下去。这个现状就是要干，必须干。
6: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大？是听你田福俊的，还是听共产党的？
0: 当然是听共产党的，但是也得听听老百姓的吧。
3: 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你们心情不沉重吗？啊，你们难道没有从群众的情绪当中意识到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政策是多么的不满意？
7: 其次是不满意。
8: 你们难道是要向毛主义革命路线进攻吗？
0: 你别给扣大帽子！
3: 什么扣帽子？
0: 好好好，
3: 这是事实。
8: 好了，
3: 大家不要吵了，
8: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9: 停停停。
3: 冬雨。 冬雨，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你牙疼，牙疼，说不出话，我知道。那好，把你的意见写出来吧。你不能到关键的时候你就牙疼，也不是说你不能牙疼啊。那大家如果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坐在这里开会还有什么意义啊？
10: 对，
11: 请下。

1: 事宽同志，这件事情太重大，不能以逼供的方法。一个班子里的同志要注意团结。哎，德明同志，这什么意思？啊，你以前是坚决的反对孔老二中庸思想的嘛，现在你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
2: 中庸思想，我觉得田主任说的对。
3: 但是，这个冬天这么冷，什么时候春天能来呀？林主任，你不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们看到了很多坏的东西，可我们也看到了好的东西。我现在不想在这儿喝酒，我想出去，向外面喝酒去。 天大地大说话，喝酒。说咱们元溪县的事情，就应该在我们黄土高原上说，大声的说。
4: 谢会了，一会儿再开。啊，你们俩偷着喝酒啊？白明川，我罚你啊！哎。
3: 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可我还是要说，吴军啊，我对不起你。我说过，县委还有支持你的人，我就是一个。可我今天陪伴你支持下来。
5: 对我的处理决定下来了。
3: 他们要让你去学习，他们一直就要这么干，要把你挂起来。只是今天落实了。
5: 那什么罪名啊？
3: 和邓小平一个路线。哼，本来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是，你们也感觉得到，最近有些人啊，已经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进攻。冯世宽向上级汇报，说邓小平还在搞修正主义。
6: 他冯世宽也是个小人物，他这种小人物记不上事儿，可怕的是那些大人物。我指的是上头那些人，他们可都在毛主席的身边啊。明川，你能思考这么重大的问题，不简单。尽管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法改变国家的命运，但是。 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一颗严肃思考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良心、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有感觉。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7: 经历过那些岁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
8: 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呀，小雪，
9: 快快快去听逛逛，周总理失事了，走。
7: 阴沉沉的天空，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
0: 站满了悲痛的人群。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骤然之间停止了跳动。1976年元月8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们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的心里。

0: 哎，何明，那不是田副主任吗？哎，
1: 是他。
2: 田副主任，您主管，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
3: 我是想着，在他们把我送去学习之前，把石各界公社抓了100多人，搞大夜战的事情解决了。就算他们把我吊起来，这个事情我也要管。
1: 白主任已经冒着风雪，不管不顾，按照您的意思，把事情解决了，人都解散回各村了，
3: 都解散了，
2: 都解散了。徐志工还不干，也由不得他了。
1: 嗯，
2: 人心在我们这儿。
1: 我们俩正准备到县里把事情告诉您，让您放心。没想到您就来了。
3: 那你俩以后咋办啊？
2: 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回家种地的准备，是吧，革命？
1: 对，不怕。
3: 好啊，再冷的地方也有暖和的东西。
2: 明川，你不错。
0: 好，我走了。
2: 哥，抓一点这个滑雪和大料啊！
4: 是要做肉啊？这家里要办什么事儿吗？
2: 哎，这对面这个理发店理个发多少钱？
4: 女人剪个头3毛，汉子剪个头2毛5分钱一个。
2: 这么贵啊？
4: 那平常你的头是谁给你理啊？
2: 哎，我这个头是我们队的会计给理的，啊，有一套理发工具，都是他给我教。
4: 这胡德禄的手艺啊，可好着呢。
2: 哦，
4: 你看，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要做新女婿了？
2: 呀，这次让你给说对了。我这辈子还没有理过发呢，头一回，我像像样的理一个啊。
4: 哎，对
1: 对。哎，哥，你在这儿呢？
2: 哎，你咋来了？
1: 你小子行啊，终于娶上媳妇了。
2: 哎呀，本来我是想着过来登记的时候再邀请你呢，现在就算通知你了啊。
1: 啊，好。哎，你让公社人给我带话，说有事情要跟我说。我以为你又出了啥事情，原来是喜事。
2: 四哥还老出事。
1: 栓，
2: 啊？
1: 啊？润叶订婚了，你知道吗？
2: 润叶订婚了，
1: 是跟县里一个司机叫李向前的，他爸是县里的副主任李登云，从小咱一块上学。润叶就喜欢跟你屁股后边，就算后来我俩上了县中学，你没去，他也是跟你要好。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俩肯定能成。栓，栓，你俩这都是好事啊。润叶也算找了个门当户对的。
2: 是，都是好事。
5: 咋了？你哭啥？
2: 啊，不是，头发掉眼睛里了。

0: 什么？回来。
1: 哥，你爸回来了。少安。
2: 少安。
0: 哎呦，
2: 你回来了。
0: 哦。刚到是吧？
2: 刚到，刚到。路上顺利？
3: 哎，顺利，顺利。我跟秀莲在柳林打了一个顺车，
2: 到黄埔的，一下下就到你家门口了。
0: 你坐吧，啊，你坐。
2: 哎，老爸呢？你爸？
4: 咱爸去外有叔家准备闹婚的东西去了。
0: 闹啥？
4: 咋？咱的习俗你都忘了？爸明天要涂上红脸蛋，抹上红嘴唇，耳朵上还要挂俩大红枣嘞。
5: 哥，你明天也得涂红脸蛋，我给你画吧，我画的肯定比他们画的好。
6: 山哥，你回来了。

0: 少安哥，今天这个新房子真好看。
1: 润叶姐，
2: 我们先出去布置去吧。

0: 哎，同学们、老师们，坐好了，我们准备拍照了啊！
1: 怎么没见到郝红梅同学啊？你们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少一个，嗯，那怎么行呢？这是毕业留念，一个都不能少。
3: 小平，小平，我找到了，我找到郝红梅了。
4: 你在哪儿呢？
3: 下课做下丢脸的事儿了。
4: 哎，啥事儿？你快说嘛！
3: 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当场被社会人抓住。
4: 是。
5: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澜沧江、湄公河，一条大河，自北向南贯穿东南亚六个国家。它发端于中国青海唐古拉山东北部冰川，巨溪沉流，奔涌过中国西藏和云南。澜沧江是它在中国境内的名字，流出云南后更名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最后归入大海。人类似乎有这样一种本能，遇上高山总是希望能登顶，遇见大河总渴望去探源。自1866年开始的100多年里，世界各国的地理学家、探险家、旅行家前赴后继，艰苦卓绝，为之探索。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古老而美丽的澜沧江终究确定不了它的源头，因为水流纵横、湖泊密布，加上环境恶劣以及技术条件和人们认知的局限，以至于竟成无源之水。澜沧江源的确定成了国际地理学界一个深深的遗憾。对于澜沧江源头界定的突破，发生在1999年6月，国家科考队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人迹罕至的澜沧江源头开展勘测和计算，再通过 GPS 进行验证核对，终于在2008年，他们立下了这块碑。源头海拔5177米，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这里冬天被冰雪覆盖，夏天则是沼泽，只有远处的山坡上还挂着雪带。冰雪就是这样化成涓涓细流，这就是大江大河的源头。在澜沧江源，石碑矗立在沙石上，前面是望不到头的泥泞沼泽，地表的水似乎少了，但地下的水依然在流动，这高原苔藓地的绿色就可以为证。再向前，大地上的河流出现了，枝枝蔓蔓，自由地生长着，交叉着，如同一张巨大的网络。无数溪流汇聚到这里，便被叫做扎阿曲。神奇的是，扎阿曲走到这里又带上了扎纳曲，扎纳曲的颜色竟是偏红的。科学家依据河源为远的原则，兼顾流量和流域面积、河谷形态和地质构造、历史文化与习俗，确定澜沧江正源为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北麓的扎阿曲。这里是唐古拉山的腹地，唐古拉山又是青藏高原的腹地，也是青海与西藏的分界。青藏高原是年轻的，但历经沧海桑田的孕育，成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高原上有着万年的冰川，更为神奇的是，这块青藏高原的腹地不仅贡献了澜沧江之源，也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这就是著名的有中华水塔之誉的三江源。举世闻名的三江源，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是一个路途遥远又没有路的地方。眼前的草地都是沼泽，于是我们只能顺河床逆流而上。
1: 围住！
2: 过来了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在澜沧江源头拍摄结束时，我们的一辆车陷在了沼泽的泥坑中。

发现了这个学校。学校离澜沧江源头90公里，距我们现车的地方80公里。我们的另一辆车跋涉了6个多小时才找到了它。

0: 这是整个青海省海拔最高的小学，也是离澜沧江源头最近的学校。学校在广袤的大地上，终年与苍茫为伴。学校有五个年级，六个班级，寄宿制，160名学生来自周边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里的2个乡、5个村。
1: 这片牧区住的比较分散，基本上可以说是1个沟里1家，因为他们要放牛。
2: 这些学生当中最远的开车要4-5个小时，然后骑马才能到家里。
1: 这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学校，3个星期上学，然后放一周的假，主要原因就是太远了，4-5个小时，路太差了。
0: 学校每周一次到县城采购米和蔬菜，县城在140公里外，路上要翻过13座大山，跨过5条河。承担这个工作的是校工扎西。
1: 采购学生蔬菜大概是1000斤左右，4-5种蔬菜。这边孩子主要是在家里，在牧区，平时吃不上什么蔬菜，所以在学生带到学校之后，这个他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吃。还有营养方面，现在国家对孩子的这个营养非常重视，也有专门的资金。
0: 在澜沧江源头，没有四季之分，只有冷暖之别。高原紫外线强烈，一面鲜艳的国旗一周就会褪了颜色，所以学校的5星红旗每周都要换一次。

0: 目前学校最大的困难就是老师问题，
1: 学
0: 因
1: 生
0: 为
1: 问题
0: 地
1: 困
0: 方
1: 难。
0: 比较偏远，环境比较差，几乎没愿意到这边来当老师的。之前有两名志愿者来过这里，他们本来计划是待个两三年，后来因为海拔、气候、高原反应，身体实在是没扛住。一个老师待了6个多月，一个老师待了8个多月，是肺的问题，呼吸困难。一位老师是教数学的，一位老师是教英语的。这位英语老师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找上英语老师了。
2: 毅力和勇气终究难以抵御严酷的自然环境。支教老师走后，学校的英语课停了1年半。18岁的代吉巴毛是校工扎西的女儿。高三上半学期，她通过了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单独招生，被西宁的高校提前录取。高三的第二个学期，她到学校做志愿者，教授4、5年级的英语课，这让孩子们有了学习英语的机会。
3: 我是3月份来的，来到这边的时候，学生们26个字母都不会。单词读不出来，拼不出来，我觉得应该教不成。来了发现不到1个星期，他们有效果。每到我的课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
4: 他们读得好不好？
3: 进步特别大，我也很开心。
0: 9月份他要去上大学了，

我们这边就没了英语老师了。看到这些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眼神比其他孩子眼神更清澈，更纯洁，更渴望教育。

0: 高原上牲畜的承载量十分有限，况且澜沧江的源头还是高寒农牧业，这里一家一户都分散在相隔很远的河谷或山坡，但紧挨着学校竟相伴着一户人家，是昂闹村老党支部书记巴艾布亚的家。
1: 这位老支部书记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特别注重教育，虽然他没上过学，但是他组织村委领导，组织村民，就是建起了学校。
0: 他带着昂闹村人用牛粪和着泥土垒起了学校，垒了六间房，三间是宿舍，三间是教室。2004年，学校建起来了，大家都叫它牛粪学校。学校建成一年后，老支书就去世了。
1: 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教育。什么都可以缺，但是不能缺教育。因为时代在变化，昂闹村也要变好。有文化才能走出这个村子，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0: 在青海，扎曲河流经了两个县，第一个叫杂多县，杂多为藏语译音，意为扎曲河源头。第二个叫囊谦县，囊谦有10000多平方公里，不及杂多的1/2，但它人口有90,000，比杂多多了1/3。在囊谦县扎曲河畔，坚作村，一个被群山环抱的村庄，迎接回他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八九才人。他曾带着全村人的期望走向山外辽阔的世界，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大河的源头，回到了童年里有爷爷陪伴的家园。
1: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启蒙老师，会走路啊，开始跑的时候就跟着爷爷。他是那时候已经年龄很大了，拿着拐杖，有时候我就牵着他从这个牧场到这个去寺院的路上，他带着我就这样走，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
0: 爷孙俩没有一张合影，爷爷也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就像是藏族人的传统观念中，尘归尘，土归土，无需在人世间留痕。但爷爷在他心里留下了这片神奇土地上丰富的知识和情感。
2: 小时候爷爷到哪里都带着我，让我认识了这个高原上很多植物。爷爷告诉我，这个叫阿罗里加，这些都是阿罗里加。这个的话，他小时候的这个样子，你长大了就是这个样子。这些籽的话，可以放在水里煮，可以做这个食物。这味道有点酸，像奶酪一样。
0: 这片草原拥有270多种高原植物。高原植物维系着大地上水资源的丰沛和

0: 健康，是高原生态系统健康的镜像。
1: 我们这里观察植物这个传统的办法是，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就是看这个手掌心有多少种种类这个植物，就像这样，一种，两种，三种，大概这里有差不多有看十种，像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人参果的叶子。
2: 小时候的草都长得很高，都能没过膝盖，后来草原退化，有些植物就不见了。

0: 科学家勘定的澜沧江正源在吉富山下，这是自然地理的源头。但在世世代代的藏族人心中，澜沧江还有一个文化和信仰的源头，那是一个水神居住的地方。杂多县的扎西奇瓦距吉富山下的地理源头30公里，在藏语里，扎西奇瓦意为吉祥如意的泉水。
1: 有的木尼龙沙山干的，阿里山的阿里帕阿尼永尼来个，达山的阿里，啊帕阿尼永尼个，我上达尼个完了，你这听过的做官长们都没意见。
0: 水是万物之源，也是生命之源，于是乎也成了他们信仰之源。他们对水源的呵护视如生命，自然天成。

0: 这里是玉树干达村的一个水源地，这里立着一块石碑，上刻藏文感恩地球母亲。石碑上有一幅画，左手向上托起，右手掌心捧着蓝色地球，画者索南卓嘎。
1: 这上面的字含义的就是要用慈悲和关爱的一个心对待这个母亲。
0: 也许感恩地球母亲对很多人只是一个口号，但对于世代生活在三江源头的人来说，往往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跨越山川，抵达了辽阔的青藏高原，草场的使用权、管理权和受益权直接交由每户牧民，牧民开始为自家的牧场划定边界。
1: 围栏刚开始是用石头一堆堆就围起来的，后面就有了那个铁丝围栏，然后就很疯狂的围，哪里都围，各个都围。有些时候就围栏上面把牛的脚挂上啊那种，见过好几次。我也看过好多那边围起来的那些草场，觉得好空啊，空荡荡的感觉，动物都不能进来。
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升了生产效率，增长了牲畜的出栏率，牧民们走向了富裕。但另一方面，这里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牧区，千百年来为生存，牧民们总是互助的，共同放牧，共度难关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1: 很久以前，我小时候，我家房子盖的时候，就亲戚都特别热情地过来就干，后来慢慢的好像就有点远离的那种。
2: 俺们介绍俺们
0: 在这里，他们世代生存繁衍的法宝就是友好地对待人和自然，从不过度，更不敢贪婪。平衡共生的相处就是牧民和高原古老的契约。但围栏而牧，空间狭窄了，对自然的敬畏丢失了，草场没有足够时间休养生息，导致了退化。
2: 打炸了算了动，炸上地算了动，第一种就在这个泥沙堆里头搞出来的。一直帮助我们入口啊，一直俺教导俺婆婆教导俺教导俺带导俺妹妹送了妹子，我等你上班抢的。你妈在当的啥子呢？在当个当个的做不了，你要做个就一直在做上，都这些年可能朋友等级都掉到手里上。
0: 2017年，甘达村的牧民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成立自然资源共同管理委员会。在三江源地区第一个主动拆除围栏，巴丁成林是第一个行动者。
1: 我们家围栏是最多的，然后面积也是最大的，爸爸就带头拆除我们家的围栏。拆除以后，旁边的牧户那些也是自愿开始慢慢拆除。
0: 围栏拆除了，神奇的是，人的心墙也开始消弭，互帮互助的风尚又回来了。曾经为了利益而成为的你和我，又携手变成了我们。
3: 你要不这个，你要不这个， 今年咋咋天呢？这娘子娘同志，天有个人的功课，真的可大了。
0: 巴丁成林告诉我们，面对神山可以心安了，神山也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0: 在这青藏高原的腹地，也就是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三条大江大河的源头。可以说，这里到处都是源头，它们不规则、自由地流淌，它们是动态的，忽隐忽现，与大江大河充溢着活力的奔流形成了反差。最终，通过4200多条支流，它们汇聚起来了，奔向那江那河。青藏高原的这块腹地由此被誉为中华水塔。属于澜沧江的水源头，在八九才人的村庄就有300多个。
1: 水源头对我们来说非常神圣的，在这里我们不能洗手，不能洗脸，更不能丢弃垃圾。
0: 八九才人在大学攻读的是畜牧业，但为了守护这一方净土，他承接了一项与专业相差较远的工作，监测水质。他为这份公益已坚持了8年。
2: 我们定期会做水源监测，每个水源我们1年测3次，3月、6月、9月都会做监测。这2年在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有专业的仪器设备，科学的监测方法。
0: 从事水源监测是一种深植于心的自觉，力量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与爷爷共度的那些岁月，在他心中早早播下了一颗名为故乡的种子，而大学4年的求知又赋予他反哺这片高原净土的知识和技术。八九才人收集和测定的水样本存放在三江源环保协会社区服务工作站，这里已存放了三江源4个自然村6700多个水样本。
3: 在澜沧江源区将近有1700多个水源地的这个水样本，就是这样的，每一片就代表一个水源地。
4: 我们现在看到的类似这样的里面装了土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水源干库的这个水。
3: 澜沧江源区呢，其实我们统计下来有700多个水源完全干库。据80多岁的老人时候，他小时候这里有个水源，不知道哪一年干枯的。老百姓他并不会对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一些概念呀，环境的一些危机他不了解，他知道自己身边的水源干枯了，人们开始对水源地引起重视。
0: 东周群培40岁，负责三江源环保协会已7年。环保协会隶属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5: 所以我觉得
0: 东周群培是新一代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头人，他的工作是传播环保理念，培育和指导水源头的群众环保工作。
6: 对你比较有感动的，或者说有很有感受的有吗？
7: 就是采标本的时候，正准备要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小虫子，小的那个蝴蝶的蛹，然后他就说这个就不要压了，我们就把那个植物就又种回去了。就还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体现了藏族人他对自然的尊重，还有那种慈悲心。
3: 人和水几千年所形成的这种关系得到了非常好的恢复，而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就找到了利益水源地保护的文化。那比如说水源地有水生，而人们是不破坏、不污染、不惊扰，通过他们的信仰，通过他们的文化，这样的呈现保护方式，可能不仅是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也是有非常大的价值。

0: 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原生态是脆弱的，一旦破坏便很难恢复。从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国家层面持续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再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高原之上越来越多的人携手参与守护大河源头，这是中国对下游国家乃至全球生态治理的智慧和承诺。
1: 我们很自豪的可以说点点滴滴的一些成果的时候，这背后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整个一个生物多样性动物这些的保护，从国家的一个政策力度的加大以及保护区面积的扩建，所有的故事背后其实是政府支持、政府的监督、政府的指导，我们才有今天。
0: 这是囊谦县纳索尼村的村民阿吴桑州，他正在写环保日记。他从2019年开始已经记了2000多个日夜。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多了一个崭新的身份——国家生态公益管护员。青海的生态公益管护员制度，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从2016年开始试点的一项智慧的创新。今天的三江源，有17000多名像阿武桑州这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先的土地，每一天的巡护更是对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2: 在人家个大都的年来一样的高级都不如我们在沙滩边多两多里这这个金沙地下里这没这个这都不如跟家个的跑地人多俺罗巴给三块五其实天涯的这里的他那批的等你那批的了他给把人能给马赛呢拿来没事了等你拿的起来的拿不起起来的等你的你妈也上了这段位的等你的这中间的大马王把这座鼓拼头上的那根针头就能站你这座鼓的逻辑才看到了。

0: los andares.
1: This is Nangqian县的乃耕马神山，神山脚下，扎曲河静静流淌。乃耕马神山被誉为百座神山首领，承载着当地人的信仰。藏族群众按习俗转山，但人多了，转山路上留下了很多的垃圾，也威胁了水源。 他们从神山开始，清理了山上、村里以及大小河道中的垃圾，从山谷里的13条河流里清理出的垃圾，装满了50多辆卡车。这项工作花了整整3年。 但村民们认识到，这样的行动只是治标，他们要治本。唐古拉山的腹地地广人稀，城市里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在这里不易落实。2020年起，阿武桑州和村民们决定回到祖先的生活方式，不喝瓶装饮料，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和塑料制品，储物改用不锈钢桶。 木桶和布袋，他们称之为零废弃。在广袤的澜沧江源头，挨家挨户推广零废弃是不容易的。
2: 良好的成效是坚持的动力。阿武桑州和伙伴们希望零废弃的生活方式。 能覆盖纳索尼村所有木户，这意味着澜沧江源头拥有700多个水源地的纳索尼村将不再产生现代生活带来的垃圾。这座白色的建筑是纳索尼村众筹建起的，村里138户家庭每家捐出一根梁柱，每根梁柱刻上户主的名字。
3: 每家一个代表在一块圣洁的白布上按下红手印，共同构建了连接祖先、造福后代的根泥白宫。妈妈，这到底哪里的？三个密码的三，等你健康如不带你，大家跟朋友们到了家家家里来干的嘞。拉拉多么落气啊！落我们这难受嘞，等你穷完了落。
1: 根尼白宫，藏语就是牛奶做的城堡。村民们遵循古例，将1000头牦牛的牛奶注入墙体，这里凝聚着奶香，也汇聚着大家的心气。根尼白宫是当地生态文化教育交流的活动中心，也是村幼儿园。 下一代快乐成长的港湾，是环保、利他和团结携手共赴未来的象征。土壤有水了，才能生长出很多的生命。树木是大自然的恩赐，但三江源的森林非常珍贵。纳索尼村是幸运的，因为它靠近林区。 每到雨季，便有枯木沿着河道顺流而下，村民们会收集起这些木头，把它做成木雕。
4: 好久不见！
3: 好干净啊，现在。
1: 米拉来自北京。

0: 他是三江源设计师联盟公益组织的成员。我看今年山上花好多啊，比去年来的时候都开了好多。每年夏天，他都会和男友来到纳索尼村，与村民做木雕技艺的培训和交流，指导他们的创作。 不再使用的塑料该如何处置？焚烧或掩埋会污染水源地和人们的健康。阿武桑州在为废弃塑料找归宿。 米拉今年的工作不同以往。 除了木雕教学，他还要和村民一起用废弃的塑料旧衣服和一棵枯死的老树创作一个装置艺术。这棵树是柏树，柏树在当地就是藏香啊，什么很多原料里边会用到这个材料，它非常非常香。
1: 旧衣服裁剪成了布条，塑料桶和塑料盆变成缤纷的花瓣，废弃之物长成一棵艺术之树。
0: 他们对这些动物的理解是胜过我的。 他每天看到这些动物，接触这些动物，我可能做不了这么好。这就是一个舀水的那个，然后就想尽量保留一些它本来的样子，所以没有完全把这个板去掉，因为这个树本来也想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嘛，就是让大家还是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因为垃圾也是从大家每个人的家里收来的，那我觉得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做这样一棵树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给它重新赋予一个生命，不光是生命，还带着我们的美好的愿望，是希望我们这个地方能变得更加洁净。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1: 今天我在源头一号广播站演讲，主题是
2: 保护环境，绿美校园。绿色是大自然赐予我们人类的宝贵财富，
3: 指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我们要用绿色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周围的人，这也是我们职责和义务。
2: 人人都渴望拥有一个美丽的家园，人人都期望生活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里。
4: 谁也不能否认，离澜沧江源头最近的学校，学习和生存是艰苦的，但这里的孩子知道水源是珍贵的。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水，而是祖先们的血液。他们的守护让源头的活水纯净，让江河的脉搏有力，也关系着中国乃至东南亚五国的生命之源。当高原上深处啜饮冰川融水的清甜，澜沧江的旅程便开始了生命的叙事。丰腴的梯田间，农人正弯腰收割金灿灿的稻谷，普洱茶山云雾缭绕，采茶人的指尖在古树新芽间起舞。江水继续南下，以湄公河之名滋养更广阔的大地。水上集市贸易繁忙，小舟满载热带水果在河面上交织，渔夫正在捕获肥美的鱼虾，这是来自大江大河的慷慨馈赠。澜沧江、湄公河，它一路奔涌南下，福泽万里山河，不仅是地理的联系，更是生命的共融。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你说你老哥就在那儿干甚啊？吃饭吗？
3: 我不吃，我多吃一口，家里就得有人少吃一口。我说个事儿啊，村里要办个初中班，我想让少平去当老师。
4: 这个办初中班我赞成，增加老师嘛我也赞成，至于说润生，哎，我看咱就算了，
3: 那一个老师咋能够呢嘛？
4: 哎，还是叫润生去参加劳动吧，免得别人有说法。
5: 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2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说，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孙梅军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0: 8月25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鸿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来青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各位嘉宾。吴晓军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15/5”规划实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和更多外资公司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合作机遇。近年来，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始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深化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希望中国贸促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高层次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引导更多外资企业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热忱期待广大外资企业把青海作为战略布局重点，挖掘更多合作契合点，共享青海发展机遇，把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带到青海，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来青投资兴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任鸿斌感谢青海省对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此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是今年贸促会组织外资企业地方行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青海资源禀赋独特，产业优势明显，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是包括广大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热土。中国贸促会将立足职能，积极对接青海需求，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来青投资，共享发展机遇，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此次活动汇集了包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众多头部外资企业，参会企业代表讲述近年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坚定看好青海发展前景。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特色农牧业、高原商务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蕴藏巨大合作空间，愿意继续拓展多元化布局。

0: 引导更多商业伙伴走进青海，推动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青海，与青海一道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共创共享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张景刚、王海虹一同参加会见。
1: 8月26号上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外资企业青海型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出席会议并致辞，张景刚做主旨推介，王海虹主持，张晓荣出席。
0: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今天的青海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青海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外商参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优服务保障。我们愿与广大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一道，在大美青海这片商机盎然的高原大地上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任洪斌说，当前青海正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希望外资企业以本次青海行活动为契机，抢抓高质量发展合作新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贸促会将深化与青海省合作，推动中外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多措并举，支持青海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助力青海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张景刚表示，诚邀各位企业家朋友聚焦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共享盐湖全链条升级和国际贸易投资新机遇，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共享零碳产业集群与绿色外贸发展新机遇，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共享高端文旅康养与国际业态培育新机遇，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共享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出海增益新机遇，聚焦绿电智算新兴产业赛道，共享零碳产业、数字经济、跨境算力国际化新机遇。青海愿与全球各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政府负责人做招商推介，通用电气医疗中国有限公司、洲际酒店集团等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驻华国际商协会代表，中外企业负责人围绕合作意向、投资诉求、政策建议座谈交流，省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现场答疑回应，回应企业关切。
1: 8月26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校应校情，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

0: 建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1: 近日，歌剧《青春铸剑21》和舞剧《雪山大地》双双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两部青海本土剧目即将赴北京参演，展示高原文艺风采。
0: 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排练厅，歌剧《青春铸剑21》的演员正在加紧排练。这部依托青海海北金银滩21基地真实建设历史，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突破尖端技术，以青春热血铸就国家安全屏障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观众带回到那个年代，我们用心去刻画那些无名英雄，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尤其是青年一代也能够铭记他们的奉献。
3: 我们这部剧是讴歌了60多年前那一刻伟大的时刻，那颗原子弹爆发的时候，让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为之鼓舞。这部歌剧呢，虽然是离现代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但在这部歌剧里面，我们大量的去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希望让所有的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有了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们才有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0: 同样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雪山大地》，以青海首部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为蓝本，将郭庄、弦子、扎念琴等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剧表达，直观展现果洛州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4: 整部舞剧的创作核心用融合诠释交融，把文字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民族情谊与家园变迁全部落到可感、可看、可共情的舞蹈体态与舞台律动之中。我们摒弃刻板城市化表演，深挖青海果洛地域特色，融合当地独有的舞蹈语汇。高原史诗正是平凡奉献者的合唱，每一位普通人都是家园建设、民族交融的亲历者与创造者。
5: 整台舞剧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都依靠演员用肢体、神态和细腻的表演来呈现。我们最想传达的是各族人民扎根高原、守望相助、共同建设这片土地质朴又厚重的情怀。
0: 目前两部剧目正在排练和演出中不断调整提升，将以更加成熟的舞台面貌迎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草原的歌声和雪山的舞步正蓄势待发，向全国观众讲述青海故事，传递高原深情。
1: 近日，由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院士发起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青海黄川中学高三学生赵天斩获大会杰出学术海报奖章，物理方向全球仅5个获奖名额。他的综合评审得分位列全球第一，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青海中学生。
0: 在本次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赵天带来了自己的天文科研海报作品。他搭建起一套低成本射电望远镜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重建银河系悬臂结构，从观测数据中探寻银盘外围暗物质的相关线索。这份充满巧思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在大赛中收获评审高度认可。
6: 我们是无法看见银河系的本身的，把银河系的部分的悬臂结构给它重建了出来，再继续把它的自转曲线绘制出来了，也相当于是间接的就是证明暗物质的存在。因为我在青海省海东循化萨拉族自治县那边进行的观测，尽管设备的成本非常低，但是在环境和一些温度啊的参数也弥补了我在成本方面的一个缺陷吧。最后做出来的数据结果经过多轮尝试的话，也最后算是获得了成功。老师

0: 师所提的一些细微的建议，也让我的这个海报的内容更加的完美了一些。
1: 尽管课业压力繁重，赵天利用假期碎片时间反复打磨研究思路与海报。在大会现场，他完成海报答辩，与海内外学者、青年研究者交流，拓宽了科研眼界。
0: 我们在展出阶段也有许多许多的海报交流，与教授啊，与这样同。

0: 统的天文学教育。
1: 作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盛会，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汇集全球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研爱好者，赵天获得的这份荣誉也是我省青少年科创教育杰出的喜人成果，这次经历也形成了良好的带动效应。
2: 我觉得他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一次他能够获得这个大奖，对我们整个班级的物理学习热情也是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发。
3: 他对这个学术研究真的特别痴迷，比较爱搞就是小发明啊，对我确实有激励的。我想我也不能落后，我对这个化学真的特别感兴趣，又参与到这个化学竞赛里头来了。
1: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黄川中学也将进一步厚植校园科学土壤，用好青海独特的天文科普资源，搭建更多青少年创新实践平台，让更多高原少年的科学梦想生根发芽，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我们青海省有着非常珍贵的天文资源，未来我们会充分利用好本土优势，联动天文科普阵地，开展实地观测研学，开发天文校本课程，搭建学习实践竞赛平台，激发学生对天文与科学的热爱，培养更多优秀的科创少年。
5: 近日，全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汛风险攀升，汛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部门坚持联防联动、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气象部门监测，本轮持续性降雨累计雨量大，降雨重叠度高，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增加。省气象台已提前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及暴雨强对流黄色双预警。
6: 8月25日至26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共和县嘎寺村，降水量为75.2毫米。城镇最大为门源，降水量为55.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53.8毫米。预计26日至29日，中东部仍有两轮较强的降水，累计雨量最高120毫米，与前期落区重叠，次生灾害风险高。我们将持续加强滚动预报与风险研判，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全力做好防汛防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1: 面对复杂严峻的汛情形势，全省水利系统坚决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全面开展雨前排查，强化会商研判、雨中巡查，夯实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较应较险机制，做好雨后风险排查工作，织密筑牢水利防汛安全防线。
7: 及时启动了西宁等74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组织对大通、黄忠等36个县市区的165座拦河式土石坝、330座淤堤坝开展了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194项在建水利工程全部停工避险，及时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预警，提醒沿河群众、企事业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8: 对落雨区域内165座水库运行状况进行排查，对入库流量变化趋势进行科学预测，逐库分析研判，提出调度意见，对78座重点水库进行电话调度和视频抽查，监督指导调度运用，针对强降雨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度增加、入库水量加大等实际情况，督导各地各工程管理单位增加巡查检查频次，密切关注入库的洪水过程，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妥善处置。截至目前，全省水库运行正常。
5: 入秋以来，海北州祁连县牛羊遍野，大地流金。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普惠服务守护民生温度。暑假期间，青少年安全隐患风险增多，防护任务加重。我省聚焦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整合多方力量，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同时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民生保障体系，以精准务实的暖心举措，守护孩童平安假期，增进群众民生福祉。
1: 每年暑假都是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晓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围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
2: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3: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1: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治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
4: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嬉水游玩。
1: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假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警加大重点区域勤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
5: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1: 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
6: 假期期间，我们坚持安全教育不断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下一步，省教育厅将持续紧盯暑期学生安全工作重点，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1: 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既要筑牢安全防护底线，也要完善民生配套服务。近日，我省出台普惠托育专项奖补政策，创新扶持模式，扩大普惠托位供给，优化托育服务品质，切实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内，正在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护下健康成长。乐兴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
7: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1: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六月集中下达。
8: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1: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星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育、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9: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现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准、公益不打折扣，更好地服务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
1: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
10: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
11: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1: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幼有所育民生底色。
11: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育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普惠托育服务。
1: 护幼安全，解忧民生，件件实事暖民心。当前我省双向发力，精准施策，一方面以全方位管控、常态化教育，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屏障，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以政策赋能、资金助力，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补齐民生公共服务短板。一系列务实暖心的举措，持续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缓解家庭养育压力，不断夯实民生幸福根基，绘就高原青海幼有善育、平安相伴的民生新图景。
0: 安全守护不松懈，民生保障不停步。我省持续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兼顾安全防护与民生服务，用精准举措暖心服务，守护孩童美好生活，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未来我省将持续细化服务举措，健全长效机制，持续织密安全防护。

网，擦亮民生服务底色，以持续向好的民生答卷，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会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药停止。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王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国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过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如果。 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王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傻子宇文致疾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国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他，我也会为那个。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心。

0: 鸡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糟了，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城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让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2: 好，
1: 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王忠，
0: 驾驾。

0: 你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
1: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2: 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查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置地的亡魂。
1: 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公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哎，施主，大师，
2: 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
1: 哎，施主，
3: 阿弥陀佛，罪过。
1: 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
3: 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实习，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
4: 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3: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去朕亲下守御呢？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棋牌令一职。 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5: 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帝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3: 皇叔何处此言？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吾弟于泉下于不义。
5: 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至极。 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

0: 阴间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至极，将其击毙。
1: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0: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2: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
1: 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3: 启禀父皇，宇文至极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至极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2: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1: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2: 你说。
1: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视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又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0: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1: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弟之死于不顾？
0: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至极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1: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0: 皇上，老臣就是拼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2: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4: 臣在。
2: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4: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2: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1: 是皇上。
5: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0: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5: 是王爷。
0: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至极，现其兄宇文化及因报一己私

0: 此仇将其先处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试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 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顾叔伯，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今次。
1: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螳臂那里。哼，成都，你去哪儿？
2: 山东，
1: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2: 有什么事比为知书报仇更重要的？晋王的地位，那秦叔宝怎么办？
1: 成龙啊，
2: 是。
1: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2: 是。

0: 下官不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1: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0: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
1: 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
0: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哼，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2: 遵命。什么？杨林要见我？
3: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2: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3: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2: 请。
3: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且拜令秦叔宝带到。
1: 停！
2: 你就是秦叔宝？是。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2: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 还望王爷恕罪，
1: 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

0: 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1: 多谢王爷。
0: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啊。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1: 在。
0: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1: 属下领命。
0: 吴方啊，
2: 在。
0: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1: 是，义父，请多多指教。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
0: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1: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0: 本王见你双剑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1: 王爷，先师教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剑，属下实难从命。
3: 哦，
1: 因为先师再三叮嘱，剑在人在，剑离人亡。
4: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0: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视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1: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棒天下无双，以致无缘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0: 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1: 是。
0: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1: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0: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4: 末将在。
0: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4: 王爷请便。
0: 随我来。

0: 秦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 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

0: 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2: 卢芳、薛亮
3: 在，
2: 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3: 是。
2: 金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1: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
2: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虐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2: 好，有胆量，有气魄。秦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2: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2: 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2: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2: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4: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5: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6: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5: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6: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5: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6: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5: 秦叔宝。
6: 又是秦叔宝？
5: 他在哪里？
6: 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5: 不用，走。
2: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4: 站住，干什么呢？
5: 我们找秦叔宝，
7: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2: 你们是什么人？
5: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2: 放肆！你们凭什么？
5: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2: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5: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1: 是，义父，
2: 请主公恕罪。
3: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4: 程都，
5: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3: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5: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3: 嗯，
6: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
7: 在。
6: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7: 是。
8: 娘，蓉蓉。
9: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8: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9: 谁？
8: 杨林。
9: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8: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9: 什么？你答应了？
8: 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9: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8: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10: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8: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林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9: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8: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二十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10: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你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8: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10: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9: 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8: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9: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8: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
1: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0: 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1: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作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
0: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
1: 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0: 多谢了，寿叔保一拜。
1: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
0: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
1: 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畏一搏呢？
0: 不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1: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
0: 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1: 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0: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五十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伯，路上要小心啊。
0: 娘，您多保重。
3: 嗯。卖茶屋。
4: 哎呦，
5: 何大嫂！
6: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5: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6: 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
5: 啊？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
6: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7: 娘，
5: 哎，咬金，咬金呐，咬金，
7: 娘，
5: 咬金呐，
7: 娘，我好想你啊，
5: 我也好想你呀。
7: 娘，你瘦了。
5: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0: 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啊。
1: 好孩子。
2: 咬金呐，你哥和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0: 什么长？
3: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0: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2: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0: 营长，
3: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0: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3: 我才不信呢！你做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0: 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3: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0: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4: 哦，生气了。哎呦，
2: 走走走走啊。哎呀，走啊。
5: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2: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5: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2: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嘿嘿，
5: 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2: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0: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2: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咬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0: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2: 好孩子。哎，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0: 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
2: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0: 那我做了，他坐哪儿？
2: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0: 我知道了。
2: 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哦，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对了，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忙数米吧。
1: 我帮你。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6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6大板块的边界。除了6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3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

0: 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哎，同学们、老师们，坐好了，我们准备拍照了啊！
2: 怎么没见到郝红梅同学啊？你们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3: 少一个，嗯，那怎么行呢？这是毕业留念，一个都不能少。
4: 小平，我找到了，我找到郝红梅啊！
5: 你在哪儿啊？
4: 上回做下丢脸的事儿了。
5: 哎，啥事儿？你快说嘛！
4: 郝红梅在二门市上脱手了，当场被社会人抓住。
5: 是。
6: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沧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伍，在这里练武，14到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啊，来。
1: 人之初，
2: 人之初。
0: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啊，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
1: 性本善。
0: 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1: 大家再练一下。
3: 王爷，
4: 王爷，
0: 继续吧。
5: 是。
0: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4: 王爷，
0: 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6: 义父，
0: 唐卫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12太保唐威。
6: 义兄，义弟。
0: 好，继续吧。
6: 是。
0: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一定会在10名之内。
6: 罗家枪，沧海刀，
0: 叔宝啊，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叔宝
6: 啊，
0: 看囚笼棒法。
6: 囚笼棒法，
0: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
6: 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
0: 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我把棒法供助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立，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哦，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义父，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锏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1: 我
0: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锏练好。
1: 我知道。
0: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儿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柱中间去。

0: 义父，你怎么会用我的剑法？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
1: 剑也是死的，打下去！
0: 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你明白什么了？
1: 勇者无惧。
0: 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剑法，就离你而去了？
1: 义父。
0: 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此剑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请义父严明。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剑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剑下去。 都应该有劈山开始之力，可与当年金简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剑法相媲美呀！秦家剑法，可惜呀，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叔宝啊，叔宝。
1: 想什么呢？我在想，怎样把剑法和步法合二为一。啊，
0: 哎，这套剑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师父，
1: 他没告诉我。
0: 好，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剑法吧。
1: 义父。 既然失传的秦家简那么有名，那我就摘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简，好不好？秦家游龙简，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简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剑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 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你不用怕，是我呀。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
1: 太子请自重。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托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又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这畜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
0: 你这畜生，来人呐！
1: 拿。
2: 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陈夫人圣上召见。陈夫人，怎么办？
0: 事关你的名节。
3: 你小心点儿！哎，来了来了！传臣夫人，
4: 臣妾叩见万岁爷。
3: 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臣
4: 妾托皇上鸿福。
3: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4: 我，
3: 过来过来，不是这边。 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4: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冲着我的寝宫，要
3: 畜生！他竟敢趁我有病乱我后宫！这种品德怎能托付？

0: 府大事，传令求袁延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
1: 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襄淮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
2: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3: 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梁广，
4: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哼！殿下，
5: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6: 臣在。
5: 召集禁军，宵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4: 臣领旨。
5: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7: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1: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哎呀，那怎么办啊？宇文老兄。
8: 你得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们太子的太子之位呀！我现在要的不再是太子之位，而是天子之位。
4: 元有奉诏见皇上，烦请引路。
5: 拿下，
8: 别动！
4: 你们干什么？是皇上找我们进宫的，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他们。
9: 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5: 带上来。
4: 父皇，父皇说好的光华殿呢？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
9: 大哥，好久不见了，
4: 杨广。
9: 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你又在骗人！
4: 我要见父皇，
9: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现已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例要凌迟处死。
4: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
9: 父皇，父皇救命啊！父皇是不会救你的，
4: 认命吧。
9: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杨广，
4: 你放开我，放开！别动，
9: 就给你留个全尸。
4: 不要了，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太子，求求你了！放开我！你放开我！以后要乖乖的，大哥，你放心，放开我！一走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放开我！
9: 我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0: 奉皇上旨意，市内所有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4: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位大人了。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3: 这，
2: 张衡，
4: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0: 什么？你来干什么？张恒，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1: 是啊，
0: 阳光，你这个逆子，阳光，你这个逆子。
2: Oh!

0: 我黄久病，卧榻多时，寻医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大隋之威。
3: 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

0: 这个不要，快！这个不要。哎，是。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哼，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 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圣的字，以供朕欣赏。
1: 是，坐吧。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 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1: 臣遵旨。
2: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0: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2: 哼，
0: 皇上，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好主意，好。爱卿，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拟旨去办吧。
1: 是。

0: 各位卿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启禀皇上。
1: 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0: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1: 谢皇上。
0: 宇文成都，
2: 臣在。
0: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
1: 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臣谢主隆恩。
0: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3: 臣代臣儿谢皇上。
0: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 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薇，是因为怕她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 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笑>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4: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
1: 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七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
0: 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要各地纳贡贺礼。
1: 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什么10万两？哎，
0: 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亦不可免，实在是难呐。王爷，就算现在清进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辈只看。
1: 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司库里还有多少？3万不到。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 军饷军粮减2分，再从我司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0: 遵命。

0: 先知。没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5: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6: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1: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4: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7: 对，赴汤蹈火。
5: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7: 好。
5: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8: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5: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9: 下一个，
10: 陈小金。
9: 啊，下一个。
11: 我
9: 什么呀？
11: 我还有十两啊，
9: 就这么多。下一个。干嘛？
11: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哼，
9: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11: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啊，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9: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11: 军法？
12: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9: 下一个。
12: 不单只减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11: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觉，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12: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11: 哼，砍头好过饿死。
9: 下一个。
12: 皇帝，皇帝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11: 嗯，这不是皇帝吗？
12: 哎呀，快走吧。

0: 呦，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威风了！
1: 娘，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哎呀，
2: 不得了啊！
0: 真是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
2: 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悠悠，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啊！哎呀，哎呀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哦，哎呀，
2: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

0: 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蚌落。嗯。
0: 哎。嗯。往后啊，找个媳妇儿。嗯。
1: 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
0: 哎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

想不到会烂裤裆啊，烂得这么彻底，手工真是差。这样放回去，这么凉爽，营长定会感觉到，这就没事了。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大鬼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他心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1: 来，嗯，
2: 给我。陛下，臣也不敢念。
3: 朕恕你无罪，念吧。
2: 陛下，李子通说陛下大兴土木，苛税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七娘一兄奸嫂形同叛逆。
4: 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3: 说什么？

0: 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
2: 是。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0: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3: 起来，起来！谢皇上。坐。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我要在满朝文武面前。
0: 将他全家处斩。
3: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实事。臣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0: 登州临近寿州。 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亦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

0: 外面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
1: 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0: 遵旨。

0: 不错，果然是有天赋啊，叔宝。短短的几日里就参透步法与剪法之配合的玄机，好啊，叔宝，你再试试以剪披装，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1: 现在明白了吧，叔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剪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龙棒法相媲美了。
2: 多谢义父指导，
1: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叔宝。 跟我来，我带你看几样东西。叔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二十岁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已战败。 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旗主兵戎相见，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 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所长江秦仪的雁翎甲。
2: 他是怎么死的？
1: 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 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啊。叔宝，想什么呢？
2: 没什么，义父。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
1: 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对他这种英雄气概，为父不仅十分敬佩。啊，叔宝，你好像对这雁翎甲很有感触啊。
0: 只是想起义父的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是啊，说来也怪，你们两个都姓秦，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呢。哎，叔宝，我倒觉得这个雁翎甲，跟你很相配，也很有缘呢。哎，去穿起来给义父看看。

义父，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眼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气度不凡呐。叔宝，以后这个甲就送给你了。 你可不要辱没了他呀！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对呀，有什么不可吗？神甲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怡的风采呀。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 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啊，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戴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十三太保。
1: 这，
0: 拿着。
1: 十三太保？
0: 嗯。我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三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十二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

0: 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三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您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十三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的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义父，叔宝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1: 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0: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1: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0: 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1: 他是。
2: 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0: 哦，请。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现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刻日执行，不得有误。
4: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5: 不得无礼。
1: 李大人，快快请起。
4: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1: 李大人，我是靠山王座下十三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4: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昏君，我早知道上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是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
1: 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4: 还我一个公道？呸！你以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秦叔宝，像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至极，替天行道，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1: 大人，你又何出此言呢？
4: 昏君杨广登基之后，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
1: 对不起，李大人，我身在登州王府，对外间之事所知甚少。
4: 怪不得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十万，孤儿寡妇数不胜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一子儿时饿殍遍地，你可知道？杨广弑父杀兄，妻娘淫嫂，诛杀功臣无数，你可知道？
1: 李大人，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4: 若然不信，你出去看看便知真假。昏君昏庸无道，逆天而行，你却替他卖命，为虎作伥。枉你自诩侠义人士，其实你全然不懂忠孝礼义为何物。

0: 我真的为虎作伥吗？叔宝，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1: 秦叔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悔悟还为时不晚。
2: 大胆逆贼，竟敢公然造反！
0: 带走。
3: 是。
0: 秦叔宝，
1: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高举义旗，推翻昏君暴政。
0: 启禀义父，李子通一家已抓获，现关在大牢，听候处置。我知道了。啊，陆芳，你先下去吧。
4: 是义父。叔宝，你已经大功告成，干嘛无精打采的？不舒服吗？义父，李大人。 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你说什么呀？当今皇上登基以来，并没有免税减粮以谢天下，反而为了一己私欲，苛捐杂税，弄致民不聊生。而李大人据实上书，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这是什么道理啊？
0: 大胆！你只应该听命于朝廷，不要说三道四的。
4: 他配吗？弑父杀兄。
0: 亲娘淫嫂，
4: 礼义廉耻全无，这种人配我效忠吗？
0: 配。
4: 叔宝，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皇命如山。不，我只知道人要有礼义廉耻，缺一不可。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义父，既然他不仁不德。
0: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把他的江山呢？
4: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不，这天下不是杨家的，是天下人的。
0: 你找死啊你！
4: 义父，你身为太皇叔，更应该上书相劝，绝不该是唯命是从，为虎作伥啊！
0: 我不想杀你，你跟我走。
4: 义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一家？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4: 有，人是我抓的，我要负责任。
0: 李子通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走。
4: 一人做事一人当。 义父，你不能这么残忍的，你不能啊！好，我要去救李大人，
0: 放肆！

0: 义父吩咐我放您出去，你可以走了。等等，义父让你留下杨家的太保胸针。如芳，李大人一家是不是？
1: 我想见义父，
2: 义父不想见你，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你随时可以回来。他将等你一起上京受封。
1: 王爷，10万2黄金已全部烙上王爷的徽号，分成20箱，先置于军中内库，随时候发。
3: 这趟劳烦你了。
1: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望王爷千万小心呐！
3: 你放心，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卢芳共同押运。再者说了，江湖上的黑白两道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还不都退避三舍呀？谁敢打我的主意？哼！
0: 义父，
3: 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0: 一字不漏。
3: 他说什么？没有，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死性不改，还是江湖上那一套。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哼，若然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反戈相向，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
0: 义父，你放心吧，你对叔宝的宽宏大量，我想他会明白的。
4: 但愿如此吧，陆芳。这次你要和薛亮代父押送共金前往京城，路
3: 上不得有任何闪失。事不宜迟，明日出发。如有差错，军法处置。
0: 是。
4: 你带我一起去吧，二哥，我保证不胡闹，求求你了。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叔宝哥给母亲拜寿辰，我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我要是不去，叔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正是因为叔宝高堂的寿辰，所以才不能带你去。万一你搅了局，我可担待不起啊！
4: 哎呀，我不会搅局的。
0: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你个女孩子嫁多有不便。再说，你嫂子已有孕在身，你要好好的照顾她。
4: 嫂子不是有那么多人在照顾吗？
5: 你就是不想带我去。我知道你的心思，等我拜寿回来之后，把叔宝接过来住几天，你就可以天天见他。
6: 讨厌啊！瞎说什么啊！我不理你了。好了，我走了，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二哥，讨厌！保佑我的叔宝，娘，叔宝，你终于回来了，
5: 担心死娘了。娘。
6: 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哎，
5: 这是什么？爹的雁翎甲，你怎么得来的？
6: 是杨林给我的。
5: 老爷。

0: 弟，孩儿不孝，仇人近在咫尺，孩儿却没有能够为您报仇。孩儿不屑于在背后下黑手，可是与他正大光明的决斗，孩儿又不是他的对手。您的在天之灵，就给孩儿指条明路吧。
1: 启禀皇上，靠山王上奏，寿州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今已全家伏法，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消解狙杀宇文智吉之罪，并于殿前御封13太保，为我大隋效力尽忠。
2: 靠山王平乱有功，速召回京，朕重重有赏。至于秦叔宝，看来确是个人才。丞相，你以为如何呀？
3: 启奏陛下，既然秦叔。

0: 宝是个人才，若能被朝廷所用，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幸。人既已死，臣弟之死乃是咎由自取，臣亦不愿再提。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诏叔宝上殿，御封为十三太保，再加封为骁骑大将军，以表叔宝刚直不阿，忠心为国。
1: 好，丞相果然宽宏大量，朕非常之欣赏。就依靠山王所奏，召秦叔宝进京受封。
2: 接旨。
3: 爹为何要上奏加封秦叔宝？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0: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圣，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就是当年在铜山打伤他救下李渊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活命吗？
4: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0: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杀了杨林，天下兵权俱已归我，我得天下之妻不远矣。要紧呐，我出去洗菜，你帮我看紧了火，别煮焦了饭
4: 啊。

0: 少卿，你现在还想抵赖吗？哎，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我想多加点米而已啊！
1: 你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全都看见了。
0: 我早就怀疑为何军中粮食吃得这么快，原来是你小子偷吃。我上一次说过，谁再敢在军中偷窃，不单只是坐牢，还要扣军饷一年。
2: 来人呐！我出去帮忙叫人呐！这，别动！哇，两勺米而已啊，这么壮观干嘛？
3: 来人呐，抓住他！是。
0: 说了，给我饭吃就没事了，这又何苦呢？

0: 娘亲，娘亲，你醒醒啊！娘亲，醒醒啊！
1: 要紧呢，半夜三更干什么呀？
0: 我们要收拾东西，咱们快跑吧！
1: 跑？跑哪儿去啊？
2: 我又闯祸了！
3: 啊，闯祸了，杀人了！
2: 没杀人，我打了营长。
3: 啊？打得好。打得怎么样？
2: 不知道啊，就知道我们不走，就要砍头了。
3: 砍头？快！嘿！
0: 娘，我的混世魔王哪去了？
3: 混世魔王？那个小泥人吧？
0: 哦，是啊。
3: 在墙根那个地方。哦，快！离开了真可惜呀、啊，
0: 娘，砍头啊！啊，
3: 走走走走走，咱们往哪儿跑啊？
0: 不知道，跑到哪儿算哪儿啊！哎
3: 呀，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得饿死咱们呀、啊！
0: 我们去投奔尤俊达。
3: 哦，好。哎，对了，咱们家那头猪呢？
0: 哎呀，不要啊，它比我还肥，跑不动啊！
3: 娘，走啊，太可怜了。
0: 走，那边啊，
3: 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吧。
0: 那边，
3: 这边，快快快！

0: 哎，大吴，您慢点，没事吧？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他在里面睡觉呢，我去通报一声。
1: 哎呀，哎呀，哎呀，金，你看，人家多阔气呀，一看就是有钱的。哎呀，你看这桌布啊，天哪，你看这料子，哎，木料多结实啊！天哪，哎呀，这椅子背儿，你看还雕花呢。
2: 哎呀，真舒服！哎，咬金，你过来坐坐。就知道吃，就知道吃。你看，也不给我留点。我们省了多浪费呀。
3: 哎，你看那什么？哎，咬金，你过来，这什么东西啊？哎呀，别给拍坏了，得闻闻味儿。哇，
2: 早知道这个油菌达这么有钱，我就不去当兵，早就跟他合作了。
3: 哎呦，我说他这么有钱，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2: 喂，你都不同意，我又没来过他家，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3: 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早来？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儿。
2: 你都不让我来，你不让我来，我怎么知道？
3: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2: 啊！
3: 原来是咬金兄弟，前两天我还想到斑鸠镇去看你来着，没想到你就来了。这位老夫人是？
2: 哦，这位是我娘亲。哦，原来是伯母，快受小侄一拜。
1: 谢谢谢谢。
2: 来，快去备茶。
1: 是。
2: 伯母，请坐。
1: 哎哎哎，
2: 咬金兄弟，快去准备酒菜，招待贵客。
3: 是。
2: 哎，嗯，啊，对了，尤大哥，你上次提的那件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事情呢，我已经想过了，我们一起合作啊。
3: 嘿，先不说这些事情，来休息一会儿，喝茶。嗯，你上次说过的，你出钱，我出力，你卖珠宝，我做你保镖，多好呢！哎，我想过了，一半不用收，我要四成，你要六成吧？
1: 哎，来吃个水果，新下来的梨又脆又甜，吃一个，伯母。
3: 你不怕刘大哥？上次你不是说有土匪吗？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要三成，你要七成。
1: 不好，
3: 伯母，我要一成就够了，你要九成可以吧？这样够了吧？
2: 先不说这个，伯母，来吃东西。来，伯母坐这儿，咬金兄弟坐这儿。
1: 哎呀，把包放下。
3: 是，你们下去吧。
2: 是。
3: 哎呀，尤大哥，不如这样了，我们先说完以后再吃饭啊。不如这样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
2: 你只管我
3: 饭行不行啊？只要让我和我娘吃饱就可以了。尤大哥，你既然没诚意谈，娘我们走。
2: 好，欢迎你加入。
3: 尤大哥，我真的被你吓死了，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呢。
2: 来，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
3: 好好来，
2: 伯母。
3: 嗯嗯嗯。
2: 对了，尤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3: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2: 半夜三更卖珠宝，怎么在这里做生意，跟谁做啊？你怎么没带珠宝，也没有带银子，这个生意怎么做？你就跟着我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这么多人卖珠宝的。
4: 尤大哥，
5: 大哥，
2: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就是强盗。 这大树林就是我尤俊达的地盘，哦，难怪你这么有钱，原来是山大王。哎，我们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二贤庄帮主单雄信是我们的首领，我们专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济天下穷苦百姓。我看你天生神力，只要你愿意加入，就可以当山寨的二寨主，你看怎么样啊？
3: 我不怕告诉你，我小时候杀过官兵，前阵子参军又闯祸，我不当强盗还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当二寨主有点委屈了，不过算了，以后我就跟着你，劫富济贫。
2: 好，我早看出你是条汉子。
3: 不错，我的确是条汉子。不过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强盗怎么做啊？
2: 当强盗很容易。 一种叫做官风，一种叫做讨账。你愿意做哪种啊？
3: 那我做官风，哎，是不是在一边看不用动手的？
2: 官风就是在路边等着，看到有人过来就把他截下来，然后回来交差就行了。
3: 哦，官风，不是光看而已吗？那讨账做什么？
2: 讨账的话，就是等在这里看家。
0: 他们回来，你问他们结了多少钱，所以就叫讨账。好，今天是我讨账，你官封。
1: 啊，不是吧？那下回你做官封，我讨账。
0: 好，你准备带几个人去啊？
1: 哎，一个够了，最重要是认路。
0: 一个够吗？
1: 够了，人多还麻烦呢。啊，对了，不过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1: 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0: 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哦，好斧，好头。那我走了。
0: 嗯，哎，等等。
1: 嗯，
0: 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姓名，你要想个外号啊。
1: 几个外号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啊。啊，不如你帮我起一个了。
0: 这样啊，我看你又黑又胖，不如就叫肥黑吧。
1: 哇，那么难听的名字，有没有好点的？
0: 嗯，那就叫黑胖。
1: 哎，这个好多了。嘿嘿，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我走了。
0: 好。嗯，兄弟，小心点。
2: 哦。
1: 肥魔王，黑魔王，就是魔王，混世魔王，喂，你不要睡了，
3: 我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你还是让我睡会儿吧。
1: 喂，起床起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快！
4: 哼，什么人？
1: 这个山是我的，这个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就是混世魔王。
4: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连我们也敢打劫？哼，告诉你，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我们。
1: 杨林？哪个杨林啊？
5: 快走。
1: 哦，真是好兄弟。喂，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来到我这里我就要抢。
4: 大胆毛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1: 快走。
6: 大哥没事吧？
4: 二弟，这小子太厉害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
1: 混世魔王这外号果然好，一出马就赢。哇，好重啊！要是金子就好了。
7: 发财了！哇，
1: 哎呀，发财了！这回我们发大财了！哇，喂！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
6: 闯大祸了，兄弟们，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1: 怕什么怕呀？杨林是谁啊？那怎么办
6: 呢？杨林就是靠山王，掌管天下兵马大权，我们哪里惹得起啊？
1: 哦，原来是他管的兵，就是他扣我的粮啊！好，抢得好。
6: 好什么好？得罪了杨林，我们这次闯大祸了。兄弟们，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8: 是，
6: 我们走。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呀，我都说没有了，我只告诉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6: 李辉。
9: 是，
6: 老大，请几个和尚回来，顺便买些做法事的用品，我要做法事。
9: 是。
1: 你家里死人了吗？为什么要做法事啊？
6: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1: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

0: 王爷，赵卑职来有什么事啊？<笑>
1: 我接到皇上的圣旨，召我进京受封，传我的令，把秦叔宝召回济南，与我会合，我们一同进京受封。
2: 遵命，恭喜王爷，属下一定把事办好。
0: <笑>去吧，去吧。
1: 是。义父，义父，义父，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不是叫你们俩入京城给皇上送贡金吗？这贡金被强盗劫走了。什么？
1: 义父，
0: 孩儿没用，请义父治罪。什么人干的？你们可知道强盗的来历？
1: 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大黑胖子。
2: 他拿一只大号的砍柴斧头，十分厉害。
0: 哦，对了，
1: 他说他叫什么混世魔王。
0: 砍柴斧混世魔王，奇怪啊！如此厉害的人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没告诉他抢的是我的东西吗？
1: 说了。
0: 奇怪，这更奇怪了。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他们都闻风丧胆。这个人是谁？ 混世魔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传我的令，全省所有的衙门给我缉拿强匪，30天之内查出结果，否则所有衙门无论大小官员，统统受罚。
1: 遵命。
2: 王爷，现在贡金被劫了，咱们拿什么上贡啊？
0: 库房里。
2: 还有银子吗？
3: 没有了，可军饷也不能再扣了，再扣连饭都没得吃了。
2: 现如今呢，只能向百姓借银子了。啊，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清楚。
1: 遵命。
4: 哎呀，唐大人，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3: 不瞒你说。

0: 前几天，有人在大树林里劫走了靠山王进京纳贡的黄金。靠山王要我30天之内一定要破此案，可是直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呀，真要是不能够破此案，恐怕我这乌纱帽也难保了。
1: 唐大人，此事我也听说了。
0: 就是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连靠山王的贡金也敢抢，敢劫靠山王之人。唐大人，你有没有什么线索？不如叔宝来帮大人打听吧。
2: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湖上人面广，或许能帮我查到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只知道，强盗外号叫做混世魔王，是一把大斧头。哎，来看看。
1: 这里有一张画像，你来看，你可曾见过此人呢？尤俊达光棍一个，没听说他家里有什么亲人同住，这是谁过世了？其中定有蹊跷。
3: 您找谁呀？啊，我叫秦叔宝，找你们家主人有事。
4: 请稍等，我给您通报一声。完了完了，官差已经查上门来了，还拿着你的画像。哎，画像画的像不像我？你还有闲心管画的像不像？你在这房里给我藏好了，千万不许露面。我先出去把官差打发走。
5: 喂，这样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办法。
4: 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先把他们应付掉。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准备逃吧。
5: 什么？又要逃啊？
4: 我先去应付一下啊。
5: 嗯，哎，你做了什么坏事了？怎么又要逃啊？嗯，没有啊，尤大哥他喜欢开玩笑，开玩笑的嘛。嘿，玩儿？你骗谁呀？嗯，我刚明白，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嗯，不跟我说，我打死你！
4: 哎呦，我，别打，不关我的事啊。
3: 秦兄，这边请。请。尤兄，你可知道贡金被劫之事？
1: 家中办白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哼，怪不得如此。贡金是杨林送往京城的。哼，被劫的地方，正好是尤兄的地盘，大树林。
4: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杨林的东西，还在我的地盘上劫，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吗？这不是。
3: 此人号称混世魔王，持一把斧头。尤兄，这是他的画像，你看一下。没见过，
4: 没见过。
3: 哼，尤兄，好好看看吧。
5: 哎，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翼德吗？
1: 刘兄，你要见过此人的话，就告诉我。我只想追回贡金，你放心，我不会追究其他责任的。
5: 我真的没见过，不骗你。哎呀，我打死你！哎呦，我跟你说，你过来。哎呀，你说说啊，哪有这样的傻瓜呀？放荡拎他不当，寻人做强盗。哎，你把程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过来。
1: 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我非打死他！不打！不打！不打！你成你渣子不争气，我打死他！哎呀，这孩子，你把人气死了，气死我了！这孩子，程大娘，您还认识我吗？哦，
5: 你是谁啊？不认识。
1: 我是叔宝啊。
3: 程大娘。
1: 叔宝。
3: 这些年为了我，你们受苦了。
1: 哎呀，
3: 叔宝，叔宝，你真的是叔宝，你是咬金，
1: 是啊。叔宝，你娘怎么样？我想死她了。
3: 我娘挺好的，她老是念叨你，跟我回历城吧。再过2天就是我娘的寿辰了，到时候我们好好乐呵乐呵。
1: 好啊，我们可以回家了。
5: 哎，对了，她在历城。

0: 烦的事儿，回去能安全吗？
1: 哎呀，大娘您放心吧，要真的事情啊，早就没事了。
2: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
3: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叔宝啊。
1: 哦，刘兄啊，
0: 叔宝怎么那么老高？
1: 我娘的寿辰，你一定要去。
3: 比我高。哎哎哎，
1: 还有，这是把这些丧事陈设赶紧撤了吧，不吉利。哎，
2: 好，
3: 料子不错。
4: 大娘，您看，这么画就年轻多了。
5: 还能年轻什么呀？都50岁的人了。
4: 不像啊，怎么看也是刚过40的样子。
5: 哎，算起来呀，上次化妆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4: 您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天天给您画。
5: 喜欢喜欢，还是有个闺女好。
1: 娘，您看，谁给您拜寿来了？
5: 谁来了？这么神神秘秘的，
1: 您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5: 姐，
6: 妹妹，哎呀，我的妹妹呀、啊，妹妹，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5: 我也是啊，没想到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够重逢啊。
6: 是啊，
5: 这是咬金吧？哎呀，一点都没变呢。
6: 咬金，还不快给你二娘磕头？哦，
3: 二娘，
5: 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都这么大了，真有出息。
6: 有什么出息啊？最没出息的就是他了。哎，好妹妹，我看你这20年就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5: 头发都白了。
3: 哎，二娘，安叔呢？
5: 他已经去世了。哦，叔宝啊，过两天带咬金去拜祭一下你安叔。哎，哎，你们怎么和叔宝在一起的？
6: 哎呀，是叔宝他找到我们的。说来话长啊，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5: 好，
6: 你看看叔宝多好啊，都当官了，现在往后我们咬金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这回我们到这儿就不走了。
5: 哦，好。
6: 哎呦，这姑娘长得跟一朵花似的，这么水灵啊，我猜猜看，他呀，一定就是我们叔宝的媳妇儿了。臭小子，你瞧瞧，人家都成家了，就是你，快点叫弟妹。
3: 弟妹，啊，
1: 大娘，您误会了。啊？她姓李，叫蓉蓉，是我娘的义女，就住在原来您的房子里，是过来陪我娘的。蓉蓉，这就是我娘常提起的我们家的大恩人程大娘跟她的儿子程咬金。
4: 程大娘。程大哥，不好意思，这段日子一直占用你们的房间，过两天我就搬出去。
6: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嘛。
7: 哎，李姑娘，我们想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方不方便？
4: 当然方便了。程大娘，程大哥，你们以后叫我蓉蓉就行了，不要客气。
1: 蓉蓉啊，要不你现在就带程大娘和咬金过去看一看吧。
4: 好，你们跟我来吧。哦，
6: 那我们先过去了。
5: 好，姐先过去啊。哎，
1: 表哥，表弟，表哥，表弟，你怎么会来的？哎呀，娘，这就是表弟罗成，
8: 孩儿罗成叩见舅母。
5: 好孩子，快起来。
1: 表弟啊，姑姑和姑父怎么没有来啊？哦，
8: 我爹娘有事情，不能亲自来给舅母拜寿了，只能派孩儿前来代为拜寿。
5: 成儿，快进屋。哎，
9: 咦，叔宝几时有个表弟的？
6: 哎呀，走吧，
4: 跟我来吧。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4: 大娘，您看没怎么变吧？
6: 没变，没变，一点都没变。哎呀，你看这桌子，咬金，咱俩在这儿吃过饭呢。你不知道，他可能吃了，他吃一顿饭呢，够叔宝吃一天的。
3: 哦，我的碗呢？哦，
6: 你看，你看。
3: 这个碗呢，够我吃5碗饭的。哎呀，我的斧头！嘿，我那时整天拿着这个斧头跟叔宝比武，然后我再将他的剪打断。
6: 蓉蓉姑娘，真要感谢你啊！这些东西你都留了下来，
4: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况且每件东西都有它的故事，像这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怎么能扔呢？
3: 好高深呐、啊，听都听不明白。哎，蓉蓉姑娘，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斧头跟这个碗送给我呢？
6: 真没出息。蓉蓉姑娘，我看你这么知书达理，不知道。

0: 姑娘可曾许配过人家？我哪有这个福气啊！啊，那这么说，姑娘还没有心上人。喂喂喂，
1: 娘，你别乱问嘛。
2: 什么乱问了？哎，
0: 把她许配个书包，怎么样？
2: 哎，好啊好啊，嘿嘿嘿。帮主，就是这儿了。好，我们进去吧。
0: 走。
2: 哎，二哥，书宝。
3: 伯达，
4: 叔宝，你们都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哎，
5: 姚大哥，
4: 我们怕耽误伯母寿辰，所以一路快马赶过来。
2: 谢谢谢谢，姚金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七省绿林会头领单雄心单二哥，这是我的好兄弟，程咬金。
4: 程兄弟你好，嘿，单帮主你好，好气派哦！
3: 来，
4: 我觉得这昏君杀父夺位之事。
2: 十有八九是真的。我听说这李子通已经上书责骂杨广，
4: 他们全家被杨林新收的十三太保给拉走了，前几天才被杨林全家抄斩。这肯定是杀一儆百，让天下所有的人都逼上了嘴。
2: 实在惭愧，不瞒大家，我就是那个十三太保。
4: 我在途中听说那个人也姓秦。 也是使用双锏。当时我们就怀疑上了你，秦兄弟，你怎么会做出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在长安街杀宇文至极的气魄跑到哪里去了？
2: 叔宝，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可你怎么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助纣为虐，失去大义呢？二哥。 我之所以投靠杨林，是想找个机会杀了他，为父报仇。家父是北齐大将军秦怡，当年冀州失陷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被杨林所杀，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杀了杨林，为家父报仇。可惜，我现在跟他的武功相差甚远，想光凭磊落的为家父报仇，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待在他的身边。 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再动手。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够杀了他。如今我擒获李子通有功，他还要上奏为我请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留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还要为他杀多少人。可是我要拒绝领功的话，可能报复仇就没有希望了。
3: 叔宝，我知道你身负深仇大恨，心里很矛盾。但是二哥还要提醒你一句：私欲不能凌驾于大义之上，好男儿应该把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被报仇之事冲昏头脑，就会被奸人所利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叔宝，用不着灰心，武功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你日后定能胜杨林。
4: 秦兄弟，其实。
2: 你没有必要再背后伤人，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叔宝，你放心，你要报仇，我一定帮你。我明白，
6: 秦兄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大家就不要逼他了。来，为秦兄喝了这碗，
2: 多谢各位兄弟。
6: 哎呀，哎，樊虎，你又迟到了。来，罚你三杯。 来来来，
2: 还要罚呀？刚才在衙门给打了十个大板，站都站不稳了。哎呀，快坐下。
7: 为什么要罚你呢？还不是为了大树林劫供金的事情。限期将至，官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受罚。卢知府发脾气了，就拿我们来出气。劫了供金又不敢拿出来使，哼，真没出息。
2: 你说谁没有出气啊？我告诉你，劫杨林的那个就是我。
7: 我不会连累叔宝兄弟的，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交差。哼，
2: 程兄弟是我的人。
3: 谁敢动他，我就跟他拼了！
2: 等等，
8: 姚金是我的好兄弟，主官，不做也罢。
3: 好，秦叔宝从今天开始就不给这个昏庸无道的朝廷卖命了。
8: 痛快，把我算上，我也不干了。
2: 好，难得大家如此意气相投，我们不如就在此地歃血为盟。
8: 从此以后。

0: 生死与共，生死相依，大家意下如何呀？
1: 好，
2: 好主意，
1: 好主意，
2: 好。
0: 大隋炀帝二年2月19日，我徐茂公，
3: 我秦少卿，
0: 于山东历城贾家，与众位英雄聚首，大家意气相投，肝胆相照，愿就地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从此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3: 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4: 哎，二哥，明天我表弟也会参加家母的寿辰，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血性男儿，保证你见到他以后啊，一定会喜欢他。
5: 好，不知他是谁啊？
4: 他是靖边侯罗毅的儿子，叫罗成。
5: 啊，靖边侯罗毅的儿子，罗成。
4: 蓉蓉，
6: 秦大哥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4: 啊，我看你这儿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
6: 坐。
4: 啊。
6: 我正在赶着给大娘绣寿礼呢，哎，你看看。
4: 蓉蓉，
6: 嗯，
4: 我是过来谢谢你的。你告诉我，不要为了私怨而出卖良知，是对的。善二哥一帮兄弟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决定不再回到杨林身边了，等明天给娘过完寿辰以后，咱们就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好好的照顾娘她老人家。
6: 秦大哥，我看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叫你逃避，你天生一副侠义心肠，难道天下那么多不平的事，你可以坐视不理吗？再说现在天下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你的才能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事情，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4: 那你的意思是？
6: 不要多想了，明天是大娘的寿辰，你是主人一定会很忙，还是早点休息吧，其他的事等过了明天再说吧。
4: 嗯，那我走了。
6: 嗯。
7: 恭喜
8: 恭喜恭喜啊！
6: 大娘，小小心意，祝您青春常驻，寿比南山。
9: 小乖女，起来吧。
10: 舅母，这是父母的一些心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谢谢了，谢谢各位啊，霍大兄，谢谢了，谢谢了，多谢啊，感谢各位兄弟来给家母贺寿，家母就在里面。
11: 好，
12: 老夫人，小侄知道你一心向佛，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9: 千日叔宝受单庄主照顾，老身再次多谢了。
13: 这是我党的一点
9: 心意。买贺礼了没有啊？
14: 你没告诉我买啊？
9: 哎呦，你这傻瓜！你看人家贺寿都送贺礼，咱们俩没送贺礼，脸往哪搁呀？
14: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15: 买什么礼物啊？买便宜的，娘又嫌没面子。
14: 你是谁啊？
16: 你管我呢？
14: 走啊。
15: 这样，有大哥家后院不是埋着金元宝吗？对呀，去挖。
10: 来，各位，先干为敬。
12: 小侯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你还是到关老爷那桌去敬酒，这才合你的身份呢。
10: 失陪。
4: 唐大人，秦叔宝，多谢唐大人前来参加家母寿宴。唐大人，请。好。
17: 来，都摆上，摆上。
18: 好，
17: 摆上。
18: 来
17: 酒了。
18: 好，来吧。
19: 先生，
17: 喝喝喝。
19: 帮主，

0: 戒备一下。
1: 不用，今天是老夫人大寿，相信他们不会乱来的。
2: 啊，唐大人，我给您介绍，这位
3: 在座的都是黑道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是当今宇文丞相的眼中钉，不知道吗？
1: 不敢当，我们兄弟不才，没有资格做宇文老贼的走狗。
0: 哼，
2: 唐大人，叔宝，我劝你交朋友一定要慎重，和这群人打交道会毁了你的前程。唐大人，叔宝教友只在乎交心，而从不在乎对方的背景，而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唐大人请。
4: 好，
2: 唐大人，这位就是家母。母亲，这位就是山东节度使唐碧唐大人。
5: 唐大人你好。
3: 小小心意，见笑见笑。
6: 你看那边又有人来给伯母祝寿了。
5: 唐大人请这边就坐。
7: 好。
2: 唐兄，你怎么回来了？
0: 叔宝，我奉义父之命特向老夫人祝寿来了。义父有事在身，不能亲自来。
2: 唐兄太客气了，义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义父在长安路上，他老人家让我通知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待伯母寿宴之后去济南与他会合，一起进京受封。
2: 啊，唐兄啊，我先带你见过家母。
0: 好，
2: 请。
0: 请。
2: 唐兄啊，我给你介绍，这位
0: 不用了，白衣神剑王伯党，我跟他还有账没算呢。
8: 哼，哎，好，等我喝完寿酒之后，就好好跟你算一算吧。来，
2: 哎，唐兄啊，这里请。
5: 叔宝，叔宝，把朋友们给我介绍介绍啊！
2: 啊，走走走，我们过去啊。
5: 这些小伙子真是火气大呀！
9: 来来来，
10: 程大娘啊，程大哥呢？
5: 哦，他办事儿去了，别管他。
9: 好。
5: 哎，你看蓉蓉跟叔宝多像一对小两口，真有夫妻相啊！叔宝啊，
2: 啊，
5: 人都到齐了吧？上菜呀！
2: 啊啊！哎，老贾，上菜吧。
11: 孔发那边已经开饭了，我回去晚了没得吃了，得快点。

0: 自己送上门，这么巧啊。好。嘿，这个山呢是我的，这些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身上的钱都是我的。
1: 又是你？
0: 当然是我。怎么了？害怕了？
2: 他什么人呢？竟敢拦截本王？
1: 就是他，义父，他自称混世魔王，上次抢劫贡金的就是他。
2: 好啊，小子，胆子够大的，居然敢抢本王的贡金。
0: 是又如何呀？我现在还想多拿你一次呢。现在本少爷刚好没有银子用啊，你又刚好走这条路，嘿嘿，你刚好不走运呐，留下点银子，我放一条生路啊。哼
2: 哼，钱倒是有，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
0: 本事？上次他们两个已经输过了，你没有听他们说吗？加上你这个老头子，我根本不害怕。
2: 好啊，有没有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来。

0: 哦，能接我三招的没有几个。嗯，你好样的！
1: 天罡三十六斧，你怎么只得了三斧啊？其他的呢？取出来呀！
2: 我不喜欢教你，你走吧。

0: 我的这么容易，老实说，上次劫的贡金藏在哪儿？还有什么同党？说出来，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1: 哼，你饶我，我不理你呀！我走。
0: 回来。
2: 哼，
0: 学艺不精，我再教你一招。好，啊，通天盖地。
2: 来人，把他绑起来，押回济南府。是。诸位，感谢大家前来为我家母祝寿，叔宝在此，谢过大家了。
3: 报，
2: 滕大人，
3: 看，靠山王已经抓到了抢劫贡金的强盗，命全体官员速回济南府。
4: 真的？贼人是谁？什么时候抓到的？
2: 刚刚抓到的。
5: 我只知道是个大胖子，现在正在济南府审问。
6: 好，
3: 老夫人，我有要事先告辞了。
7: 大人慢走。
4: 好，
6: 滕大人告辞了，
7: 告辞。
8: 戚夫人，我也先告辞了。
5: 慢走。哎呦，
9: 程大娘，要进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我让他去买贺梨，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9: 哎，程大娘您别急，是不是程大哥还不一定呢？我们先等一等，秦大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5: 叔宝，要帮帮我，要救他！我们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10: 叔宝啊，程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你要想办法把咬金救出来。
5: 咬金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兄弟们，去济南。
11: 走，
12: 等一等。
10: 我又没叫你去，你要是怕死的话，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11: 我不是怕死。
10: 咬金也是我兄弟，我也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济南兵马少说也有3000。
2: 再加上杨林、唐璧这些猛将，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吗？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还要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了。嗯，
13: 罗兄弟讲的有道理，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2: 各位兄弟，我认为必须要了解清楚以后再说。沙二哥，你带大家去老蒋那儿，我和樊虎去打探情况，有了情况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13: 好，
2: 樊虎，走，
13: 走，
2: 走。
0: 说，招还是不招？呸！你别再嘴硬了。只要你招出贡金藏在哪里，还有你同党有多少人，王爷可饶你不死。嗯，我招你个屁呀！你，好了，不必再审了，拉下去斩了。
14: 是。
0: 走，
2: 慢着。
0: 义父，我回来了。好，你终于肯答应义父，跟义父一起进京受封了。
2: 为了我的未来，我不能不回来。这才是我的好义子，才是好十三太保。谢谢义父。
0: 嗯，
2: 义父，是不是这个狗贼抢了义父的公金？
0: 就是他，嘴还特别硬，任凭怎么打就是不招。我正要把他拖出去斩了，
2: 是不是你劫走的公鸡？哼，
0: 来呀，
2: 把他给我押起来！
0: 啊，
2: 说，说呀，你把我义父的公鸡藏哪儿去了？
0: 说，别打别打了，我明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啊。哎呦，
2: 义父，我曾经做过捕快，知道这些盗贼的性格，只要严刑拷打，不怕他们不招。等我们上京回来以后，我保证他把藏贡金的地方说出来。
0: 也好，那就先把他收押起来，回来再审。唐璧，
15: 在。
0: 我把此人就交给你了，如若有任何闪失，我唯你是问。
15: 遵命。
2: 把他带走，走，走，走。义父，还来的匆忙，盔甲兵器还在家中，我回家去取，也好跟家母道别。
15: 好，
2: 快去快回，我们先行，在途中等你。
15: 是。
2: 啊，大家听我说，咬金现在在济南城大狱，我想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我去引杨林。

0: 离开济南，三天以后你们去劫狱，等救出咬金之后就派樊虎来通知我，之后我和你们在大树林会合。
1: 嗯，现在少了杨林这个劲敌，但螳臂不会太棘手，咬金又是多了一些被救的机会了。徐道长，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2: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造反就不行了，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强迫大家参与，如果有人担心家里人受此牵连的话，可以先回家安顿好，等候我们的消息。
1: 各位兄弟，人生在世，是为知己者生，是为知己者死，金银财宝没了就没了，那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至于有些人贪恋功名的话，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0: 你敢我就敢，若是要反的话我第一个敢，有什么后果我自己负责。
3: 表弟，
0: 表哥你不用劝我，我不想被那些自称是英雄豪杰的人看扁了。
3: 好，罗兄弟有志气。
2: 这可是你们两个自己说的，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可不要怪别人。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即使妻离子散，身首异处也无怨言。
0: 好，
3: 来，我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好
1: 好，干
0: 干。
3: 啊，大家请坐。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一切就听徐道长安排。樊虎，救出咬金以后立即来通知我。
5: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一定快马相告。
3: 好，那你们好好商量，我先走了，时间长了杨林会怀疑我的。
1: 叔宝你要当心。
0: 表哥保重。
3: 表弟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连累姑父姑母。
0: 我会的。
3: 好，我先告辞了。
4: 保重。
6: 大姐你先别难过，叔宝他们正在想办法，一定能把咬金救出来。
7: 大娘您别难过，
8: 我可怜的儿子还没成家，他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1: 两位老夫人，我们已经决定两天之后进济南劫狱，把咬金救出来。
9: 劫狱，这可是杀头之罪啊，你们想清楚了没有？
0: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不是朋友，是兄弟。
9: 各位英雄，你们为了我们家这个没出息的大饭桶这样去拼命，我真是无以报答。等来世吧，我当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们。
1: 程老夫人，我们和咬金是结拜兄弟，救他是我们的责任，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9: 你们
2: 只是这样一来，两位老夫人就要随我们亡命天涯了。
9: 哦，
6: 当年咬金为救叔宝，大嫂已经为我们家人沦落天涯一次了，这一趟就算为程家报恩吧。嗯，
2: 还有一事要请宁夫人帮帮我们。
6: 有什么事用到我老太婆的，尽管吩咐，能办的我一定办到。
2: 咬金是杨林的重犯，现在济南城内一定会对各种进出人物严加盘查，防止有人劫狱。宁夫人可在两天之后借大寿为由，对济南城牢中的囚犯不施斋饭拜谢，我们就趁机把兵器藏在轿中偷运进城。此事危险，如果一旦被人发现，不但救不了咬金，而且还会连累宁夫人您的安全。
6: 咬金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什么危险我也不怕。
9: 我去。
7: 大娘，我和您一起去。
6: 蓉蓉你不要去，我们就要终日逃亡，你还年轻，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
7: 蓉蓉自先父死后本无偷生之念，幸得秦大哥鼓励和大娘您的照顾，才有幸活到今天。如今借此机会让我有幸报答秦大哥之恩，成全秦大哥的救命之举。更何况蓉蓉不想离开大娘，愿意在大娘身边照顾您。
2: 姑娘，如果你跟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朝廷的钦犯，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
7: 我早已经是戴罪之身，再过亡命天涯的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人生在世能做一次轰轰烈烈之事，小女子理应当仁不让。
2: 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啊。
6: 成儿，你爹可是朝廷命官，你若参与此事会牵连全家的，你不怕吗？
7: 对呀。
0: 舅母你不用担心，

0: 长自有安排。只不过，蝉儿生在官宦之家，不能参与这种英雄大事，真是毕生的遗憾。
1: 好了，你们商量吧，我去准备后天的斋饭。
2: 好。
3: 站住！站住！

0: 站住！你们这干什么的？啊，我们是靠山王府十三太保秦将军的家眷，后面那位啊是秦老夫人。秦老夫人想趁大寿之际，对大牢中的囚犯不吃点斋饭，以谢天恩。
1: 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
2: 杨家十三太保是什么人？难道什么事情都要向你们报告吗？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唐大人，他是不是刚刚去过秦老夫人的寿宴呢？
1: 你
3: 大义呀、啊，说话客气一点啊。
4: 是夫人。
5: 哎，唐大人前两天真的去参加了一次寿宴。
4: 是吗？
5: 啊。
6: 鸡蛋，
0: 这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检查。
7: 这位兄弟，这里面是斋菜和酒水，你们要检查呢也是应该的，以后秦将军要问起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啊。
4: 这样
0: 啊，算了，过去吧。
7: 谢谢大哥，走吧。
0: 好。
6: 谢谢伯爷。
7: 劫狱，你小心点，见机行事。
8: 娘，你没事吧？
9: 没事，咱们走。
0: 来，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10: 义父，
11: 嗯，
10: 恕孩儿迎接来迟，请快快进城吧。
11: 不急，文通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新收下的义子秦叔宝，就是我们的十三太保啊。
10: 早就听说义父收了一个英雄了得的义子，哼，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1: 啊，叔宝
12: 啊，
11: 这是你的四哥魏文通，他可是当朝我军当中的中流砥柱啊，有他镇守临潼关，万无一失啊。
12: 就闻魏将军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1: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好义子，英雄相见，心心相惜，就不必多礼了。
12: 哎，义父，我可能前日在寿宴上喝多了酒，肚子一直不是很舒服，能不能今天晚上暂住一宿，明早再赶路呢？
11: 也好，虽然进宫期限将至，但也不在这一晚。既然你不舒服嘛，那今晚我们就在此留宿一宿。
10: 是
12: 啊，多谢义父。四哥，那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吧，正好我有好多问题想讨教您呢。
10: 多谢十三弟的盛情，可是我重命在身，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关口啊。
12: 四哥忠于职守，佩服，那我以后再向四哥讨教吧。
10: 嗯，
2: 哎，区区一个响马有什么好怕的？
1: 嗯，济南城守得跟个铁桶似的，
2: 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辛苦我们小的，是不是啊？你说，
13: 没错，你说的对。
2: 哎，
13: 来，再喝，
2: 别管他，来喝，
13: 喝，
2: 喝。
14: 客官您别急，马上就到。
2: 哈哈，好酒，好酒。
15: 兄弟，咱们等会儿再喝。
2: 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嘛。
15: 什么时候再喝呢？
2: 不要吵！
15: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2: 马上把这个门打开。
15: 好，
2: 快点，
15: 大哥，大哥，一世人一世兄弟呀、啊，别害了别人啊！哎呀，好。
16: 嘿，板虎，
2: 程大哥，
16: 谢谢呀，
2: 不用。
16: 干什么呢？
17: 干什么？
18: 站住！站住！
16: 没事吧？没事。这里的人全都是无辜的。
19: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6: 不得了了，有人劫狱了。
19: 劫走的是什么人呢？
16: 是靠山王的人。
19: 嘿，要紧，没事吧？
16: 哎呀，那几个早就被我摆平了。哎，

退后。

1: 二位都没事吧？多谢各位英雄将就，不是客党的时候，汤面马上就会来，我们快走吧。嗯，
2: 等等，法虎，你速到灵通关，告诉叔宝，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让他速到大树林会合。
3: 好，
2: 走，
0: 走，
2: 我们走，
0: 走。
2: 不用追了，单雄信，仗势！不要挡路，不想找死，快点走开！哼，想过去，那要看看能不能过我这关。哼，找死，给我上！好，大人，驾！传我令牌，就说。
4: 劫匪，让单雄信和王国党他们给劫走了！快，再派所有的人马全力搜捕！是。
5: 娘，
6: 狗蛋，你怎么样？没事吧？
7: 我没事，让您担心，我真是没用。
6: 哎，
7: 耀金，快谢谢大家吧！他们为了你啊，担了不少风险，都犯下了杀头罪呀。
6: 各位兄弟，我程咬金一世都不会忘记大家，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5: 耀金，你起来。 大家都是兄弟，用不着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安全，天一亮，唐兵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罗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夫人和李姑娘。
8: 我明白。
9: 梁师徒、丁庆、黄天虎、盛岩师，
10: 在。
9: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11: 是。
9: 尉迟兄弟，
12: 在。
13: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14: 是，
13: 保重。
15: 刘俊达，
16: 在。
15: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14: 是，大家随我来。
13: 走，
15: 走，走，走，快走，快走。
13: 哎，耀金，
15: 快走。
13: 哎，川大哥，看什么呢？
15: 我担心叔宝，不知他现在怎样。
13: 哎呀，快走吧，走吧，啊。

0: 报信的。
1: 好，开门。
0: 驾。
2: 给我仔细的搜，
1: 快那边，
0: 看看那边。
1: 走，仔细点儿。
0: 那边。

0: 我是山东唐大人手下，有事禀报靠山王。
1: 开门。
0: 驾。
2: 又来一个，没那么多急事吧？奇怪。
1: 树宝怎么还没出来？陆芳啊，去看看他。
3: 是。
4: 报告靠山王，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劫共军的犯人被劫走。
1: 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
5: 单雄信跟王伯党，
6: 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4: 义父，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1: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魏文统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劫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
5: 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1: 你跟条夫走，你跟我走。
3: 是。
1: 急事吗？
4: 啊，济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1: 带出关的公文了吗？
4: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1: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4: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7: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
1: 放他出去吧。好吧，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4: 多谢四哥，后会有期。
0: 驾，
1: 开城门。
4: 多谢四哥了。
1: 小三弟，小心点。
0: 驾
8: 驾
0: 驾
1: 驾
0: 驾。
1: 义父，你不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
9: 是十三弟让我来的，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
1: 你这个猪脑，没有公文就擅自开城门了。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撕开城门该当何罪？
9: 他说济南城有动乱，义父让他去看一下。
4: 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9: 什么？
1: 他走多久了？
9: 两炷香左右。
1: 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义父，他已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9: 义父啊，既然是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
1: 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
9: 孩儿遵命。哼，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我捉你回来打你个皮开肉绽。
1: 还不快追。
0: 是，
1: 驾，
0: 驾，
1: 驾，
0: 驾，驾，驾，驾，驾，御。
4: 好了，咱们可以歇会儿了。
0: 驾，驾。
4: 老虎，你先走，去大树林叫二哥来接我。
10: 不行，大娘需要你，我来挡他，你先走。
4: 你废话少说，快走啊！
10: 秦大哥。

0: 魏将军，你好啊。
1: 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借兄弟之情来骗我。
0: 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

撤。

0: 你是谁？是谁？
1: 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
2: 波大兄，
1: 秦兄，走啊！
0: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1: 珠宝
3: 秦大哥，
4: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挺好的。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1: 其实啊，多亏。

0: 也就罢了。
1: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这些官兵，小时候我已经杀了一个了。
0: 嘿，看来我们要一起跟朝廷作对了。
1: 嗯，
0: 嘿嘿嘿。
2: 哎呦，
0: 怎么了？
2: 哎呦，
0: 你没事吧？
2: 没事，都是怪你啊，打得那么认真，害得我现在全身都疼啊。
0: 我不认真打怎么能骗得过杨林呢？骗不过杨林，我们怎么把你救出来呢？是不是？

0: 半个时辰之后，大家一起商讨今后该何去何从。
1: 好。
2: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3: 没错，
4: 对呀，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5: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4: 贾兄的话说得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6: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不行，
7: 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8: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9: 哎呦，那怎么办呢？
10: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已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11: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
12: 这怎么可能？
13: 这就是造反。
10: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11: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10: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但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

0: 成。
1: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那会怎么办？
0: 大不了就是一死。
2: 对，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3: 好，
4: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0: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5: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0: 王大哥过奖了。
2: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人。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6: 好，我参加。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哎，罗兄弟，你呢？
6: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和我们一起打仗啊？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1: 谁说我不敢？哎，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哎，这能
0: 行吗？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2: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10: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2: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11: 对对对，还是打济南吧。
10: 先打济南吧。哎，
1: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10: 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2: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12: 对。啊，
13: 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们现在势单力孤，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堤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1: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墙厚而又有守将跟三百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13: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1: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13: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以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12: 明白。
13: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6: 在，
13: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6: 是。
13: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煞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王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6: 在，
13: 你负责传递消息。
12: 遵命。
1: 哎，那我干嘛？军师，
14: 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益，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嗯，
1: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14: 嗯，好。
13: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12: 好，
6: 该这样。
15: 是。
16: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13: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七煞破军已走

0: 主兵凶杀戮，来日中原必然是多灾多难。连真又必征辉，吉星非逐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1: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亦无悔此生。
0: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1: 一脉相传的绝技绝不外传，而王兄才高八斗，见闻强博，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为，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2: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1: 是，而且是鲜卑拓跋。

0: 义军之外。
1: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心存疑问，影响未来的决定，故而只想问个清楚。如果王兄有难言，

0: 实不相瞒，王某体内确实流着鲜卑皇族的血。
1: 可是以王兄的家庭和才智，怎么会甘心在绿林帮会做一个副帮主呢？
0: 我自小就得先父精心培养，期望我能出人头地。我20岁就考到文状元武探花之位，只可惜只因为我是异族，朝廷弃我不用，先父一气之下身亡，自此我就对朝廷的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既然官场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之后我就一名亡国党，投入二贤庄，希望一身的才学得以发挥。沙儿哥他也对我另眼相看，把帮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我来管理。

0: 王某希望军师能够为王某保守这个秘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这个当然。请问王兄的真实姓名是？
0: 拓跋望。军师，你满意了吧？
1: 拓跋望，反过来的意义就是王伯党。拓跋望，王伯党。
2: 娘，
3: 孩子，你穿上这雁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晋地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2: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晋地关等。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持斧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堤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那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1: 关城门，有人造反。
2: 是。
3: 关城门，
4: 关城门。

0: 你们的将军已死，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都投降吧。表亲啊，你的斧头不是被杨凌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华工艺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
1: 合不合手？好斧，好头！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堤了！
2: 啊，太好了！
1: 我一点算过，连尤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好。
3: 我们趁此机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嗯，
1: 对，好，
0: 怎么打？哎，
4: 弟兄们，现在还不可以。嗯，
5: 为什么不行？
3: 金堤易攻难守，我们军力不足，储粮不够，所以金堤只是一个暂居地，我们必须攻下一个储粮足、有地利的城池，作为长期根据地。
0: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3: 离此西南20里有一朝廷粮仓，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义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3: 对。
1: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3: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1: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
3: 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6: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3: 大呆，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啊，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
1: 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0: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笑>
1: 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握不成。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7: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0: 对，这次攻下金堤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1: 就是呀，
8: 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单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七省绿林会的经验，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单二哥是合适人选。
3: 此次拿下金堤关，你是功不可没。
9: 是呀，
3: 再说我们七省绿林只能干些蓝图简进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
9: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8: 对呀，你就来干吧。
3: 好了，这样就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9: 参拜元帅。

0: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嗯，
1: 那是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笑><笑>
0: 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2: 遵命。
3: 好，
4: 军师的
2: 来。军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3: 好，
2: 王部长，在，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3: 是。
2: 蒋福顺，
5: 在，
2: 你负责在泗州村庄收购粮食马匹，储粮备战。是。
3: 上帮主，
2: 在，你速发陆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堤会合。
5: 遵命。
2: 程咬金、樊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10日内完成。
3: 遵命。
2: 刘俊达，
6: 在。
2: 你负责打探瓦岗消息，5日内回报。
7: 我必不负军师所托。
2: 史大义、史大奈，
8: 在。
3: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9: 是。
3: 南燕平、北燕道，
10: 在。
3: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5: 遵命。
2: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9: 我希望把单二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3: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
0: 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笑><笑>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八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5: 嗯，好，好，好，
0: 大家安排停当之后就分头行事，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岗。
5: 嗯，好，好，好啊，
11: 攻打瓦岗。
12: 单雄信是谁啊？
11: 嗯，
12: 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抢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13: 在，
12: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
13: 是。
12: 哎，慢着，禁诛九族，以儆天下。
13: 启禀皇上。
12: 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早已恶名远扬，实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11: 废话！
12: 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
13: 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皇上，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 可命罗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可臣只是担心。那单雄信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
12: 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11: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我就是要看看罗毅，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削去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5: 皇上。 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证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君。

0: 心不服啊。
1: 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带兵剿灭二贤庄，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削掉。至于爵位们，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
2: 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你们看着办。
1: 臣遵旨，
3: 臣遵旨。
4: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1: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3: 爹，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1: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4: 一石二鸟？
1: 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消，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顾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那个时候燕冀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3: 哼，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小兄弟，在下有急事赶路，马匹不支，在路上暴毙，能否借一匹马给我？这可不行，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不如这样，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再买一匹马。
1: 来不及了，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大哥，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
0: 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嗯，这可是周玉，你拿着它，可以买三四十匹千里名驹啊！
1: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好，那就成交。
2: 三小姐，哎呀，三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在家都快闷死了，想到出车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2: 不成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要你照顾二夫人。
3: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2: 真的不成？
3: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2: 哎呀，那也不成。
4: 何伯，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5: 能出什么事儿吗？哎呀，
2: 二哥，你回来了！
5: 哎，
2: 三小姐，三小姐，回来！
5: 何伯，我走了，再见。
4: 哎呀，鸡毛掸子，便宜卖了。
5: 咦。
6: 包围全庄。

0: 任何人不得出入，你们想干什么？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1: 二庄主造反？
0: 把他抓起来！
2: 是。
0: 你们干什么？
3: 放开我！
0: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是。
4: 二夫人，您慢点儿。
5: 走，往里面去。
4: 来，慢点儿。二婶，
5: 怎么样？
4: 夫人快生了，得想想办法。
0: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4: 侯爷，
5: 快呀！
4: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她吧。侯爷，
0: 全部带走。
6: 是。
4: 侯爷，
0: 走，
4: 侯爷，侯爷。

0: 走啊，快点，快走，走。
1: 哎，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回家算了。

0: 手腕，放手！你放开我！你干什么？
1: 冰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0: 你说完了吗？
1: 哎呀，你不能回去！
0: 别拦着我，让开！哎呀，
1: 冰冰，你先听我说，上帮主已经在金鸡关造反了。
0: 什么？二哥造反了？
1: 对，还有我表哥，他们叫我赶快过来通知你们快逃走。可惜我在路上出了意外，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我看你不在里面，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0: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往哪个方向走的？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救他们。
1: 不能去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去也是白白送死。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先跟踪他们，打探清楚以后再从长计议。
0: 走吧。
2: 启禀将军，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前来求见秦元帅。
3: 好，先下去吧。
2: 是。
3: 穿军服的会是谁呢？
4: 不用想了，让叔宝看看就知道了。
5: 王莽。
6: 秦大哥，
5: 王莽，
6: 来，秦大哥，哎呀，
5: 王莽啊，你怎么会来啊？
6: 我听说有人造反，还攻下金鸡关，我一打听啊，原来是你干的。这不，我把弟兄们呐、都带来了。
5: 好，
6: 秦大哥，你可不够意思啊，要造反也不知会兄弟一声。
5: 军中啊，正少你这样的人才。哎，军中的职位随你挑。
6: 好。
5: 那咱们走吧。哎，
6: 走，
5: 走，
7: 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
5: 是啊，
8: 就元帅，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我相信城内的守兵已经知道金帝失守，也知道元帅你已经判决了杨林。
3: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肯定呢？
8: 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突然变得异常严密。所有的城内百姓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严密监守过往行人。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问一些消息。
3: 有什么收获吗？
8: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城墙高约五丈，城内有两兄弟马宗、马有周防守，但守军却只有2000。
9: 他有天下第一寨之称，怎么可能只有2000守军呢？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8: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但经过我仔细调查，的确只有2000。
4: 2000也好，20000也罢，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强攻。王兄，你传令下去，云梯改造成6丈。
5: 好。
10: 如今李成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1300多人。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我想啊，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4: 山二哥，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用云梯抢城的战术。王兄，你去检查一下盔甲和弓箭的数量。
5: 好。
10: 如今瓦岗、历城都知道我造反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7天就会传到京城。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10天以后我们拿下瓦岗。
11: 快走。
0: 这不是去冀州的路吗？

0: 记住是你爹的地盘，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是不是啊？等我们回去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是你爹，你说是不是你爹撞的他们？你说呀！
1: 哎呀，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0: 我明白了，你骗我，根本就是你爹撞的他们，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说想办法，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
1: 哎，你听我解释，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呢？
0: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他们是无辜的，是他放人呢。
1: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的。好了，爹，等回到冀州以后，我一定找爹问清楚。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这件事儿就看你的了。哎。
2: 冰冰，走了一整天，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0: 我哪有心情吃了？你饿就自己去吃吧。
2: 我也不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趟家，问爹有什么情况。求
0: 你爹放了我的家人，我做牛做马报答他都可以。啊，冰冰，
2: 别这样。啊，来，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你快点回来，我等你。
3: 什么？笑我兵权？不可能！你还是自己看吧。我归乡之时，先帝曾许我三个条件。你也懂得说是先帝，可是先帝已故，他答应你的条件也随他而去。 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君要臣死，臣还能活吗？还是把兵符交出来吧。罗毅呀，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你勾结单雄信为非作歹，皇上只是废了你的兵权，还留下了你靖边侯的爵位。
4: 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才对呀！我勾结单雄信，你有什么证据？
3: 罗毅，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你不会对老夫说你对单雄信为非作歹一无所知吧？你为什么不想他？为什么等到单雄信起兵造反，皇帝下令，你才行动？这不是勾结是什么？无证无据，我以什么罪名正教他？肯定是朝中。 有某些谗臣要陷害我，我要上京面圣才行。
4: 随你的便，但是要等到你见斩了单雄信全家以后，再启程吧。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再说，一个人造反，为什么牵连全家？
3: 你就认了吧。你不忍心下手，就是你和单雄信有关联的证据。
4: 废话，我是个军人。
3: 不是刽子手，我情愿弃官不做，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斩，你自己去斩。那好啊，老夫就替你监斩。哼，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事人，老夫会把主事人的位子留给你。你想和单雄信满门抄斩的事托关系？
4: 别想了，成都，我们走。哼，奸臣当道。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奸臣？
3: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你不服，请亮出你的弯刀来。成都，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较什么劲？他以后的日子好过着呢。
5: 走吧，哼！爹，
6: 啊，你回来了。
5: 成儿，你爹的兵权被削了。
6: 我刚知道了，为什么爹？
5: 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污蔑你爹，多年来勾结善。

0: 雄心，纵容他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在济南劫狱。
1: 爹，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你如果跟单雄信有关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你难道还去二贤庄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碰到朱副将，是他告诉我的。
2: 我问你，在舅母的寿宴上，你有没有见过单雄信？
1: 我见过。
0: 这个叔宝还这么执迷不悟，还和他们往来，这会害死他的。
2: 你舅母的寿宴是初三，济南被劫是初五。我问你，劫狱的事你知不知道？
1: 孩儿知道。
2: 有没有份儿？
1: 没有。
2: 那叔宝呢？
1: 表哥他
2: 说，
1: 表哥他没参加，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
2: 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由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犹如祖宗门庭的事，
1: 表哥只是为了朋友，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我觉得他这是义气所为。
2: 义气所为？他就是结识了单雄信这样的朋友，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0: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还好没有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1: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表哥已经攻下了金滴关，高举义旗造反了。
0: 什么？叔宝举旗造反？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参加？
1: 没有。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把我赶了回来。
2: 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0: 成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1: 爹，你现在没了兵权，以后打算怎么办？
2: 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暂时燕冀两州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我打算明天处决了单雄信一家之后。
1: 什么？你要斩单雄信全家？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受审，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再说了，单雄信一个人造反，跟他家里人有什么关系？一定不可以，爹！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单家老小是无辜的吗？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而且派来宇文化及做监斩，我还能做什么？
1: 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人！
0: 成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这么担心单家，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幼孺，你忍心吗？
2: 我不忍心，但这是圣旨。谁都知道，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
1: 爹，你要知道，现在燕冀两队的人马大都还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救下单家几十口人，然后你自立为王，对抗昏君暴政。
2: 为了单家，你居然叫你爹谋反？
1: 杨广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天下凡是有良知的侠义人士，谁不想反他？
2: 叛逆子，你这样做不但害死你爹，害死你娘，还会害死我们全家。
0: 成儿，快向你爹赔个不是。

0: 冰冰，
1: 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审啊？干嘛不说话呀？你说呀！
0: 他们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1: 你说什么？斩首？
0: 是圣旨。
1: 我不管，我要去劫狱。
0: 劫狱？你去哪劫狱去？刚才我假传军令。

0: 想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他们全被从京城来的钦差给秘密送走了。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死。二哥出门的时候，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
0: 你先别哭，一定有办法的。
1: 我们可以接法场了。
0: 接法场？可我们就两个人。
1: 你去不去随你，我是一定要去的。
0: 冰冰，好，我陪你去。中间的是我爹，旁边两个人我没见过，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2: 我是宇文成都，这位是我爹宇文化及大人，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0: 宇文化及，这个奸贼，我爹的兵权就是让他给削掉的。
2: 我们侍奉皇上之命来冀州审问这些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3: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靖边侯以安抚为主，稍作姑息，这帮反贼居然斗胆劫走朝廷重犯，侯爷忍无可忍，主动出兵围剿，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并与本相连夜审讯，证据确凿之下，单雄信反罪成立，并判满门抄斩。
1: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0: 不是，他是误解我爹的。
3: 单雄信侥幸逃脱，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一人造反祸及全家，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这就是他的下场。罪犯家人，你们认不认罪？
4: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
2: 想让他们说话，等来世吧。
4: 为什么？
2: 我爹最讨厌死囚犯临行前叽叽咕咕的，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这倒好。别说讲话，不出一个时辰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4: 成都，你太狠了。
2: 过奖了，不服的话，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
5: 别啰嗦了，时辰已到，侯爷执行吧。
1: 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0: 不可以，不要着急，七省陆离一师给我上。
2: 所有士兵给我听好，放他们进来，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我宇文成都这一关。
0: 给我上，
4: 快走。
0: 成都太厉害了，连我爹都不是他对手。
5: 王爷，你看小儿宇文成都的武功如何？听说令公子也是力敌万人的高手，比起小儿成都，你觉得怎么样啊？
6: 犬儿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0: 我倒行了，你觉得这事怎么样？哎，二哥，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太激动了。
1: 不是，二哥，你一定是头疼。明天不要去了，让我来。叔宝，明天让我带头，让我表现一下我的36斧。
2: 好啊。
3: 那我们明天就要看你天罡三斧的威力喽。嗯，盔甲做好了没有？
4: 哦，你明天就见到了。哼，那明天就要看你的表现喽。嗯，放心吧。军师啊，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由你来发号施令吧。
3: 大家听着，明日攻打瓦岗，是我们生死存亡一战，我们发兵1000。
5: 单雄信，
3: 你为副元帅，
6: 是；
3: 朴耀金，你为先锋副责校阵，
7: 是；
3: 石达义、石达奈，
8: 在；
3: 你二人为左右一峰，
9: 遵命。
3: 方虎王蒙，
10: 在；
3: 你二人负责带领历城屯兵士用云梯抢登城楼，
11: 是；
3: 由俊达、王不挡，
12: 在；
3: 你二人用弓箭在后面掩护，
13: 是。
14: 贾富顺，南延平北延道，在。
15: 在。
14: 你三人负责留守金堤，明日3更做饭，5更出发。宠儿，嫂子，二哥，二哥。 二哥，我对不起你。
16: 冰冰，
14: 我的家人呢？我的家人在哪儿？他们怎么样了？
16: 我，阿姨。

0: 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仇。找谁报仇？你爹，宇文化及。你冷静点儿。宇文成都，连我都没把握胜他，何况是你？你不要去白白送死。把住南开，你这个懦夫，打不过宇文成都，顶多就是个死。你就是怕见你爹，怕丢了你这个小侯爷的爵位，你就知道逃避。 你连金甲方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奋起反抗、舍身取义，你呢？你简直就像一个缩头乌龟！你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1: 我不怕死，只不过我不想你白白送死。
0: 你怕？给我让开！
1: 冰冰，冰冰。

0: 你可回来了，把娘挂念死了。成儿，你这是干什么？
1: 爹，你要走，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这儿，继续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侯爷。
2: 你是为了单雄信家人的事吧？
1: 今天若是您愿意插手这件事情。

0: 他们或许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你却袖手旁观。我今天才知道，我有一个冷血无情、贪图名利的父亲。
1: 成儿。

0: 我要感谢他们教我做人的道理。是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生存于世间，不但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你，你只关心我如何继承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可以为了功名为虎作伥，而我却不可以。
1: 哼，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你就算可怜娘亲，不要抛下爹和娘。
2: 不要劝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罗家没有这种不忠不孝不义的子孙。
0: 我要忠也不忠杨广这样的暴君，我要孝也不孝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父亲。你要说不义，今天我见死不救，那才是大大的不义。我连那些舍身取义的江湖豪杰都不如。你打呀！
1: 老爷，不要！
0: 你打！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像你的士兵一样，错了你就打，不对了你就罚。这里是家呀，是家呀，不是你的军营。我是你儿子，我想有一个能够循循善诱、教我做人道理的父亲，而不是一个统帅士兵的将军元帅。
2: 你。是，我只懂行军打仗，不懂得管家教子。如果你要走，我绝不留你。
1: 老爷，老爷，
2: 由他去吧。
1: 老爷，老爷。求你不要走，成儿。
0: 娘，对不起，成儿非走不可。成儿怕日后见到爹的时候，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成儿这一生都会不安宁。娘，你多保重。
1: 成儿，
0: 以后有机会多劝劝爹。杨广昏君无道，残害百姓苍生，爹没有必要为他卖命，让他放弃这个徒有虚名的爵位。有机会的话，你跟爹可以到塞外去隐居。如果爹放弃了爵位，我还会回来。
1: 会试试看的。
0: 我知道，
1: 将来你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看看娘。
0: 我知道了，娘。
1: 成儿，
0: 成儿不孝，你跟爹要保重身体。

0: 孩儿走了，你以后要多保重身体。您跟娘的养育之恩，成儿一定铭记于心，永世不忘。请受成儿一拜。
1: 你说的对，我不懂得怎样做个父亲，可是我并不是如你所想，是一个顾念功名、贪生怕死之人。还好，今天你没有出手，要不然我想不造反都不行了，爹。
0: 我并不是不敢造反，
1: 我已做了大隋的降将，一直以来都觉得有亏于先主。难道你想后人说我罗毅是个逢赌必盘、不忠不义的人吗？
0: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走你自己的路，我不拦你。漂泊江湖，行侠仗义，我不反对。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不要学你表哥，跟朝廷作对。我不想有一天我们父子对决沙场。拿去吧，有我这个令牌，所有的关口都可以通行无阻。
0: 谢谢爹。
1: 快走吧，免得我会回心转意。
0: 爹，请再受孩儿一拜。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0: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1: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
0: 混账魔王受死吧！
1: 烂泥扶不上墙啊！
2: 弟弟快走！弟弟，
3: 大胆大王蒙！

0: 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冲！驾！驾！驾！驾！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1: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0: 是。
2: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3: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4: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2: 不知道要进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3: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
2: 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3: 对，偷袭。
2: 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金也可能。
5: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2: 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3: 我建议让博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5: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0: 博党，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是。
6: 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0: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了一个馒头。打完这仗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1: 好兄弟，
0: 好兄弟不止我一个。你看，
2: 冲！
0: 来人啊，把门打开。

0: 你们的主将已经被我杀了，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大家投降吧。
1: 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对抗暴政，起义吧。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2: 什么声音？

0: 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我帮那些兄弟报仇，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
1: 耀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我，哎，梁亲，蓉蓉，我们成功了。
2: 啊，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1: 哎，耀金，你怎么穿成这样？
3: 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4: 是啊。
3: 嘿，喏，就是这个混世魔王，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亲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各个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4: 是啊。
3: 这就是天下第一寨瓦岗寨。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 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昏君。

0: 各位兄弟，我们两战连捷，士气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打济南，夺山东，直捣长安，把杨广那个昏君拉下来，咱们自己做皇帝，好不好？
1: 好。
2: 阿哥，我不同意。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及瓦岗的地形，我们勉强可以防守。如果贸然出击的话，一败之下，我们连瓦岗金堤都守不住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立足于瓦岗，号令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大败昏君。
3: 对。
4: 哎呀，这么复杂，这么深奥的问题，干嘛不请教一下我们最聪明的那个人，徐军师？
2: 对呀、啊，徐军师，你讲讲。
5: 我认为进攻只是一个急缓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瓦岗作为根据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选出一个皇帝自立为王，名正言顺地向天下公布我们起义的目的。
1: 对，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兄弟要有长幼之分，我提议由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当皇帝。啊，
0: 不打。
5: 那就应该是善二哥。
6: 对，
0: 哎，各位，我只是一介绿林大盗，怎么有能力当皇帝呢？其实我早已有了心中人选，我提议由秦叔宝当这个皇帝，好不好？
6: 好。
2: 不，大家听我说，大家都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之位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7: 哎，秦大哥、单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6: 好，
8: 许大奶啊！
9: 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
8: 在我看，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啊！
1: 不，我王不挡，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单二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0: 哎，不挡。
8: 哎呀，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
0: 徐道长，你有什么提议吗？
2: 哎，徐道长，你说。
5: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我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如今平静无风，帅气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气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请。
10: 我等

0: 该你了。你
1: 先。樊虎。小心
2: 去。
1: 王猛。我又不要是我。
3: 小金，该你了。
4: 去呀、啊。

0: 到我了。
1: 靠！
2: 帅气飘动啊，
3: 就是
2: 你看
3: 帅气飘动
4: 啊，妖精
0: 各位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奉妖精为皇帝吧。
2: 好，
5: 不算，我还没有办。
6: 这是天意，请皇上速定帝号。
5: 对啊，我叔宝你要帮帮我。
4: 好，我帮你。妖精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5: 混世魔王。
4: 妖精，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臣秦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7: 叩见混世魔王。
5: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8: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呀。
9: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
8: 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9: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
8: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9: 哎，你做皇帝好，你做皇帝多娶媳妇儿，给成家多生点孩子啊。哎呀，困死了。
8: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
4: 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哎，混世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哎，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阵前阵后？哦，还有娶好多老婆，100个200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冀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父。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啊！
1: 啊，冰冰。
2: 走
1: 那边。
2: 我警告你，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叫叫叫
1: 冰冰，冰冰，叫

0: 是混世魔王圣殿。哎，皇上，当心！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一起来！

0: 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
1: 建得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哥哥站在那里说话多不方便呢。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
0: 皇上，君臣有别，做臣子的还是站着吧。
1: 分什么别呀，大家都是好兄弟。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去。哦，
0: 皇上，这个
1: 好了，我说就这样了。
0: 臣遵旨。
1: 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
2: 啊？我们还要定帝号、定年号、定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1: 哇，好复杂呀。哎，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
2: 臣领旨。
1: 这哎，大家不用怕，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
0: 哎，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
1: 哦，
0: 臣拿给皇上。
1: 哎，你不记得了？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
0: 臣念给你听。
1: 哎呀，不用了。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哎，真的没事了吧？
2: 皇上圣明，臣等定遵从皇命。
1: 真的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
0: 哎，皇上，还有，臣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
1: 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各个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0: 这怎么行呢？
1: 哎，我看以后上殿也好，下朝也好，全部一切依旧，大家一切不用变，好不好？
2: 皇上圣明，
3: 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
4: 报！报告王大哥。
0: 放肆！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1: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哎，你说
5: 什么事？说吧。
4: 孟哥，我
5: 啊？
6: 怎么了，王猛？
5: 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十室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6: 半个月？
5: 是啊，
6: 我们还要生病，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1: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
2: 啊。皇上，稍安勿躁，蒋福顺，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7: 遵命。
2: 樊虎、王猛，你二人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十天之内凑够一月之用的粮食。
7: 遵命。
6: 军师，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
2: 不够，最少要三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未及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
1: 第一天登基，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不过没关系，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好，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好，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好啊。
8: 这是咬金的，这是我的
1: 娘亲。
8: 咬金？哎呀，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天哪，娘不是做梦吧？啊，
1: 不是啊。
8: 哎，你掐掐我。
1: 哦。
8: 啊，不是做梦。咬金，你当皇上了。哎，快跟你爹说说去。
1: 哦，
8: 来来来，快跪下。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咬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只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当了皇上了。你九泉之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多生几个胖小子。
1: 娘，娶一个就够了，娶多了好烦呐。
8: 你是皇上啊，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万一有一个皇后生不出来，还有七十一个继续为你生呢。
1: 不是啊，我听人家说啊，只有那些坏皇帝才这样的，我要做一个好皇帝，最好一个都不娶。
8: 哎呀。

0: 坏一点点嘛，要有一个皇后嘛。哎，咬金呐，我以后不再骂你臭小子了，哎，也不打你了。你现在是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1: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的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0: 哎，孩子，娘这个人呐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呢，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儿就行了。
1: 好。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0: 嗨，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2年之内生3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
1: 2年生3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得这么长远，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哎，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哦，
2: 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献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15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3分，拿来给朕建迷城。
3: 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2: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4: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
5: 哦，对了，皇上，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精挑细选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2: 等等，太皇叔，你养虎为患，当初居然叫我封秦叔宝为13太保。
4: 皇上，老臣有眼无珠，误信反贼，犯下弥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但是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
5: 靠山王，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吗？怎么今天出尔反尔？
4: 宇文大人，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
5: 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期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
2: 宇文丞相，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
4: 皇上，先帝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3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5: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
4: 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试问丞相，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你，
2: 太皇叔所言有理，但君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毅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
4: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

0: 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感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
1: 好，宇文丞相，传圣旨，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
0: 皇上，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
1: 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0: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
1: 太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2: 皇上明鉴，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伤。
1: 顾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下不为例，平身。快点向朕报告弥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
2: 是皇上。
3: 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哎，
4: 哼。哎呦，
3: 哦，客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来，请过来了，请。哎，请吧。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也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5: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3: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嗯，
5: 你说什么？
3: 哦，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啊，请吧。哎，不好意思啊。
6: 二嫂，何伯，冲儿，我对不起你们。

0: 我是个懦夫，我没用。
1: 哎，姑娘，要走了。
2: 我问你，金提官怎么走啊？
1: 什么？你要去金提官呐？
2: 怎么不能去吗？
1: 金提官已经造反了。
2: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不说我杀了你！
1: 往西南一直走就是了。哎呦！
2: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嘿，要不然我杀了你。
0: 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2: 呸！

0: 参见皇上。
1: 起来起来起来，
0: 附近村子所有粮食基本上已被朝廷征走了，贾富顺只好派人去河南湖北征集，最快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回来。从金堤征过来的粮食最多也只能支持半个月的时间。
1: 军师啊，你说怎么办？
2: 这样一来，
3: 报报告报，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快点说。
3: 杨林大军已兵临城下三里处。哦，
1: 惨了，我这个皇帝没了。
4: 敌军带了多少人马？有何动静？
3: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这三里外扎营。
5: 再谈再报。
3: 是。唉，
1: 都是我的八字生得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原谅我。
5: 皇上，稍安勿躁，

0: 杨凌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一天不交战，谁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大奈、王猛、尤俊达，
1: 在。
0: 你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布防，以防敌军来袭。
2: 遵命。
0: 眼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3: 好好，慢着，我也要去。
4: 参见皇上。
5: 不愧是靠山王，单看他营盘排列就知道他治军有方。
0: 对呀，我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6: 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仗岂不是很难打？
0: 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7: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0: 好，从今天开始，波大兄、二哥和我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我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粮草就靠徐军师来安排了。
3: 好，那我负责什么？啊，
8: 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6: 好，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8: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
6: 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4: 好。好，
0: 拜见义父。
9: 起来，有什么情况吗？
0: 义父，有一个好消息，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失陷前三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够半月之用。
10: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
0: 不可能，周围30里的春耕收成已被征往东征之用，亦面临缺粮之危。
9: 好啊，此乃天助我也。传令三军，明日一见我的号令，就在离瓦岗寨百丈处设一字长蛇阵。
10: 义父，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吗？何必费此周章？况且我军兵力远胜反贼，强攻数日还有不破之理吗？
9: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10: 孩儿谨听义父教诲。
9: 什么叫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10: 孩儿明白。
9: 明白，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供给，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你们都清楚了吗？
10: 孩儿清楚。
9: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秦叔宝参见王爷。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1: 王爷。

0: 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
1: 你我父子相称啊！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
0: 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我获益匪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叶翎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只能是物归原主。你的家传之物？
1: 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夷的儿子，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我投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
0: 怪不得我每次见你都杀气逼人，原来你的目标是我。王我杨林一生阅人无数，历尽沧桑，居然是养虎为患。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继续在我身边潜伏，伺机报仇，而要兴兵造反呢？
2: 我就是被报仇两个字所蒙蔽，所以才害了李子通一家。幸好我能够悬崖勒马，为了天下百姓，我舍弃丝绸成全大义。
1: 就是为了推翻杨广这个暴君，
0: 住嘴！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贼！本王我在先帝面前保你一命，现在你居然反起我大隋杨家了，我杨家绝不容你！我忠于良心，忠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忠。你违背良心，听命于暴君，只能是愚忠。何谓不信？你叫我兵不厌诈！
1: 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我又何必听信于你呢？
2: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率瓦岗一众反贼投降，我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你一个全尸；否则，我就踏平瓦岗。
1: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此时此刻，我等你的答复。
0: 不用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3: 起阵！
4: 是。

0: 珠宝，啊，阿哥，走，你看，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是干什么？好像断了我们的退路。这阵是我见过，在阳陵兵法里有记录，叫做一字长蛇阵。不是。
1: 是北斗长蛇阵，
2: 参见皇上。
3: 免礼免礼。
4: 他们为何不进攻呢？
5: 此阵的目的不在进攻，只在围堵。看来杨林已经知道我们缺少粮草，他想叫我们围至弹尽粮绝，独占而行。
6: 望下，我们可以冲出去。
7: 军师，你可有破阵之法？
8: 此阵一字排开，正能按天罡北斗排列。
7: 各阵各守一仗，阵里连阵，只要找到七寸，将其断绝，使其头尾不能相连，此阵即破。
6: 好，我们去破阵。
9: 可惜此阵未能发动，找不出七寸所在。
6: 那就让我来试阵吧。
7: 好，但是需要小心，一旦发现枢纽所在，我会发号令，你马上带兵回城。
6: 是。
10: 二哥，我看那些蛇夫的手下最弱，你攻那里吧。
6: 好。
10: 二哥，小心。
6: 嗯。

0: 关城门，快快关城门！
1: 哦，怎么样啊？皇上，没事吧？
2: 没事，
1: 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了？
2: 可能是他们顾忌我们的万箭穿心。只可惜，我们的牌弩已经给皇上。
3: 国长，小心说话。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占据了主攻权，只要我们不攻的话，他们就只会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了。
0: 石大义、石大奶、尤俊达，
4: 在。
0: 你们好好守着城楼，如果一旦有变化，立即来通知。
4: 是。
5: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0: 走走，
5: 义父，军粮3日后抵达。好，不出7日，瓦岗粮尽；不出半月，他们必定投降。
1: 义父，金堤发兵攻击我军后方，已被击退。
5: 金堤无大将，如何围魏救赵？想攻破我长蛇阵，休想！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饭稀了很多。
6: 我们已经被困7天了，寨内的粮草也快用光了，再过几天这饭就变为稀饭了。再下去连稀饭都没有了。
1: 那怎么办？没饭吃，哪有力气打仗？哎，
7: 各位兄弟，二哥，
8: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去。
1: 啊，没事，坐吧，我有事跟你们商量。
8: 啊，
7: 帮主，有事吗？ 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我想跟你们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奉咬金为皇上，我们就要一心一意的辅佐他，不要有任何外心。
6: 帮主，你怎么知道的？
7: 我知道大家都在想，咬金他的武功不如叔宝，智谋也不如徐道长，威望不如我，文采也不如伯党，为什么大家还要尊他为皇上？
8: 这是事实吗？
7: 可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大家都没有的，那就是他出身贫苦，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懂得一般士兵的感受。他关心他们，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这做一个好皇帝就足够了。至于他的不足之处，就由我们这帮兄弟来帮他吧。还有，尤其是伯党，你很有管制的才华，要尽量发挥你的才能，协助咬金管好瓦岗。
6: 二哥，你放心吧，这个我明白。
7: 好，现在我们都是在为咬金打天下了。七省绿林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单帮主，还是叫回我单二哥吧。
9: 好，好，好，二哥，
6: 哎，好，来吃吧。
9: 皇上。
6: 如今军中的粮草只够2日之用，我打算向全城百姓征集，进行配合每日一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多撑10天。
10: 那不行，我们打仗怎么可以榨取百姓？况且这个办法只可以撑10天，那10天之后怎么办？
9: 还有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10: 姚金，杨林恨我入骨。
9: 我去向他投降，换大家一条生路。这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们一定御驾亲征。叔宝，你对付杨林，其余那些我们一人打一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打赢回来；运气不好，就战死沙场。怎么都好过在这里当缩头乌龟。
6: 皇上，这样不行。您是万金之躯啊！
9: 哎，什么皇上？我一文不值，这个是圣旨。

0: 谁说不的话，我就斩。
1: 好，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0: 二位兄弟，
1: 罗兄弟，
2: 这位姑娘是
0: 夏堡主的妹妹。哦，原来是夏二哥的妹妹。
2: 快带我去找我二哥。可是夏二哥不在这儿，半个月前我们打下瓦岗，他和秦大哥都在那里。
1: 叔宝哥也在，快，你们快带我去。
0: 现在去不了了。为什么？我见我二哥都不行吗？请别误会，如今瓦岗寨已被杨林大军围困，不要说我，连蚊子都飞不进去，我怎么带你去见他呢？
3: 杨林，围了几天，现在有7天了，我估计他们的粮草已经用完了，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贾富顺，赶快备马，带我去看一下。
4: 是，
3: 巴虎，把经济所有守将一起叫来。
4: 好。冰冰，
3: 你在经济等我，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4: 懦夫，我不要你管。
3: 北斗长蛇阵，我们试过几次发兵攻打杨林后方，企图打开缺口，把粮食运进去，可惜我们武功不济，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而且还损失了不少兄弟。
5: 就是你爹，你爹就不是好人。
3: 姑娘，我们现在是来商量破阵救上二哥的事情的，你的小姐脾气，等救了上二哥再发吧。现在，请你闭嘴。
5: 要破如此北斗长蛇阵，只有从蛇口打七寸蛇法。
3: 现在七寸天机由杨林把持，我也没把握可以完全胜他。只有想办法缠住杨林，让他左右不能顾忌，然后由南燕平北燕道打开蛇尾缺口。房虎，你掩护贾抚顺，把粮草运入瓦岗，以解断粮之围。
5: 你没有把握对付杨林，就算可以铲除他，我们把粮食运进去，然后你又怎么出阵呢？
3: 我没想过出阵，只要能够解瓦岗之围。 证明我罗成不是一个懦夫。我便死而无憾。马上回去，挑选500个不怕死的精兵，我们各领一班，4更做饭，6更在教场集合。
5: 遵命。
3: 贾抚顺，找一个武功不弱的兄弟，看住上姑娘，不准她私自外出。倘若有一天我们破了杨林的阵法，将她亲手交给山庄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将她带离此地。
4: 越远越好。不成，我明天也要去闯关，我要见我二哥。
3: 不可以，你要留在金堤。
5: 你凭什么管我？你没权利，
4: 我是一定要去的。
5: 贾抚顺听令，在，好好看护上姑娘，若有遗漏，军法处置。

0: 上阵，炸！
1: 你是谁？

0: 罗成，好在你及时赶到。嗯，
1: 皇上，
2: 粮草已由金帝运入瓦岗。
0: 好，皇上，
1: 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
3: 好，走，
0: 皇上。

0: 多大，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1: 是。
2: 老虎，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3: 遵命。
4: 皇上，我军新胜，一定实施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0: 谋定而后动，
2: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3: 嗯。
2: 冰冰。
3: 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
5: 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
3: 你说什么？
5: 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冲儿、阿伯他们……
3: 什么？
5: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节义时，他也不敢。
3: 借发长时，就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丽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得要死。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2: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0: 二哥，你听我说，姑父他在执行命令啊。
2: 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0: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2: 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的看我全家人被折杀。
3: 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
2: 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
0: 我会走。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你说什么？我不再忍受爹的，我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各位，保重。
2: 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
6: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7: 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8: 卢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9: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18人，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
8: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 这是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10: 在。
8: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10: 是王爷。
7: 卢芳，在。
11: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3日后强攻抢城。
12: 遵命。
7: 王爷，钦差大人到。
11: 快备香案，接旨。
12: 是。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陷武城。 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8: 杨林听命。
11: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8: 我明白。
11: 卢芳，
12: 在。
11: 传我令，3更8营5更出发。
12: 遵命。
11: 主簿，
13: 在。
11: 传杨家太保令。
2: 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12: 遵命。
2: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12: 好，好，好，好，好。
2: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12: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嘿嘿，罗兄弟啊。 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

0: 保国大将军。
1: 嗯啊，哎，免礼免礼，
2: 谢主隆恩。
1: 嘿嘿，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
3: 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1: 哦，快点说，快点说。
3: 我朝大卫，偏瓦岗一隅，成偏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1: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
3: 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1: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3: 多谢皇上夸奖。
1: 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
4: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1: 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哎，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
3: 遵命。
1: 嗯。哦，太阳落山了。哎，该吃饭了啊。哎，吃饭吃饭，我请客，我请客，走啊。哎，罗兄弟，走，吃饭了，
5: 行，
1: 走啊。
6: 二三二四，好，五。

0: 七，八，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1: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2: 我来打造一副盔甲。
1: 照什么尺寸？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2: 十七，
1: 我们这里可没有打造女子盔甲的先例。
2: 十八，
1: 停。真的，姑娘。
3: 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为什么呢？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哦，
1: 罗将军，冰冰有事吗？
3: 哎，冰冰，
1: 王将军，什么事啊？单姑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4: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想办法，想办法。嗯，蓉蓉，
1: 哎，
4: 过来，过来，快过来。
2: 什么事啊，皇上？
4: 哎，有没有空啊？
2: 什么事啊？
4: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
2: 皇上，笔不是这样拿的。嗯，
4: 哦，嘿，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2: 嗯，好吧。
4: 哎，哎，你写什么字啊？
2: 嗯，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4: 哦，好，可以啊。
2: 哇，
4: 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2: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
4: 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2: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

0: 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1: 嗯，好啊。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
0: 哦，原来这么好玩啊。
1: 嗯。
0: 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哎，是不是田字啊？
1: 嗯，对对对。
0: 哇，
1: 来，你看，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0: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草字了？
2: 哎，我先问你们吃不吃饭啊？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嗯，
2: 啊？
0: 嗯，
2: 你在教咬金写字啊？
0: 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2: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0: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啊。
2: 咦
0: 咦，
1: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2: 嗯，
0: 哎，老师说的对啦。
2: 哎，蓉蓉啊，
1: 嗯，
2: 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到一块，咱们来教他们临时写字，好不好？
1: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0: 不行。
2: 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0: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2: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0: 哦，这样好
2: 啊。
0: 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1: 皇上英明。
0: 老师英明。
2: 吃不吃饭啊？
0: 哦，对了，吃饭啊，我饿了。
2: 走
0: 啊，走啊。
3: 好，李姑娘，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
1: 哦，
3: 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
0: 哎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
0: 嗯，
1: 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0: 叔宝、
1: 啊、娘，
0: 你找什么呢？
1: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捕快服啊？
0: 你现在又不是捕快，找捕快服干什么 呀？
1: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0: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好，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3: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了。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3: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3: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3: 哦，不好意思，看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3: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离婚。
3: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大义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0: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3: 只可惜博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0: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3: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
0: 是我吗？
3: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0: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

0: 谁呀？谁呀？
1: 副帮主，是我，大奈。
0: 什么事啊？
1: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0: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来，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哎，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吧。
1: 不了不了，我买几瓶酒就走了。
0: 哎，干嘛走？大家的信呢？
2: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妈妈的？来，过来坐啊！
0: 就是嘛，来坐。
1: 坐，
0: 慢。
1: 你要不是懦夫。
0: 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3: 哎，
0: 单二哥，
3: 坐下。
0: 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3: 哎，罗兄弟。
4: 柔柔，哎，秦大哥，进来呀！柔柔，物归原主。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他，顺便就把他带回来了。
3: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
4: 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笑>柔柔，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
3: 不用了，见田屯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
4: 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
3: 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
4: 嗯，挺像的。 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3: 嗯，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
5: 娘，我回来了。
6: 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历城一趟，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1: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
0: 淑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娘，没有啊。
2: 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
0: 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1: 娘，
0: 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嗯，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1: 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呢，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
0: 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嗯，
1: 娘，她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
0: 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 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她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她。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哎呀，表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表哥啊。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喝。嗯，
0: 哎，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有啊，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
0: 有。
1: 是不是冰冰啊？
0: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作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1: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她还在怪我。啊，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0: 表弟，怎么会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
0: 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嗯，
1: 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嗯，
0: 表弟，表弟，
1: 啊，我伟大。

0: 我喂它个屁呀、我懦弱，我看见语文程度我就怕，我怕我爹。唉，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裸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1: 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0: 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
3: 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
4: 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
5: 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4: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
6: 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5: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
6: 未知，
5: 再探。
6: 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100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7: 分东西两路，
3: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7: 那去哪里、啊？
5: 再探。
6: 遵命。
8: 哎，我都记住了，我都记着了。
9: 安静呀，咱也会说了。
10: 老师再见，
11: 一起得胜。
12: 再见，
13: 老师再见。
14: 你明天还来吗？
15: 明天我还来呀、啊，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14: 好。
16: 再见，
17: 再见。
15: 蓉姐姐啊，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18: 好啊，你明天就来吧。
15: 真的？嗯。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18: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14: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18: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让他陪你。
14: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蓉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18: 好啊，是什么秘密？
14: 蓉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18: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14: 你先回答我嘛。
18: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1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8: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4: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18: 我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1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18: 我不太清楚。

0: 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1: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0: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1: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0: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

0: 报！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
1: 是。
2: 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太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3: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
1: 不，魏文通是用兵高手，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4: 为今之计。 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蓉蓉。
1: 秦大哥，有什么事吗？
0: 魏文同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谈一句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时候不早了，我想歇歇了。
0: 啊，那你睡吧。
1: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军师，后山有随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让他们上来！
1: 向后走。

0: 这是我的命令，放箭。
1: 出乎我所料，你们为了万箭穿心，我看你们还能熬多久？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2: 好。
1: 嗯。
2: 依我看，魏文通只在用光我们的箭，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做前锋，我殿后。
3: 好。
2: 他们走。

怒江两岸，丛林的俊美中间，隐藏的是危险、艰辛和幸福。一片石头的故事，就隐藏在怒江峡谷的深山之间。这是怒江岸边的采石场。冬季，石匠张玉山和黄永胜就来到这个他们发现和开采出来的地方。这是个特别的采石场，离张玉山家有4公里的山路。采石场周围掩埋着一种特殊的石块，它们隐藏在怒江两岸，不是每一段江岸都能够找得到这样的石块。这种页岩一样的石块本来就很少，但它们是怒族火塘架上不可缺少的炊具。这个特别的炊具能和火塘在一起，烹制出怒族人家一道脆香的主食。连续数百年的采石，这种能做炊具的石板越来越少，它们隐藏的地方也越来越险峻。张玉山和黄永胜不一样，现在的黄永胜已经很少再出门采石。张玉山家是单家独户的独家村，平时很少与人交往。张家有3个念书的女儿，张石匠必须依靠父亲传下来的采石手艺，在怒江两岸的悬崖中寻找和雕琢，才能让3个女儿继续到峡谷外的贡山县城读书。每个采石匠都有自己发现的采石场，张玉山发现的这个石场很好，他已经在这里采集了3年，至少还可以再采集5年。采石场下面就是滔滔的怒江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也是张石匠家的宝地。种好山上的土地，张石匠一点也不耽误时间，他的生活轨迹十分简单，山地、家、采石场。每块石板可以卖到100块钱左右，采到了石头就采到了3个女儿的未来。他们得在采石场用大砍刀砍出炊具的模型，然后带回家中慢慢雕琢。

送出三个读书人的怒族石匠张玉山，仅仅听得懂这几个汉字，谢谢、买、卖和阿拉伯数字而已。背回来的石板，张玉山用各种工具仔细地把它们修理得平整光滑，不用圆规，一块圆圆的石板炊具就自自然然地砍出来了。

只要有石板，只要女儿们还在读书，峡谷中的张石匠就很幸福。一片石板，一份危险，一份石匠的期盼，一份江边人家的生存记忆。张石匠采集的石板已经成了郭玉珍火塘上的炊具。怒族人把这个石块当锅底，用柴火的慢热烘出了天然味十足的石板粑粑。石板粑粑的原料是怒江两岸山地中种出的甜荞，它们是怒江两岸怒族傈僳族人喜爱的主食。

0: 外脆里软的石板粑粑，再加上丛林中的野蜂蜜，那是一种山野才有的绝妙味道。在两岸的木棱房里，怒族人和傈僳族人用石板烤了数百年，这样的美食里面飘渺着田桥的芳香，灶灰的微苦，还有怒江水奔放的记忆。洱海的船家杜顺帆在初春的早上意外地看到了这个惹人怜爱的小家伙。
1: 一爬出来，他妈妈就把他正好就抬到这里。
0: 这是一只雄性鸬鹚，这个性急的小男孩比杜顺帆预计的时间早破壳了两天。2015年的春天，温和地接受了这个匆忙赶到世上的小家伙。他是2015年洱海边出生的第一只鸬鹚，洱海的渔民叫他鱼鹰。
1: 哎，这么小。
0: 在蛋壳里孵化了30天以后，这个小家伙还能在妈妈的窝里惬意地待上3个多月。
1: 我都当成了妈呀，
2: 那么他要想让他大一点那么合早。
0: 杜顺帆是洱海边上养殖鱼鹰的世家渔民，他们双手驯化的鱼鹰有着惊人的捕鱼能力。洱海中的鱼鹰是世界上淡水湖泊鸬鹚中的著名水鸟，经过洱海渔民1000多年的驯养，它们成了世界上能与人沟通的最有灵性的聪明水鸟，而且具有一身鸬鹚家族捕鱼的超强技艺。它们是地球上淡水湖泊鸬鹚中捕鱼的王者。这些聪明的水鸟可以在洱海生存栖息30年左右。这种高龄的鸟类因为与人朝夕相处，

以会与他们的主人建立起非同一般的感情。杜顺芳和他的鱼鹰非常亲密，把鱼鹰当作家人而不是工具，这个

0: 们和老杜已经相处十多年甚至更久，老杜舍不得他们，他们舍不得老杜，佳作在他们之间完全失去作用。日本、越南那些淡水鸬鹚必须被主人套住才不会游走。老杜的语音每一只都能听懂他的白族话，老杜的动作和白语是指挥鱼鹰游弋和捕鱼的信号。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种信号人鸟之间心知肚明，在彼此的交流中，一场精彩的捕鱼游戏在蔚蓝的洱海上演。
1: 我们这几天我们出来一天，我们也是五六十斤，最低也是
0: 洱海鱼鹰冬天并不怕冷，夏天也不怕热，相当善于潜游。每次下潜深度可以在十几米，时间可以长达五六分钟。老杜说，鱼鹰的视力超过5.3，像鹰眼一样非常敏锐，十米之内只要有鱼活动，它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入水中追捕。
2: 又逮到一条了吗？
1: 又逮到一条，四条。哎，跑了，跑不了。
0: 老杜是捕鱼高手，他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鱼鹰捕鱼是团队作战。每个团队必须有15-16只鱼鹰，两个养鹰人，其中一个指挥，一个划船，才能下水捕鱼。如果只有4-5只鱼鹰，那个是养宠物，不是捕鱼。老杜说，老杜的鱼鹰捕到鱼后，就主动向渔船靠拢。老杜奖励给他几条小鱼，他就越捕越带劲。但是一些大胆的鱼鹰会把捕到的鱼一口吞吃掉。老杜很有经验，他知道怎样对付这些调皮的家伙。
1: 小鱼鱼是他自己吃，大鱼要拿给我们。
0: 他用稻草弯成一个圆圈，箍在鱼鹰的颈上，这样大一点的鱼就很难吞下去了。初春生出的这只小鱼鹰，杜顺班已经纳入了训练计划。现在，它还必须在母亲的嘴里去食。3个月之后，它将和即将出生的其他兄弟一道，跟着老杜出海，去训练一身捕鱼的技艺。老杜，这个洱海边的渔民，一辈子就用一个驯养鱼鹰的手艺，活出了一个逍遥的江湖。草场村的村民老杨是一个养蜂能手，但他养的是大自然当中的野蜂。老杨在住房的2楼上筑巢，引来了一群野蜂。野蜂蜇人相当厉害，但是它们酿出的蜂蜜非常香甜。蜂巢中的蜂蜜都是工蜂们到村庄周围的山林中采集来的，那些自然里怒放的野花，花粉就带有山野独特的芬芳。蜜蜂养殖的历史有数千年之久，蜂蜜的利用是从渔猎时代开始的。公元前7000年的中石器时代，在西班牙的壁画中就有女子攀藤采蜜的图画。在公元前2600年，埃及第5王朝的寺庙里，遗存有刻着养蜂人向蜂窝吹烟驱蜂的浮雕。中国从殷商时代就开始养蜂。

草场村老羊又养的是野蜂，接近蜂巢是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老羊很镇静。野蜂很讨厌身上有异味的养蜂人，所以老羊今天特意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老羊的动作很轻，面对一群野蜂，你必须做一个绅士，才不至于让野蜂发怒狂蜇人。这个就是老羊养野蜂的经验。很奇怪的是，野蜂讨厌人的异味，但并不讨厌牛粪的味道。牛粪的味道引不起野蜂的怒火，但是牛粪的烟会让它们晕头转向。老羊手里的就是干透了的牛粪，点燃了牛粪烟一熏，野蜂就会暂时离开蜂巢，蜂蜜就被老羊取出来了。

0: 实际上，老杨并没有花费很大的精力来照顾野蜂，他只是动手给他们做了一个可以筑巢的木箱，然后和家人一起欢迎他们成了邻居。他们这个举动为春天的孩子们带来了无以比拟的甜蜜。
1: 开海佳节，万众虔诚祈福，敬以表为端拜。二海为民，与五千岁相合可歌。
0: 火是洱海流传了千年的木帆船古老营造法中最神秘的元素。那些在水面上航行了千年的木帆船，正是因为火才有了优美的流线和快捷的速度。船匠赵八富盯着船板，火在他手里跳动，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他的大脑和眼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都不可以松懈，这是凭借感觉、经验和心对造船的痴迷换来的手感。烤板的火候和弧度掌握不好，船身就没办法装起来。
2: 板子会烧起来，不弄起来的话，它会烤断掉，都得白烤了。
0: 这是一艘也许不需要下海的工艺小帆船。如果要造一艘真正能在洱海行驶的木帆船，单单一块船板，赵八富就必须以这样的姿势不间断地烤两天，而且在这两天里面不能有丝毫的偏差。这个就是每一个洱海船匠必须在时间里花掉的一种功夫。
2: 他边烤，他就慢慢的就到这里压住，他就慢慢的高温嘛，高温它就变弧度了，受冷了以后它就弧度那个就自然形成，就形成了这个。
0: 营造木帆船用的材料是一种被渔民称为黑栎木的丛林木材，这种材料来自大理的森林，现在已经变得稀少。黑栎木的木质异常坚硬，不容易变形，它们和水相处融洽，不容易腐蚀和霉烂。很多年前，洱海的木帆船渐渐失去了踪影，它们被大量的铁皮船代替。痴迷于造船的赵氏兄弟收集了很多老帆船和沉船，他们把这些年代久远的黑栎木再次组合，做成工艺帆船，或者做成味道独特的

烤板的弧度对于帆船的速度和载重有着绝对的影响，而弧度除了跟火有着直接的联系，它还和船匠的斧头有关。赵八富的父亲赵光明就有一手使斧子的技艺，斧头磨得好，干活就顺手。一个优秀的船匠磨一把斧头的时间会很久。难以想象，学会磨砍船板的斧子要十来年的时间。学会了磨斧子，才意味着可以出师。一把完美的斧头能砍出光滑平整的船板，这样才能给火制造弧度的时候提供先天条件。赵光明使用的工具大多是先人的流传，这样的工具费时费力，但是他可以用手把造船的每一个环节都打磨得和心思一样细腻。而海赵氏家族的船匠每人都有一门造船的绝技，他们合力造船就会有精美的帆船在洱海行驶。赵八富的叔叔赵思恩造的船尾，无论什么样的船身都能与他的船尾合为一体，船底向上呈弧拱形，这样吃水少，浮力大，阻力小，载重量就会增大，速度也就起来了。船身和船尾完美结合的诀窍是赵思恩从造船行家岳父那里传到的技艺。在洱海周围能够精确掌握这个技艺的船匠在每个时代都是寥寥可数。赵思恩的妻子是制作船帆的高手，也是赵氏兄弟最好的搭档。洱海周围造船世家的船匠们一直受人尊重。60多年前，一条船的价格相当于一座房子的价格，渔民在帆船上生活，也在帆船上捕鱼捞虾。船匠要为渔家一辈子的生计负责，需要非常认真的营造，所以洱海的船匠们对精湛的手艺始终有着着魔一般的追求。这种精细的工艺还有极为重要的一道，就是填油灰。赵氏兄弟说油灰的调配是个麻烦的活计，调配的比例就隐藏在船匠世家代代相传的心里。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石灰和桐油的比例不对，船就会漏水。马斯填进去，油灰敷上去，帆船也就成型了。洱海从1990年以后就很少见到木帆船，它们被铁皮船和各种现代的船只代替。洱海木帆船的古老营造法渐渐失去了传人，只有在赵氏兄弟的手里还在念念不舍地流传。这个痴迷的帆船世家传承的不仅是先人的技艺，更是他们对古老技艺的迷恋和尊重。

洱海边上一年一度的开海节，就包含了洱海渔民对这种古老记忆和生活的美好记忆。

35岁的李西香，制了大半辈子的香，制香，让这个白族老人经历了一个甲子的人生磨砺之后，依然一脸的安静和恬然。燃起一炷香，是人与自然、神灵的交流与对话。李奶奶相信，这些燃烧着野地精灵味道的烟火，是沟通人神、沟通家族祖先之间的神秘纽带。香烛的支柱是李奶奶家田里的向日葵杆，她仔细地把杆清理得平滑一些。这些储存在木箱里的原料全部来自周围的山林和农田。白族人把自然馈赠的物品用心栽培和仔细加工以后，又变成一种散发着清香的祭品，回馈给自然。在大理，从神秘古老的南诏王国开始，佛祖先就与人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大理人用纯净的信仰雕刻出了石佛祖先，和他们的生活一样，剑川石窟中的神祖先和人是在一起的。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山水圣境里，人性与佛性自然结合，焦灼在凡俗的生活之中。李西香选择制香，也是凡俗生活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制香是为了给过世的婆婆上香，因为婆婆生前对她很好，简单质朴，撩人心弦。这样一做就再也没停下来。她做的香吸引了很多人。再后来，李奶奶每天制香要花掉7-8个小时，逢年过节要香的人特别多，就要熬夜做到11-12点。75岁的她笑说答应了人家。其实制香利润很少，一只小香也就赚1分钱。制香因为虔诚，熬就消失在静静的信仰之中。香好，烧的时间就长，裹的香粉就不会洒漏，所以制香时要用尽裹紧，一天要做400-500只香。这个就是李西香恬然的制香生活。一年下来，大理的很多农家在躬耕劳作之外，盖新房和安葬等人生大事。三月街本主节上，他们礼佛敬祖，李奶奶的香就在这些凡俗的生活里安静地燃烧。

0: 八十四岁的张荣华显然还没到耳顺古来稀的人生年龄，追求完美，性烈如火，壮族的水竹花伞他做了一个夹子，方圆几十里的壮家寨子有嫁娶喜事的时候，必定会来向阳村找张老汉做伞。没有一把张老汉的水竹伞，很多壮家姑娘就不会走出娘家。只是做了一辈子伞的张老汉，至今也没有一个合意的传人，跟着学的大孙子总也难合他的心意。耳聪目明的张荣华手里的活不停，眼睛还瞟着孙子。牛高马大的孙子不定什么时候就因为一个细节没做到位，老汉才不管什么拍摄有人没有，照样咆哮起来，还要拆了重来。
1: 再出一门过去去，你到那
2: 北门关呢？
1: 你老亲又没整你们这里，明白？这一过不过，他们咱找我过过了办？哎，明白明白了，没么？你们差别小一出一门，我小一去那个的干么？过了办呢？
2: 给他们过，他们找我都过了干。
1: 你在门口我在这鼓了，在这，你看把鼓了鼓，我这半天可不，我长鼓了鼓鼓这半，
3: 我长忙他浪费，
1: 要不熬就便宜，
3: 鼓个要不一个半半。
1: 我这次在啥？他还是活动，不然这次不会活动。
0: 一把伞，就是老人家的一个荣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也不会给孙子留面子，在这个节点上，老头对孙子一点也不客气。伞竹一条条修出来，倔强的老头八十了，也要坚持自己锯竹子，就怕孙子缺少心眼，马虎弄错了尺寸。
1: 那你们去嘛？来，
4: 有
1: 你去。
0: 有点气喘，不要紧，放心。手艺啊，来不得半点马虎。老头说，现在的年轻人心不静，怎么做伞呢？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一寨子的人家几乎都做伞。一到深秋，寨子周围的山坡上都是晾晒的水竹伞。每到冬天的晒伞时节，村庄周围的山地林间就铺天盖地地摆满了水竹伞，大片大片的纸伞，太漂亮了，就像做梦一样，那样野性与柔和相交的美，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后来，要伞的人渐渐少了，做伞的人家也渐渐没了。只有惦记着漂亮梦境的张荣华还在追梦一样，忘不掉那个深深烙印在年轻时代的美丽山林。对于秋北的壮家人来说，一把伞底下就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是两个人要结合一辈子的开始。所以一把伞就是一个壮族人家美好记忆的开始。
1: 有拜去拜阳呢。

0: 完了那就捂下来就不练了。
1: 在姓烈的老汉张荣华手里流出的竹条，散发的是细腻和柔情。

0: 卖鸡肉饭，卖鸡肉饭，哥卖鸡肉，烂鸡肉饭。
1: 搬了。
0: 你也那个肉饭呢？
1: 搬了。
2: 呀，那一公分啦。
0: 一公分你得了嘛？一公分了嘞，就滚就滚了嘛。就是干那了嘛，干是得铁就办了嘛。这铁的是这铁的，其实都切切，你把铁切开不拉着。

0: 和妻子一块的老头特别温柔，老太太轻轻的叨唠，老头一声不出，很温顺。
1: 奶奶，你来把你的床上。俺们都
2: 你烦的，多说那一点。
0: 做伞的时候，老老的妻子在旁边，老头就特别心顺，相互陪伴了半个多世纪，在竹篾的清香里，在纸页的色彩里，漂流着他们共同的梦境。60多年前，就是在冬季大片大片的水竹伞里，张荣华穿过山林，在伞下接回了和自己牢牢地活了60多年的妻。这就是一把伞的烈火与柔软。老汉突然对我们说，我18岁做伞，我一直要做到死。说话的神情异常高兴，如童子一般。

一个手艺点燃了一个甲子的浪漫，80岁的时候还保留着热烈的温度，这个就是手艺的奇迹。

0: 他在这一带有很多粉丝的原因，不是善于表演花灯，而是他是一个绝妙的扎灯艺人。秋天的庄稼收割之后，王海富就有了大段的自由时间。他很喜欢用储存了两三年的竹子，这样的竹子柔韧性好，不容易断离，水分干透之后也不容易变形。花灯还是竹子和纸张的游戏。王海富扎灯的日子相当长，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被每年正月十五的花灯迷住了。有了一点力气之后，他就着魔似的迷上了扎花灯。花灯只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才能有机会露面，这些花灯最后无论怎样惊艳，他们亮相的时间都只有几个小时。农忙之后的王海富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给了正月十五的这几个小时。这个内心丰富的男人在琢磨花灯，也在琢磨时间。实际上，中国人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就迷上了花灯这种游戏。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游戏是从一个皇帝开始的。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在正月十五的皇宫设坛祭祀当时天神中尊贵的太乙神，这是个彻夜举行的庄重仪式，必须中夜点灯照明。这个就是中国元宵节点灯的开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道教神仙术与佛教燃灯礼佛的虔诚互相融合。每到正月十五，城乡灯火通明，士族庶民一律挂灯，就形成了元宵灯会的传统。
1: 你们山一种鸡腿刚是谁
0: 千年的流传，花灯已经负载了太多的故事和习俗，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祭祀或者游戏。这就是王海富着迷的原因。除了那些很传统的花灯，很多花灯的样子都是王海富自己想象出来的。有一点王海富没有变，他一直用传统的竹子来扎花灯，用宣纸来裱，用毛笔来写字和绘画，这些才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2: 我平常就爱临临字啊，写写字啊，画点画，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临得楞的嘛。我不会缠，我不跟他们缠，我们就只会裱啊这样。
0: 一个吸引眼睛的花灯，就是一个花灯艺人精妙的手工和诗书画艺的完美结合。在中国人中间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花灯，最初祭祀的意味越来越少，纸上的诗书画艺还有那些精彩灯谜的融入，都让这个古老的民俗有了酝酿千年的浓浓韵味。每年的正月十五，在密纸的红土地上，王海富的花灯就融入了欢乐的海洋。年年扎灯的王海富，用每年扎出来的花灯传递着自己的千言万语。他用扎花灯的手艺与他生活的世界做着一种奇妙的沟通。

腾冲，冬天难得有雨。龙德茂推着一堆构树皮，要到村子的小河里漂洗。龙德茂居住的村子造纸的人家很多，构树皮是村子里造纸人家的必要材料。山村里的树皮最后变成纸，而且

0: 是修理中国古代珍品书画的纸，从山野到文雅的大唐，在龙德茂眼里是个相当近的距离。龙德茂和妻子开着一个只有两个人的造纸房，他还在腾冲的和顺开着一个纸品店，专门出售两人造纸房的抄纸。
1: 在我们是干料子进门，成品纸出门，我们一条龙可以在家整。
0: 龙德茂说，这个家庭造纸房是中国最小的造纸厂，收拾得井井有条，没有难闻的气味，肮脏的污水，而且还相当温馨。抄纸是龙家的祖传手艺，年轻的龙德茂已经把这门手艺继承得炉火纯青。每年龙德茂要收购上千斤的构树皮，到造纸的时候把它们从储藏的阁楼上搬到水池里，水池的水是家背后山上引下来的山泉水，山泉和构树皮能在三天的时间里交融在一起。浸泡足了的构树皮还要经过仔细的分拣，去掉那些腐烂或者长瘤的陈皮，这是个简单但是关系到抄纸质量的细活，需要足够的细致和耐心，一点点剔除那些影响纸质的斑点。
1: 这个你可以这样，
2: 可以咬的，
1: 可以的，没毒，甜的，甜的。哦，然后这种就是没弄干净的啦，这个要弄掉呢，你弄不掉的话，它在纸里面就是小黑点。
0: 和着适量的石灰，发生着某种奇妙的变化。
3: 那么快的它就卷不出去了，
1: 它这样一搞的话就机械化啦，就没有手工的味道了。我还是要这种锻炼身体。
0: 龙德茂说，他的抄纸可以做到一点 pH 值可以把它调整到 7.5 左右，
1: 把它这样洗干净，洗干净。
0: 因为这种手工纸可以修补那些古代的珍贵字画，北京书画商就因为这个与他有了长期的合同。在腾冲，能够造出修补古董书画的抄纸是很多商家的首选。龙德茂自信地说，这一点他完全能做到。分拣之后，龙德茂就要把这些泡足了的构树皮投进这个大土窑，用两天的时间慢慢蒸熬，在煮的时候还要加一些皂灰，除去构皮中的果胶和其他影响木质素的物质，奇妙的皂灰还会增加纸的洁白度。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龙德茂还要根据经验和手感放进适合的皂灰来调节抄纸的 pH 值。龙德茂还喜欢带一些对抄纸感兴趣的游客参观自己的家庭抄纸房，龙德茂会兴致勃勃地讲述抄纸的传统手艺，讲述古代蔡伦造纸和腾冲抄纸技艺的血脉关系。这项技艺让这个年轻的抄纸艺人相当自信。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蒸熬，构树皮已经变得相当柔软。龙德茂和妻子沿袭着传统，把它们放在腾冲特有的火山石上，用木棍捣碎打成浆，经过石灰的浸泡和大火的蒸熬，捣出来的纸浆变成了奇妙的白色，然后再投入抄纸池。白色的纸浆其实就是构树皮的植物纤维，它们与龙德茂家后山的山泉水均匀地混合之后，龙德茂家造纸最美妙的一道工序就开始了。竹帘在抄纸池里自如地游动，一张张抄纸就这样从一棵树变成了一页纸。

0: 就是叫外叫起来了，叫起来，他这不等他这臭着，臭着他就敲成几只要不得。
1: 种田已经不是龙德茂的主业，他出租了自己的耕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彻底的手艺人。
2: 这个压水要掌握好它的力度，不然的话，要是压猛了，压得过猛的话，会把枝压破，那么就从早到晚就白忙一天。
1: 专注做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

0: 剪纸，一直鲜亮亮的跳动在邵美涵和老伙伴们的指尖。除了泼水节，大片的热带果林，艳丽的傣家服饰，很少有人知道剪纸在傣家寨子里流传的时间更为久远。佛在傣家人心中存在了多久，剪纸这种技艺就存在了多久。傣族剪纸艺人最初的剪纸都源自于佛，那些在竹林或者竹楼佛寺前高高飘逸的经状，在竹尖上绝尘般潇洒舞动的美丽线条，都出自傣族人的剪纸。这些飘逸的剪纸随风就把傣家人对佛的敬仰和祈愿传送出去了。所以傣家人的剪纸最初源自于信仰，虔诚的心通过细腻的指尖就把信仰和着清风干干净净地传给了傣家人的佛。多少年以后，源于佛的剪纸经过傣家人一代代的雕饰，也沾染上了尘世的皑皑风俗。邵美涵和老伙伴们剪纸从不用笔墨，心头掠过流到指尖，心意流转之间，一幅幅佛像尘缘就把一张呆得发红的纸变成了他们心中流淌的故事。
1: 很久以前呢，驸马是在人间的，在人间的嘛，噶挺受老人受嘛，福气嘛太好了，太好了一个人嘛，他是人家什么大事啊、牛啊、鸡啊，大事嘛都是很问他，他们就是不想在人间的嘛，他有上天和嘛，现在嘛就是供他的想了嘛，噶。供他来想了，就是不讲话和了嘛，噶不会讲话和了嘛，那蛤蟆是讲的话的哈。
0: 他们儿时跟着奶奶、母亲捡些敬佛时用的剪纸，惊叹这些纸涅槃一样的绝变。后来就把心里记下的事情变成了指尖上的游戏。
2: 我妈妈都会，奶奶都会。他们都捡一些，小的时候就是
3: 天生的，
4: 天生不？
3: 天生的，
2: 跟他们在一起嘛，就帮他捡这个东。
0: 邵美涵和老伙伴们的指尖灵动如新，他们不识中文，也不知道傣文，只知道剪纸。摄影师昂宝在拍摄傣族民间剪纸艺人邵美涵的时候，终于有了一次被拍摄的机会。这个俊俏的藏族小伙子就在邵美涵家的走廊上现场当了一回剪纸模特。

帅哥，太帅了。本事本事，这个坚持是慢了，那些有一下子坚持来很不容易。

0: 十五分钟之间，邵梅海的剪刀游弋自如，一个帅哥的剪影就上了红色的剪纸，这个腼腆的小伙儿就在三位傣族大妈开怀的嬉笑里跃然纸上。仔细一瞧，腼腆的帅哥变成了气韵十足的呆萌小伙儿。
1: 住子里面了吗？在住子里面了吗？
2: 人家怎么帅了一个？
1: 帅了一个，显得不帅。
0: 手艺人伴随着亚热带特有的热情时光，剪过了一个温柔的下午。

0: 空漫游。
1: 太空中有许多的星球，有些星球上也住着其他生物。
0: 悠悠，我们去玩球吧。是太空节目。那我跟你一起看吧。

0: 天的太空之旅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悠悠，结束了，我们去玩游戏吧。
2: 嗯。
1: 哦。

0: 悠悠，
1: 悠悠，
0: 悠悠，你在看什么呢？好无聊啊！悠悠，我们去玩积木吧。
1: 悠悠，
0: 那我自己去玩了。
1: 悠。

0: 城堡搭好啦！悠悠，快看，我搭的城堡好看吧？悠悠，你看呀！悠悠，哼！我的城堡！悠悠为什么一直看着天空呢？难道悠悠是看了电视里播放的太空节目想家了吗？对，一定是这样的。有了，我去找爸爸帮忙。爸爸，
1: 乐比，找我什么事啊？
0: 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太空玩啊？
1: 去太空？为什么呀？
0: 我们看完电视里的太空节目以后，悠悠一直望着天空都不理我，我猜他一定是想家了，所以我想帮助悠悠。爸爸，你就带我们去太空玩嘛！爸爸，求求你了，爸爸！
1: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0: 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悠悠。

0: 出发！
1: 哇，太空好大呀！
0: 前面是月球，我们停到月球上去吧。等等。你们要戴上太空帽。太空中可是没有空气可以呼吸的。
2: 悠悠，你看，有好多坑啊。
0: 这些坑是陨石撞击月球形成的。走吧。
2: 月球上可以跳起来走路耶，好轻啊，真好玩。那是什么？又掉进坑里了，
0: 我们快过去看看。
2: 好多悠悠啊，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悠悠呢？
0: 我来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月球上住着月球宝宝，他们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所以这些悠悠都是他们变的。
2: 爸爸，有个悠悠过来了，你是真的悠悠吗？太好了。又出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悠悠。让我想想，悠悠是蓝色的。找到了，蓝色的悠悠。怎么出现四个蓝色的悠悠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别闹别闹。
2: 对了，悠悠有尾巴。你们都转过身去。找到了，你才是真的悠悠。四个悠悠都有尾巴了。我要看你们谁跳的最高。预备，跳！悠悠下不来了，怎么办？

0: 回去吧。
1: 牛啊！
0: 哦，
2: 嗯，谢谢月球宝宝。
1: 牛，
2: 爸爸，我们也该回家了。
0: 好。
1: 悠悠，
2: 再见，月球宝宝们，再见。
1: 悠悠悠悠，
2: 这次太空之旅太开心了。
1: 悠悠。

0: 组建乐队。
1: 白鲸被誉为海底金丝雀，是个音乐天才，什么声音都能模仿，是海底最优秀的口技专家。
0: 真好听，真好听。哎呀，上次和悠悠去北极也遇到了白鲸呢。这是什么声音？是从这里传出的。
2: 你们好啊。
0: 你是谁？突然出现，吓死了。
2: 我是生活在这里的白鲸。
0: 刚才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吗？
2: 是啊。
0: 你会学猫叫。这是狗叫。哇，你是怎么办到的？
2: 我们白鲸被称为海洋里的口技专家，我们能发出几百种不同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与同伴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0: 哇，白鲸先生，你好厉害呀。
2: 我来为你们唱支歌吧。

0: 起有点单调。对了，我有办法，我可以组建乐队。我这就去把大家召集起来。红绿灯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我会开个招人大会，等下你们来参加哦。
1: 组建乐队，我要参加。那我先回去练习练习，我先走了，等下见。
0: 红绿灯，你呢？
2: 这个嘛，听起来好像很酷的样子，那我也去试试吧。
0: 等下见。
2: 等下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乐比悠悠，你是来找我们玩吗？
0: 不是不是，我想要组建乐队，来邀请你们等下参加招人大会的。
4: 组建乐队，这个可难不倒我，我可是最有才的。姐姐是吧？
3: 是呀，弟弟你最棒了。
0: 那等下看你们表现啦。我们继续去通知其他小伙伴啦。我们先走啦。
5: 好的，再见。
0: 喂，大家好，欢迎来参加乐队招人大会。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1: 我先来。大家好，我要表演的是健身操。
0: 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不是招健身教练。你的健身操不行，淘汰。下一个谁来？
4: 我来，我表演唱歌。

要是能营造出这么好听的音乐该多好啊。不过我

0: 小草莓淘汰，
1: 加吧！
0: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
0: 你就表演自己最拿手的，别紧张。
2: 那好吧，先挖一个小洞，把花种在泥土里，再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0: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3: 哈哈，你们都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0: 红绿灯，你要表演什么？
3: 我要表演的是灯光秀。哦，怎么样？我的灯光秀很精彩吧？
0: 是挺精彩的，但是这些和乐队都没关系，乐队要用乐器表演。
4: 乐器表演？可是我们都没学过啊！
0: 组建乐队看来不容易呀。算了，悠悠，我放弃组建乐队了，我们还是回家和小猫玩吧。快来！喵！
5: 悠悠猪，嘿，哈！
6: 喵！蜡笔，喵！
0: 妈妈，
6: 你去帮我把这些旧物丢掉吧。
0: 好，我们走。喵！嘿嘿，喵！啊，这里面是什么呀？哇！这是。

0: 像是水壶。真好听，像沙锤的声音。啦啦啦啦，这是饼干盒。这是杯子和勺子。能做什么呢？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组建个乐队。
1: 乐比，
0: 爸爸，你回来啦！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我们在乐队演奏。
1: 就用这些东西。
0: 你也一起加入吧。
1: 这是，这些只是塑料管而已，很难控制声音。有了，让我来改装下，我马上回来。在这儿找到了。改好了。
0: 这是什么？
1: 你看，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
0: 哇！
1: 我来示范一下吧。
0: 宣布，乐比乐队正式成立。我们现在一起来演奏吧。

0: 节。
1: 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开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哦。哇，这次购物节东西真多，哼，真想妈妈现在就带我去逛超市，到时候我要买好多东西给。

0: 和悠悠。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去。
1: 这几天大家的快递真多。不，不，这是小草莓家的快递。嘟嘟，嘟嘟。
2: 来了来了。谢谢你啊小火车。这几天辛苦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阿姨。我还要去送其他快递，再见了。下一个送谁的呢？就是他了，这应该是小蜗牛的吧？
0: 哦，悠悠，快看，是小火车。
1: 小蜗牛的家往哪走啊？公园路口右转吧。
0: 小火车，哎呦，
3: 悠悠。
1: 乐比，早上好呀，我在送快递呢。
0: 我知道，有我买的滑板车吗？
1: 当然了，我第一个送的就是那个，放在家门口呢，等你们回到家就能看到它。好了，乐比，我先走了，我还有别的快递要送呢。再见，我先去忙了。
0: 小火车再见。

0: 悠悠，快看，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滑板车，我们一起组装吧。
1: 哟吼！
0: 哈哈哈。

哼哼哼。

0: 很不错呀！待会儿就给你玩悠悠。
1: 够呛！购物节的东西真实惠，乐比一定喜欢我买的礼物。乐比，
0: 啊，爸爸，
1: 当当。这是我在这次购物节买的，你一定喜欢。快打开看看。

好好听。谢谢爸爸。

该睡觉了，孩子们。明天再接着玩啊。

0: 定是我买的快递到了。
1: 妈妈的快递也到了，不知道买了什么。
0: 买的菜终于到了，我现在就给你们去做大餐吃。
1: 啊，耶耶！我的屁股，啊，坏悠悠，妈妈快点，我饿了，
0: 吃到了，马上就好，
1: 爸爸快来，
0: 我做了好多道菜，第一道，第二道
2: 还是土豆，
0: 第三道
1: 全是土豆，
0: 土豆折扣很诱人，我就全买了。
1: 莹莹，这要吃到什么时候去？小鸟，你可以帮我们分担一些吗？我们吃不下这么多。嘿嘿，慢慢吃，我们有好多呢。
2: 哇，可真有你的乐比。我们有很多，可以叫上朋友一起来吃。
1: 哈哈，还好有小鸟，不然我们吃不完这么多。下回可不能让妈妈贪小便宜买这么多了。里面还有啊。快吃快吃，小鸟们，这土豆很好吃吧？
0: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的菜啊？
2: 我们去哄哄妈妈吧。
1: 妈妈，你别难过了。
2: 是啊，亲爱的，你做的饭菜很好吃，只是我们吃不下这么多，你不要生我们的气啦。
0: 也不全怪你们，是我买多了。
2: 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1: 是呀，是呀。

0: 勤能捕捉。
1: 同学们，你们好。
2: 老师好。
1: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3: 耶、yeah, 我最喜欢美术课了。
1: 是吗？那么现在大家开始画吧。
3: 哦，哑铃是这样的。
4: 不知道我这样画对不对。
5: 我画好了。
6: 我也画好了。
1: 乐比想画什么？
7: 我想画小狗。小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对吧，悠悠？
1: 那把小狗画下来吧。
7: 小狗有两只尖尖的耳朵，大大的眼睛，黑鼻子，可爱的嘴巴，长胡子，四只爪子，小尾巴。
5: 乐比画了只小猫咪。
7: 不是小猫，是小狗。
5: 就是小猫。
7: 小草莓真讨厌。
1: 小草莓，你这是不对的，不能取笑同学哦。
5: 知道了。
1: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大家都画得很好哦。回家以后，大家也可以画点喜欢的东西。
2: 知道了。
1: 下课。

0: 悠悠，我来帮你画幅画吧。悠悠，别动哦。
1: 乐比在画画呀，画的什么？
0: 这是悠悠啊。
1: 哎，这哪里像悠悠啊？
0: 爸爸真讨厌。
1: 乐比，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哇，小草莓和爸爸居然都嘲笑我。

0: 乐比、悠悠，吃饭了。你们在干嘛呀？嗯，
1: 妈妈。
0: 嗯，
1: 今天画画，我被小草莓和爸爸笑话了，我好难过。我是不是没有画画天赋啊？
0: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人在街道上走，突然他看到学业有成的人路过，他们一路光鲜亮丽，热闹非凡，于是他心生羡慕。
2: 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有用之人。
1: 你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我也很想学业有成，但是我太笨了，肯定比不过别人。
1: 跟我来哦。你看这些布，它们原本只是一根根的棉线，但只要用足够多的时间去编织，棉线就变成了布。学习就像这个布一样，你笨只不过会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那你笨鸟先飞不就好啦？比别人早复习多看书，就不会落后别人啦。
0: 于是这个人开始用功读书，不分昼夜，不论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这个人终于学业有成，成为了造福一方的有用之人。这就是笨鸟先飞的故事，往往用来形容这些做事先人一步，比别人加倍努力最后成功的人。所以没有画画的天赋不要紧，只要你肯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练习画画，勤能捕捉，总有一天可以画好的。
1: 我懂了，我要比别人勤奋。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好的，我绝对不能让大家再看我的笑话。
0: 乐比加油，
1: 从今天开始我就努力练习。在家里画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外面来画。不过画什么呢？
3: 乐比在画画呀，那画我吧。悠悠，我们一起吧。
1: 悠悠，快点站好，不能乱动哦。好，开始啦。
3: 画得真好。
1: 这没什么啦，多练习就可以啦。
3: 对了，明天有美术课，我也要先回家练习一下。再见，乐比。
1: 再见。明天有美术课，那我得好好画。我要拿第一。
4: 哇，乐比，你画
0: 得
4: 真好。
0: 乐比，请上来。
1: 哈，谢谢大家。
0: 乐比画得非常好，所以老师要给奖励，奖品是棒棒糖。哇，
1: 到时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没错，就是这样。
0: 同学们，今天这节美术课我们来画。

0: 烟花，大家都来观察一下，谁来说说看到了什么？
1: 花有五个花瓣，
2: 花瓣包裹着花心，
3: 有绿色的叶子和绿色的杆，
2: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0: 大家说的没错，让我们把鲜花画起来吧。
4: 好。

0: 画得真棒，进步非常大呀！我们把乐比的画贴在墙上好不好呀？乐比怎么突然画得这么好了？难道他有什么秘籍？
1: 没错，肯定是画画秘籍。 只要我们拿到那本秘籍，也可以画得这么好。<笑>
2: 小草莓、小火车，我才没什么秘籍呢。
1: 那你为什么突然画得这么好？
2: 这叫勤能补拙，多练习就可以啦。
0: 原来如此，那我们也要花更多时间练习才行。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拦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维军；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
0: 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举行。罗东川、任洪斌出席并致辞。
1: 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青海两台剧目将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以下请看详细报道。8月2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维军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孙维军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1: 8月25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洪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来青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各位嘉宾。吴晓军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和更多外资公司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合作机遇。近年来，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始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深化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希望中国贸促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高层次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引导更多外资企业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热忱期待广大外资企业把青海作为战略布局重点，挖掘更多合作契合点，共享青海发展机遇，把先进理念

0: 经验、技术带到青海，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来青投资兴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任鸿斌感谢青海省对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此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是今年贸促会组织外资企业地方行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青海资源禀赋独特，产业优势明显，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是包括广大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热土。中国贸促会将立足职能，积极对接青海需求，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来青投资，共享发展机遇，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此次活动汇集了包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众多头部外资企业，参会企业代表讲述近年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坚定看好青海发展前景，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特色农牧业、高原商务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蕴藏巨大合作空间，愿意继续拓展多元化布局，引导更多商业伙伴走进青海，推动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青海，与青海一道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共创共享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张景刚、王海红一同参加会见。
1: 8月26号上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会议并致辞，张景刚做主旨推介，王海红主持，张晓荣出席。
0: 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今天的青海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青海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外商参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优服务保障。我们愿与广大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一道，在大美青海这片商机盎然的高原大地上，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任鸿斌说，当前青海正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希望外资企业以本次青海行活动为契机，抢抓高质量发展合作新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贸促会将深化与青海省合作，推动中外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多措并举，支持青海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助力青海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张景刚表示，诚邀各位企业家朋友聚焦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共享盐湖全链条升级和国际贸易投资新机遇，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共享零碳产业集群与绿色外贸发展新机遇，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共享高端文旅康养与国际业态培育新机遇，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共享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出海增益新机遇，聚焦绿电智算新兴产业赛道，共享零碳产业、数字经济、跨境算力国际化新机遇。青海愿与全球各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政府负责人做招商推介，通用电气医疗中国有限公司、洲际酒店集团等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驻华国际商协会代表，中外企业负责人围绕合作意向、投资诉求、政策建议座谈交流，省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现场答疑回应，回应企业关切。
2: 会场外烟雨蒙蒙，夏都寒翠，会场内百余名企业家相对而坐，共话发展。今天举行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及投资恳谈会吸引了35家商协会和60名企业代表，涉及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1家世界500强企业，大家齐聚一堂，对青海的发展、青海的机遇满怀期待。
0: 过去谈青海外

0: 且习惯用"远"字收尾，离海岸远，离主要市场远，离国际投行视线远。但是在今天的会场上，青海拿出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满满的招商诚意，让那遥远的地方辨识度更加清晰。产业四地建设中，每一项都是全球低碳转型的稀缺资产，叠加起来就是一块不可复制的绿色组合牌。会场上，企业家翻开的不是一张普通招商手册，而是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递给全球市场的一封绿色信函。以产业四地为底盘，以高水平开放为通道，把高原资源禀赋翻译成全球产业链能读懂的语言。
1: 我觉得，中国这个进入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而且要求我们的绿色发展，而且我们生态的保护，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围绕的一些大数据、AI 的智能的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青海是做出了一个表率。而且呢，我们看了这个调度中心，看到我们很多绿色能源的这个利用，实现了整个的在算力、算法，整个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个印象非常深，很有收获。
0: 与以往不同，这场对话会把一半时间留给企业家点学式提问。锂镁合金、储能熔岩这些新赛道，外资能以什么身份进场？跨国制造企业最怕绿电证明链断在半路，怎么解决？高原冷粮蔬菜、牦牛藏羊怎么借跨国渠道出去？青海家宴怎么进国际航线头等舱？提问直击，回答务实。
2: 未来想带给青海的是，一个是国际化的体验，国际化的标准。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呢，能够跟省里面对接上了以后，把一些项目把它从纸面变成一个落地，把一些嗷嗷待哺的项目找到一个合适的管理方来进行对接。那既然省里面有这份心，而我们又有这个人在这里，那人心所向，我觉得战略上大局已定。
3: 工业农业呢是要结合，综合能源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整体的效率提升，产能提升。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非常的希望能够借助于青海的这个绿电直连的这个先行先试的政策，和青海的非常丰富的绿电的资源，然后来结合我们工业能源的这个生产的能力，在这边我们计划落地，青藏高原特色农业总部基地，这是我们这一次来青海考察的主要的目的。
0: 开放合作不是把青海带出去，而是把规则请进来。这场会议本身就是青海开放能级跃升的缩影。如今高原的开放正从卖资源走向卖规则、卖标准、提供应链。
4: 我们正在紧密的对接上下游的一些企业，尤其跟我们匹配的这些新能源啊、新材料啊、化工产业的这些企业啊，紧密的对接。我们呢，接下来也会走访一些产业园区和下游的一些客户，随着这些走访越来越多，然后呢目标越来越清晰，相信我们的布局也会越来越清楚。
0: 时至今日，青海的招商叙事正在换版本，不再用"我们缺什么"开场，而用"全球转型缺什么"、"青海正好有什么"破题。外资企业涌向高原，不是资本下沉的偶然，而是碳中和时代要素重估的必然。当锂、绿电、冷凉气候同时集中在一省之内，它天然就是新能源、新材料、新算力的前沿实验场。
5: 青海呢，也在发展绿色能源、氢能源，两国的企业可以深度合作，形成技术的互补。我们这次呢，也重点考察这个光伏、面板，还有这个青海的一些融合产品。我们希望借助我们代表处的平台和力量，多推荐双方的贸易企业进行这个国际贸易合作。
0: 青海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期待与各国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互利共赢。
2: 未来结合青海产业四地优势，我们资源优势、产品优势等等，进行更好的互联互通，也希望能够在未来
6: 创造更多的合作契机啊，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啊，更好的外资企业的一些优势，跨国公司的优势，包含他们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品牌运营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引入到青海，也为青海未来更好的外经贸。

0: 业发展啊奠定一些更好的基础。
1: 八月二十六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较应较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严格落实较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3: 近日，歌剧《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双双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两部青海本土剧目即将赴北京参演，展示高原文艺风采。
2: 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排练厅，歌剧《青春铸剑221》的演员正在加紧排练。这部依托青海海北金银滩221基地真实建设历史，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突破尖端技术，以青春热血铸就国家安全屏障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4: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观众带回到那个年代，我们用心去刻画那些无名英雄，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尤其是青年一代也能够铭记他们的奉献。
5: 我们这部剧是讴歌了60多年前那一刻伟大的时刻，那颗原子弹爆发的时候，让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为之鼓舞。这部歌剧呢，虽然是离现代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但在这部歌剧里面，我们大量的去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希望让所有的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有了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们才有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2: 同样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雪山大地》，以青海首部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为蓝本，将郭庄、弦子、扎念琴等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剧表达，直观展现果洛州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6: 整部舞剧的创作核心用融合诠释交融，把文字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民族情谊与家园变迁全部落到可感、可看、可共情的舞蹈体态与舞台律动之中。我们摒弃刻板城市化表演，深挖青海果洛地域特色，融合当地独有的舞蹈语汇。高原史诗正是平凡奉献者的合唱，每一位普通人都是家园建设、民族交融的亲历者与创造者。
7: 整台舞剧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都依靠演员用肢体、神态和细腻的表演来呈现。我们最想传达的是各族人民扎根高原、守望相助。

0: 共同建设这片土地，质朴有厚重的情怀。
1: 目前两部剧目正在排练和演出中，不断调整提升，将以更加成熟的舞台面貌迎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草原的歌声和雪山的舞步正蓄势待发，向全国观众讲述青海故事，传递高原深情。
2: 同饮一江水，命运

0: 原禀赋及高原畜牧业发展现状，多角度记录澜沧江源头地区发展情况，对外展示蓝莓源头地区真实风貌与发展面貌。
1: 觉得窗外的美景就是每一帧都不想错过，所以说一直在用我的设备在记录着。我作为国际传播的记者，我也非常希望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自然风景以及我们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以更好的创新的形式去传播给世界，也算是我们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一种新的方式。
0: 此次采风活动是对外展示澜沧江源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活动的开展将有效提升澜沧江源头的知名度、美誉度，为蓝莓合作提质赋能。
2: 澜沧江湄公河是六国共同的母亲河，今年是蓝莓合作启动10周年。我们以遇见为名，正是希望以对话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让六国人民在源头相识、相遇、相知。生态保护成果由蓝莓流域国家共享。澜沧江干流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级以上。希望各位朋友们不仅记录杂多的今天，更加的传播蓝莓合作的明天，让源头对话的成果传播得更远，更加的响亮。
3: 近日，由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院士发起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青海黄川中学高三学生赵天斩获大会杰出学术海报奖，物理方向全球仅5个获奖名额，他的综合评审得分位列全球第一，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青海中学生，向国际学界充分展现出我省青少年扎实的科研探索能力与创新风采。
0: 在本次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赵天带来了自己的天文科研海报作品，他搭建起一套低成本射电望远镜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重建银河系悬臂结构，从观测数据中探寻银盘外围暗物质的相关线索。这份充满巧思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在大赛中收获评审高度认可。
4: 我们是无法看见银河系的本身的，把银河系的部分的悬臂结构给它，重建了出来，再继续把它的自转曲线绘制出来了，也相当于是间接的，就是证明暗物质的存在。因为我在青海省海东循环萨拉族自治县那边进行的观测，尽管设备的成本非常低，但是在环境和一些温度啊的参数也弥补了我在成本方面的一个缺陷吧。最后做出来的数据结果，经过多轮尝试的话，也最后算是获得了成功。老师所提的一些细微的建议，也让我的这个海报的内容更加的完美了一些。
0: 尽管课业压力繁重，赵天利用假期碎片时间反复打磨研究思路与海报。在大会现场，他完成海报答辩，与海内外学者、青年研究者交流，拓宽了科研眼界。
4: 我们在展出阶段也有许多许多的海报交流，与教授啊，与这样同时入围的、入展的高中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让我认识到了许多我之前完全没有认识到过的东西。高三的这样一个阶段里，全力的去备战高考，未来去接受更加系统的天文学教育。
0: 作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盛会，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汇集全球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研爱好者，赵天获得的这份荣誉，也是我省青少年科创教育杰出的喜人成果。这次经历也形成了良好的带动效应。
5: 我觉得他的这种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一次他能够获得这个大奖，对我们整个班级的物理学习热情也是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发。
6: 他对这个学术研究真的特别痴迷，比较爱搞就是小发明啊，对我确实有激励的。我想我也不能落后，我对这个化学真的特别感兴趣，又参与到这个化学竞赛里头来了。
0: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黄川中学也将进一步厚植校园科学土壤，用好青海独特的天文科普资源，搭建更多青少年创新实践平台，让更多高原少年的科学梦想生根发芽，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青海省有着非常珍贵的天文资源，未来我们会充分利用好本土优势，联动天文科普阵地，开展实地观测研学，开发天文校本课程，搭建学习实践竞赛平台，激发学生对天文与科学的热爱，培养更多优秀的

0: 科创少年。
1: 近日，全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风险攀升，汛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部门坚持联防联动、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据气象部门监测，本轮持续性降雨累计雨量大，降雨重叠度高，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增加。省气象台已提前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及暴雨强对流黄色双预警。
3: 8月25日至26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共和县嘎寺村，降水量为75.2毫米。城镇最大为门源，降水量为55.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53.8毫米。预计26日至29日，中东部仍有两轮较强的降水，累计雨量最高120毫米，与前期落区重叠，次生灾害风险高。我们将持续加强滚动预报与风险研判，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全力做好防汛防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2: 面对复杂严峻的汛情形势，全省水利系统坚决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全面开展雨前排查，强化会商研判、雨中巡查，夯实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较应较险机制，做好雨后风险排查工作，织密筑牢水利防汛安全防线。
4: 及时启动了西宁等74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组织对大通、黄忠等36个县市区的165座拦河式土石坝、330座淤堤坝开展了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194项在建水利工程全部停工避险，及时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预警，提醒沿河群众、企事业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5: 对落雨区域内165座水库运行状况进行排查，对入库流量变化趋势进行科学预测、逐库分析研判，提出调度意见；对78座重点水库进行电话调度和视频抽查，监督指导调度运用；针对强降雨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度增加、入库水量加大等实际情况，督导各地各工程管理单位增加巡查检查频次，密切关注入库的洪水过程，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妥善处置。截至目前，全省水库运行正常。
6: 近日，青青黄河魅力民河非遗展演暨旅游资源推介活动在海东市民和县桃花源街市启幕。此次活动以非遗为媒，以文旅搭桥，以丰收聚力，特邀青甘两地旅行社自驾爱好者走进民河，感知民河，推介民河。现场还举办河黄非遗展演、民俗文艺演出、农特产品展销、精品线路采线巡游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民河生态之美、文化之美、丰收之美、发展之美。
1: 入秋以来，海北州祁连县牛羊遍野，大地流金。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普惠服务守护民生温度。暑假期间，青少年安全隐患风险增多，防护任务加重。我省聚焦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整合多方力量，细化。

0: 防控举措、全方位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同时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民生保障体系，以精准务实的暖心举措守护孩童平安假期，增进群众民生福祉。
1: 每年暑假都是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
2: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3: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1: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治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
4: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嬉水游玩。
1: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假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警加大重点区域勤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
5: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1: 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
6: 假期期间，我们坚持安全教育不断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下一步，省教育厅将持续紧盯暑期学生安全工作重点，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1: 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既要筑牢安全防护底线，也要完善民生配套服务。近日，我省出台普惠托育专项奖补政策，创新扶持模式，扩大普惠托位供给，优化托育服务品质，切实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内，正在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护下健康成长。乐兴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
7: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1: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

0: 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六月集中下达。
1: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0: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星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育、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2: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现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准，公益不打折扣，更好地服务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
0: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
3: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
4: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0: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幼有所育民生底色。
4: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务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普惠托育服务。
0: 护幼安全，解忧民生，件件实事暖民心。当前我省双向发力，精准施策，一方面以全方位管控、常态化教育，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屏障，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以政策赋能、资金助力，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补齐民生公共服务短板。一系列务实暖心的举措，持续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缓解家庭养育压力，不断夯实民生幸福根基，绘就高原青海幼有善育、平安相伴的民生新图景。
5: 安全守护不松懈，民生保障不停步。我省持续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兼顾安全防护与民生服务，用精准举措、暖心服务守护孩童美好生活，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未来我省将持续细化服务举措，健全长效机制，持续织密安全防护网，擦亮民生服务底色，以持续向好的民生答卷，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晨光掀开雾幔，显露出重庆山环水抱的容颜。悠扬的汽笛划过渝中半岛上空，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轮船经过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驶向远方。跨江索道开始了飞越两岸的旅行，地铁开始把早起的人们送往重庆的各个角落。老街老巷里，一碗碗小面正从沸腾的锅里捞出，荤素搭配，麻辣交融的独特滋味，开启了老街人沸腾的生活。
1: 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小面，开启了重庆人元气满满的一天。老街就隐藏在这座城市的繁华里，举目四望，现代都市的元素与传统民居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一道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风景。头顶上跨江轻轨飞驰而过，不远处就能看到货船在江面上往来穿行。位于闹市之中的这条老街巷啊，仿佛处在时空的交汇处，演绎着别样的风景。
2: 朝天门马马桶银冠阶层，龙天门又如何？
0: 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坐落在渝中半岛，它东临长江滨江路，南临望龙门缆车遗址，西临解放东路，北临东水门城墙，自古以来就是重庆市的经济文化中心。如今这里仍保留着三区两路十几条街巷的历史文化风貌带。千百年来，老街居民就在江岸的坡坡坎坎间谋求生计，并依托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的水系，突破阻隔而通达四方。南乡北地的商贾在这里往来贸易，地域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从而孕育出老街人开放进取、包容并蓄的气质。然而，在17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高墙深锁的封闭之城。三国时期，蜀国重臣李严驻防襄州，发现这里民风淳朴，物产丰饶，而且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心里就动起了歪心思。他下达了一道荒唐的命令：挖断唯一的陆上通道，并在沿江处筑起厚厚的城墙，把江州彻底变成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
3: 修城墙，还是要把那个渝中半岛那个样子封闭起来。
4: 那他修城墙是为了防御，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呢？
3: 这就暴露出李严真正的野心了。看起来他是在修城墙，事实上，他想的是什么？重庆下面有五个八郡的州啊。他想做重庆王。
0: 然而，工程还未来得及完成。公元230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命李严调兵征粮驰援汉中。但一心只想圈地自治的李严，却不顾大局，只求自保。不但为自己的儿子索要官职，还故意拖延征运粮草，导致诸葛亮北伐大军不得不半途而废。后来，在蜀国群臣的弹劾下，李严被贬为庶人，流放到梓潼郡。
3: 史书上记载，他到了梓潼之后，真的是郁郁而终。
4: 所以实际上也是他固步自封、咎由自取的一个结果。
3: 最终造成了封闭城墙、封闭自己，最后把自己封闭死了。
0: 从那以后，当地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做事不能封闭。

0: 固守，只谋眼前利益。只有纵览时事，放眼天下，才能持久发展。明洪武年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设计了九开八闭十七道城门。从此，这座密不透风的军事堡垒终于被打开，渝中半岛有了开放的气象。随着水陆码头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老街上新建起大量的客栈、商铺、民房，逐渐形成一片繁华的集市。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屡遭战火荼毒，曾经热闹的老街几经劫掠，变得时势久空。清康熙三十三年，为恢复民生，朝廷颁布昭明填川诏，来自十几个省份的几十万移民千里跋涉来到四川，历史上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
1: 数百年前，来自各地的移民们怀抱着祖先的牌位，带着家史扶老携幼，就是从这里走上数百级的台阶，迈进了东水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在渝中半岛这个陌生的地方建设起新的家园。
0: 移民的到来让渝中半岛得以恢复生机，重续繁华，老街很快成为川东地区山货、盐粮、棉布的贸易中心。当时，来自湖北黄州府的移民，利用家乡特产做起棉花生意。有一天，一位李姓商人押运着一船棉花刚刚靠岸，就被一群客商围堵在码头上。他们纷纷指责李姓客商在之前的交易中缺斤短两，争执愈演愈烈，整个码头陷入混乱之中。事后，双方对簿公堂，才发现这场天大的误会原来是因为计量标准不一致造成的。那个时候，虽然朝廷早已把一斤定为十六两，可是各省所用的秤砣重量却有不同，来自各地的移民沿用的都是家乡的称量工具，以致在大宗交易时积少成多，重量就有了明显差异。
2: 国审的商帮的头啊，他们就协议了，决定打破那个啥了地域的界限，制定一个统一的这个一个计量的标准和交易的规则。各地的人还有当地的咱们就是说重庆原住民，他们在互相能够达成这种默契啊，这样就显得僵硬起来。
0: 面对差异，不是争执而是协商；面对矛盾，不是对抗而是寻求和解。有着开放包容思维的老街人一致决定把秤砣的重量统一，各地商帮按照相同的标准来做生意，并把整理行规、校准真秤的商业规则刻于石碑之上。一时间，渝中半岛的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形成了上下两条江、左右十三帮的繁荣景象。就在这段时期，老街上相继建成湖广会馆、广东公所等八省会馆。各大会馆虽然建筑风格不尽相同，但馆内都有一座戏台。刚开始，会馆里唱的多是原籍的戏曲，像江苏的昆腔、陕西的秦腔、江西的高腔等。但随着各地移民之间交流的增多，各大戏种开始同台演出，相互取长补短之后，包含高腔、昆腔、胡曲、灯戏、韩戏五种声腔和变脸、分活等绝活的新戏曲番剧，开始在两江交汇之地盛行。

0: 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不断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同姓方言和饮食文化。
1: 大山大水养成了重庆人的坦荡的胸怀、率直的性格、开放的气度和包容的情怀，所以他们对移民亲善、友好、相助，使移民留得下来，而且发展开去。
0: 历经数百年风雨，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湖广会馆建筑群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2: 禹王祭祀典礼祈求风调雨顺。
0: 每年清明时节，老金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禹王祭祀仪式，人们在寻根问祖的同时，也在传承先辈们开放包容的气度。
3: 在老街一条幽静的小巷当中，伫立着一座中式宅院。这座院落的主人曾在重庆工商业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传奇。如今这座古老的宅院默默记录着这个家族的兴衰，也见证着重庆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0: 谢家大院位于湖广会馆旁的太华楼下，是一处2层楼的二进式穿堂建筑。宅院外是有着徽派建筑风格的8字门楼，院内却是川派建筑风格的宽方斗拱。这所宅院曾经的主人名叫汤子敬，关于他的故事至今仍为老街人所津津乐道。汤子敬原籍江西，清弘治年间年仅14岁的他从老家流落到重庆。饥寒交迫之际，老街上一家布店的老板谢义成收留了他。做学徒期间，汤子敬聪明肯干，很快便能独当一面，把店铺经营得风生水起。后来谢义成把汤子敬招为女婿，并分给他8万两纹银，让他去开创自己的事业。1891年，31岁的汤子敬在白象街上创立了自己的巨幅厚布店，而恰好也在这一年，重庆被迫开埠，许多洋人穿过东水门来到老街。此时的汤子敬并不知道，随后的2-3年间，洋货会充斥老街人的生活，他的布店会面临倒闭的危机。当时洋人用大船运来的洋布，由于生产机械化程度高，价廉物美，很快占领了重庆市场。是闭门抵制洋货，还是开门学习洋技，汤子敬心里反复权衡。
4: 不是汤子敬一个人在思考，是全重庆的工商业都在思考。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
5: 学什么呢？
4: 就是学人家的先进经验，一个是人家的机器，机器好办，拿钱买。管理经验，那个办，请洋人来当他的雇员。
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变革图新。汤子敬当即决定停产土布，投入巨资从洋人那里购买先进的设备，办起了机械化纺织厂。洋技术结合本地的优质原材料，工厂生产出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终于在这场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此后，汤子敬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到了民国年间，他累积的财富占到重庆总额的1/3，人称汤半城。
4: 商业也有自强精神啊。